0: 将技能人才培养作为夯实民生根基和壮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产业四地建设部署，以技能照亮前程行动为牵引，把稳就业、惠民生、强产业、促振兴贯穿全过程，走出一条西宁特色技能的富民之路。
1: 黄原县青秀工坊内农村妇女系统完成240课时培训后可持证上岗，申领补贴。农家妇女依靠传统手艺实现就近增收。西宁市推行按需师训、精准培育机制，依托村镇走访、线上问卷、政务小程序摸排群众参训需求，结合企业用工缺口与本土劳务品牌布局，设置培训项目。中式烹饪、清秀、养老照护、叉车电焊等实用课程全域覆盖，补贴标准公开透明。全市累计开展政府补贴培训17.5万人次，年均培训3万人次，企业、院校、民办机构协同下沉服务，农村妇女、待业青年、高校毕业生就地学艺，依靠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0: 西宁以技能赛事搭建工匠培育平台，构建了训、赛、政、用一体化的模式，营造了崇尚劳动、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2024年，首届职业技能大赛顺利的举办，36个赛项，1170名选手同台竞技，点燃了全城的钻研技艺、比拼本领的热潮。今年的5月，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圆满收官，设置了39个赛项，1027名技能能手同台角逐。赛事覆盖了数字经济、新能源和智能制造、现代服务、民生保障5大领域，评选出了金银铜奖各72名，优胜选手为270名，办赛规格、参赛规模、专业水准再上了新台阶。赛场之上，各工种选手精益求精，切磋交流，生动地诠释了工匠精神。赛事紧扣着产业紧缺工种设置了赛道，持续为全市的重点产业储备了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1: 大通护工培训班上，学员系统学习专业照护技能，结业即可对接合作企业开展面试，合格直接上岗，专业本领快速转化为稳定收入。全市以就业导向优化培训模式，全面推行订单定岗菜式培训，无就业对接渠道的补贴项目不予立项，以就业率检验培训时效，依托夏都月嫂、大通护工、黄忠青秀等劳务品牌打通对外就业通道，配备就业专员，一人一档跟踪帮扶，针对绿色算力新产业，累计培育专业人才1036人，174人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填补区域新职业认证空白，让技能成为增收硬支撑。
0: 光伏锂电企业生产的车间里，新员工同步开展了生产线实操和师徒专项培训，企业资深的技师和联合着院线的专业教师全程带教，实现了在岗实操和专业学习的同步推进。全市围绕着光伏锂电和绿色算力、高原康养、文旅产业培育了适配的技能人才，落实企业新型学徒制，按标准发放学徒在岗培训补贴，落实了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的模式。现有的92家民办培训机构、28家评价机构，建成了3个国家级、10个市级的实训基地和10间技能大师工作室，构建了1+N 实训体系，夯实了产业的人才底座。
1: 全市搭建一体化就业培训线上平台，群众可在线选课、报名、申领补贴、接收岗位推送，平台实现机构监管、补贴审核、岗位匹配全流程线上办理，建立劳动者终身技能电子档案，打造30分钟便民服务圈，配套出台终身技能提升、产教融合扶持政策，统筹资金均衡调配资源，推动培训工作由规模扩向提质转变。
0: 一技在手，前程无忧，匠心铸成，未来可期。西宁坚守为民初心，健全了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企业主体和院校支撑， 数字赋能的大培训格局培育了更多西宁工匠、产业尖兵和就业能手。
1: 6月11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启幕，占地1900平方米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同步开馆。
0: 青海主题馆不仅集中展示了特色生态品牌和高原珍品，更携多项的硬科技、硬核科技成果亮相，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雄居世界屋脊的青海正全力将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一个科创活力涌动的现代化新青海正在加速崛起。
1: 全球首张 3H 高原认证助力一床羽绒被跑出2亿元销售额，走进青海主题馆，一床羽绒被率先抓住众人目光。放在过去，日用家纺怎么可能成为大型国际展会的门面担当呢？但是现在一切皆有可能，这可不是普通的羽绒被，它是专为极端环境打造的高原极地羽绒被，曾入选湖南省登山队登顶珠峰官网指定保暖套装，闯过了世界第三级的极寒考验。
0: 湖南孟杰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李厚龙介绍道，常规的羽绒制品在平原地区性能稳定，可是一旦进入了海拔5000米以上的区域，受到低温和低气压、强干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极易出现羽绒结块、锁温失效和面料脆弱漏绒，在受潮后保温的能力骤降等问题，难以适配到极端环境的使用需求。
1: 为破解行业共性难题，2025年4月，在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孟杰家纺联合广中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行业专家与专业检测集团反复打磨指标，开展多轮实地验证，于当年10月发布国内首个高原极地极端环境羽绒制品认证体系 3H 高原极地认证体系，填补了国内极端环境的床品标准空白。
0: 凭借着这套严苛标准和核心技术，这款羽绒被在海拔6000米以上的区域依旧是性能稳定、保暖蓄热、透气和防潮的表现优异。李厚龙说，上市一年单款的产品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亿元。
1: 本土企业乘势而上，更多青海制造迈上国际舞台。孟杰家纺用市场成绩印证了标准与科技的强大价值，标杆示范效应持续释放。青海本土企业龙头主动拥抱 3H 高原认证，实现产品从服务日常场景到护航国家重大项目的跨越。
0: 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公司副总经理赵阳坦言道，现行的电线电缆国家标准均基于平原的工况制定，在高原环境中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国标仅考核-15摄氏度的低温性能和500小时人工紫外线老化，所有的电气实验也均在平原标准气压下完成，并未针对着高原盐碱腐蚀、低气压和超大的温差等特殊工况设置专项的检测。标准滞后导致了常规线缆的故障率偏高，使用的寿命缩短，埋下了诸多的安全隐患。
1: 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已被纳入青海155规划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锚定产业4D 建设项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 3H 高原认证系统作为关键抓手，以专业标准夯实高原产品品质根基，为清洁能源、电力基础等苹果重点产品长效发展身价护航。
0: 欧奈特集团顺势而为，深度地参与了 3H 高原线缆认证及配套的标准编制，借助认证完成了产品的全面迭代。升级后的线缆具备着耐极寒、抗剧烈的温差、防强紫外线和耐盐碱腐蚀、低气压绝缘稳定等多重的优势，不再局限于普通的应用场景，而是深度服务国家重大项目，远销到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赵阳坚信，有了 3H 高原认证这张金名片的助力，公司一定能够拓展国际市场， 让高原制造走向远方。
1: 解码 3H 高原认证，把高原先天条件变成中国制造硬核实力。为何 3H 高原认证在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首批项目签约仪式上，青海省市场监管总局一级终端研究员罗刚给出答案。 3H 分别应对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大极端环境特征，放眼全球，青藏高原是唯一同时集齐这三类严苛自然条件的区域。
0: 过去，极端的自然条件被视作是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如今青海转换了发展思路，将世界屋脊打造为检验产品品质的天然试验场，构建了全球独一份的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体系，依托着2000米、3000米和4000米的梯度海拔试验场，结合着-30摄氏度低温和60千帕低气压等模拟的工况，以实地测试加实验室模拟双重的模式，对产品开展了全方位严苛的高原大考，以高标准倒逼企业加大着科研投入，精进产品工艺，带动着全产业链的提质升级。
1: 站在15.5，近两年青海 3H 高原认证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建成全国唯一的高原梯度海拔专属试验场，吸引波司登、李宁、骆驼等10家头部品牌前来开展高原工况测试，继续颁发全国首张纺织服装行业 3H 认证证书后，又启动全国首个电动摩托车 3H 高原认证工作。
0: 站在15.5全新的起点，青海目标明确，着力打造着南造北市产业发展格局，立志让 3H 高原认证成为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成为中国品牌闯荡全球的通行证。
1: 站在15.5，一场展会的迭代升级正是青海发展转型的生动缩影。青海不局限于吃生态饭，更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向科技优势、发展优势跃迁。这既是青海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更是笃定前行的底气与行动。
0: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商标品牌建设与对外合作处处长高翔表示，青海将继续做大做强大美青海生态品牌 IP， 坚持以标准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助推生态、科技和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从青海出产到青海生产，从青海制造进阶为青海制造，开创了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

家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回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让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从青海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为补齐养老托育民生短板，保障群众民生需求，十四五以来，省发展改革委会同行业部门精准发力，系统推进养老托育服务实施项目，累计落实中央专项资金10.69亿元，支撑专项的全省养老托育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持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
1: 据了解，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老年养护院、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等160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公办的养老床位和托育托位分别增加了4050张、5410个，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由2020年的20%增长到2025年的60%，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2020年的0.5个增长到2025年的4.57个。政府保障基本社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养老托育服务供给格局逐步形成。
0: 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十四五以来，聚焦我省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较低、托育服务设施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省发展改革委会同行业部门积极抢抓国家对口应用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战略机遇，立足省内实际，通过深入实地调研、加强统筹谋划、做实项目储备等系列举措，持续提升养老托育项目申报质量，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推动养老托育服务从有向优转变。
1: 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通过日常的监测调度、实地的督导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加快在建项目实施和资金的支付进度，推动项目尽早的建成投用，充分的发挥中央资金的投资效益。同时将会持续的扩大养老托育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体系，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服务需求。
0: 再来关注，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教育厅、共青团青海省委、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卫勤处主任、青海省血液中心、青海省输血协会承办的青海省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公益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
1: 此次活动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现场表彰了青海省献血量最高的献血者、10年团体献血单位、100次献血者代表、稀有血型的献血者代表和热血高校等。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献血者代表发放了青海省无偿献血3免政策宣传卡。青年志愿者现场宣读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无偿献血倡议书，呼吁广大党员、团员、青年和高校师生、国企员工率先垂范，踊跃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行列，为爱挽救、捐献热血，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随后，青海献血吉祥物“零零”文创纪念品的首发，该形象以青海的珍贵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为设计灵感，让藏羚化身为宣传无偿献血事业的小精灵，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事业的认知度、参与度和认可认同度。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公益事业。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省无偿献血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临床用血安全得到有力保障，全省应急血液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区域应急献血联动机制初步建成。
1: 6月12号，万界金峰青海智算中心项目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正式启动， 该项目既是苏青对口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海南州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绿色算力产业的关键落子。
0: 海南州光照风能资源充沛，共和盆地干热岩资源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基础为算力项目建设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项目运营主体为万界精风青海人工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军创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在江苏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州前方指挥部的统筹推动下，项目一期算力规模达到11000帕，依托当地清洁能源优势，构建绿电加智算发展模式，明确超低能耗标运行标准，绿电算力使用占比较去年有较高水平。
1: 作为国家级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可对接金融、电信、商业航天、遥感、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承接了相关行业垂直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应用。据了解，此项目也是青海首个通过国家首批窗口指导的大型算力项目。
0: 此次项目启动是海南州深入落实东数西算战略、深化苏青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州立足自身禀赋、培育新智生产力、依托算电融合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具备相应的示范作用。
1: 记者在西宁市城北区海湖大道上看到，路边的边坡上有紫穗槐、沙棘和凝条等绿植长势喜人。隔离带里的青海云山树形高大，四季常青。今年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统筹推进了公路绿化栽植、养护和提质的全链条工作，对国省干线公路实行了差异化的绿色养护，持续的厚植交通生态底色。
0: 围绕构建以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和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为核心的生态安全格局，省交通运输厅立足我省不同区域生态禀赋，实行公路差异化绿色养护，在祁连山全域推行生态养护模式，全面禁用高毒高残留除草剂，牢固树立生态安全，在三江源生态核心区严格落实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护原生植被与自然地形地貌，实现公路养护与高原生态保护和谐共生、协同共赢，紧扣青青黄河生态品牌，重点推进黄河流域沿线旅游公司公路的环境整治，常态化做好停车区、观景平台卫生保洁与设施维权，精心打造车行黄河岸、人在景中游的生态旅游长廊。
1: 此外，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动着陆域环境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向常态化长效管护迭代升级，确保着因地制宜、适地适绿、科学管护理念落地落实。截至到6月上旬，全省规划公路绿化整治里程为210公里，完成绿化修剪为11.35万平方米，补植各类的苗木为1.06万株，清理枯死的树木为6114株，有效地消除苗木遮挡交通标识和植被侵占、侵界占道等安全隐患。
0: 再来关注，火车汽笛声声，载着重点物资奔赴西藏。6月12号10点18分，满载各类重点物资的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从双寨站缓缓驶出，向这1900公里外的拉萨西站疾驰而去。这是今年首趟开行的进藏城际列班，也是实现满轴满边运输的进藏城际班列。
1: 据了解，长期以来，进藏的物资运输始终是保障雪域高原民生需求、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进藏城际班列自2023年10月纳入到列车的运行图以来，采取了每日开行一例的常态化运输组织模式，凭借着时效快、运价优和运量大等优势，可以实现货物48小时之内就抵达到拉萨西站，得到了生产企业和商贸商户、物流客户的广泛好评，已然成为了进出藏物资保供和商贸流通的重要载体。 更为青海的特色产品入藏开辟了稳定快速的物流通道，是服务高原民生和促进青藏两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民生班列和连线班列。此次开行的进藏城际班列编组共为32辆，货物总重量达到了1407吨，全程一站直达到拉萨西站，车内装满了汽车和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和化肥等重点物资，是青藏铁路进藏货运的历史性突破，重大限度释放了铁路运输的潜能，有效盘活了闲置的运能，真正的实现了运力利用和运输效益的最大化。为了保障此次进藏城际班列的安全顺畅开行，青藏集团公司在持续完善物流硬件设施的同时，落实了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保障机制，创新货源组织模式，采用了自产加贸易加集货多元化集聚的方式，推行轻重货科学配载和多品类混装拼装的精细化编组作业，有效补齐了大宗货物运输短板，成功实现进藏城际班列的运轴满编，大幅提升了货运集约化、规模化运营的水平。为了方便广大的考生，确保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的组考，西宁市教育局发布公告，公布考生实验的操作考试、文化课考试的准考证打印等事宜。
0: 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8-9年级考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起，8-9年级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学生及历届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9点起。
1: 打印的方式为：一、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8-9年级考生，由所在学校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统一来打印。二、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8-9年级考生及历届生，凭借着报名号和密码登录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自行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
0: 注意事项：一、为参加2025

0: 2015年西宁城区地理生物学业水平考试的9年级考生，需打印4张准考证，分别为9年级文化课考试准考证、地理生物学文化课考试准考证、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和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考生按照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相应科目的笔试及实验操作考试。二、准考证打印后不得有任何涂改或书写，请务必认真阅读考生需求、考试时间、考试地点等内容，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准考证是参加考试、高一新生入学报到的重要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
1: 那么早安青海也在这里特别提醒，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注意，从西宁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和西宁教育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来获取招生的政策及相关的招考信息。准考证的下载打印和志愿填报等中考中招所有环节均不收费，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谨慎地对待其他非官方渠道或网络直播平台发布的涉考涉招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咨询电话为0971-4393-114-2 0971-4393-009，咨询时间为工作日的8:30到12:00，下午的14:30到18:00。
0: 再来关注，青海省2026年第一批独立光热发电项目入围名单正式公布，全省择优选择4个光热项目，项目单体规模均为30万千瓦等级，建设地点均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1: 据了解，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和浙江中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成功的中标入围，其中的3个项目布局在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入围项目不限制到技术线路，建成后将会弥补新能源间歇性和波动性短板，进一步完善全省的风光火储热多元协同的供电体系，提升电网保供能力和调节能力，夯实区域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基础。
0: 海西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完备的产业链配套、成熟的电网消纳体系，牢牢扛起全省光热产业主阵地重责任，中国光热之都建设成效持续显现。此次一大批大容量独立光热项目敲定投资主体，是海西州光热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节点。
1: 由西宁市教育局、市体育局主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西宁地区中小学生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在西宁市第14中学正式开赛，赛事为期为3天，全市的数百名乒乓少年齐聚到赛场同台竞技。
0: 据了解，本次赛事科学划分了竞赛组别，按学段设立小学、初中、高中3个大组别，开设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共计12个竞赛项目，全市共有63支代表队参赛，其中高中组21支、初中组26支、小学组16支，510多名乒乓小将奔赴赛场，在3天赛程内开展770多场激烈角逐，全方位展现西宁校园乒乓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与青春活力。
1: 在赛场上，气氛热烈，小小的球台成为了青少年展现自我、突破自我的绝佳平台。参赛的选手个个是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灵活的身影往返于球台的两侧。面对着每一轮对决，小将们都是沉着冷静，敢打敢拼，灵活地调整战术，全力地争夺着每一分。敏捷的步伐和娴熟的技巧，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生动地勾勒出夏都青少年朝气蓬勃和奋勇争先的青春模样，充分地展现了西宁学子良好的体育素养和昂扬的精神面貌。
0: 此次乒乓球赛事是西宁市校园乒乓球普及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全市深化体教融合工作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专业化竞技展示平台，不仅为热爱乒乓球的中小学

0: 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8: 眼睛看着黑了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早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标准化管护站的监控室内，生态管护员许基宁端坐在监控大屏前，轻点着鼠标调试着参数。
0: 伴随着阵阵旋翼嗡鸣声，一架无人机缓缓升空，高清航拍画面实时传回控制室。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及周边林地全貌尽收眼底，蜿蜒河道穿梭于成片林木之间，草木葱茏，水光相映，一派生机盎然。
1: 时光初夏，冈察县的草原渐次的返青，沙柳河河水清冽，沿岸的灌木丛生。作为青海湖最大的水源补给地，这里每年汇入的青海湖淡水量占入湖的淡水总量的80%左右。布哈河、沙柳河、哈尔盖河等多条河流再次奔涌，筑牢了高原生态的屏障。
0: 沙柳河发源于桑斯扎山南麓，干流全长107公里，流域内林地面积达9353.33公顷，加上全县3.8万公顷林地，广袤草场与湿地，生态管护范围广袤。流域内金梅路、高山柳、披剪草等植物错落生长，形成层次丰富的植被群落，既是黄鱼洄游、鸟类栖息的核心驿站，也是各类高原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每逢盛夏，黄鱼集群溯河而上，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致如期上演。依托着优良的生态基底，2021年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挂牌，被纳入了青海湖重点生态保护体系。守护这片湿地，管好沿线生态，成为当地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0: 徐基宁说，他们每天都要对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沙柳河镇国有林地共计1333.33公顷区域开展一次至少两次巡护。无人机搭载的高清摄像头、红外探测仪不仅能实时传回画面，还能及时制止违规放牧、破坏植被、非法捕捞等行为。徐吉宁主动向滑动鼠标调整了飞行路线，切换了拍摄角度，沿着规定的巡航线路逐一排查植被长势、沙障完好情况，借助智能化终端设备对广袤的生态区域开展全方位

0: 被巡检。
1: 长久以来，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传统的人工管护模式面临着诸多难题。冈察县平均的海拔超过了3300米，管护面积达到了9645平方公里。全县的462名生态管护员人均承担着数千亩林地和数万亩草场的管护任务。冈察县标准化管护站的负责人王威坦言道，减轻管护员的劳动强度，提升管护效能一直是大家的期盼。如今这份期盼因科技赋能成为了现实。
0: 2025年，冈察县标准化管护站投运，无人机操控、实时监控、数据存储分析于一体，成为生态守护的智能大脑。无人机巡护 APP、森林草原哨位监控系统一系列智能化设备陆续上岗，构建起空中巡航、地面联动、数据支撑的立体化管护体系，而彻底改变传统护兵模式。
1: 无人机巡护后，巡护的视频自动的生成记录，存入了数据库。管护员通过巡护的 APP 随时的上传着现场图片和视频定位信息，实时的反馈着 火情隐患和垃圾堆积、野生动物受伤等情况，后台统一的来分析研判，精准掌握着生态动态和科学统筹管护工作。生态管护从靠经验转向了靠数据。
0: 王威说，一架无人机一次巡护可覆盖数千亩林地草原，相当于10名管护员一天的工作量，既减轻了管护员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巡护风险，又提升了管护效率与精准度。这意味着青海湖水源区的生态管护员工作已经迈入了智智时代。
1: 据了解，今年哈尔盖镇、伊克乌兰乡和吉尔孟乡等乡镇建成了标准化管护站，并配备了无人机等监控设备、巡护的 APP 终端，实现了智能化管护全域的覆盖。届时，冈察县将会形成一站统筹、多点联动、全域覆盖的智能化管护格局，为青海湖最大水源地的提供着全天候无死角的精准守护。
0: 河水潺潺，绿意绵延。在这片高天厚土上，科技与生态同行，守护与发展共进，绿水青山正在为流域做最坚实的生态底气，最持久的发展财富。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乡村振兴。六月的格尔木，广袤的戈壁滩上生机勃发。走进郭勒莫德镇红柳村仁达合作社，田间地头绿意铺展，智能温室内暖意融融。鲜嫩的辣椒，红亮的西红柿挂满枝头，黄瓜藤蔓攀援而上，硕果累累。昔日荒滩已经蝶变成为了丰产良田。红柳村村民苏生英弯下腰，熟练地摘着一个个红润饱满的果实，说：你瞧，这水果西红柿多亮堂，味道也不错。现在蔬菜品种越来越多了，这个季节能稳定供应七八种，西红柿、茄子、黄瓜、西花、小乳瓜应有尽有。
1: 不只是蔬菜，在恒温智能的菌菇大棚里，温润洁净的环境中，一排排菌架是整齐排列。松翅榕和猴头菇、黄菇等优质的食用菌圆润饱满，长势喜人。特色的食用菌培育正在为红柳村农业升级的亮眼名片。
0: 红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说，合作社已经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大田里的土豆、玉米、石葵、白萝卜、胡萝卜都

0: 都有，光白萝卜今年就种了近400亩，大棚蔬菜增至20多种，食用菌也有7-8个品种，群众们就餐需求咱基本上都能满足。
1: 多元化的种植不仅丰富了业态，更让本地群众实实在在地收到了收益。合作社稳定带动着村内富余的劳动力40多人就地就近就业。李国善介绍道，种得多，养得多，用工自然多。今年我们有1700多亩地，需要大量的人手，周边的村民也跟着有活干，也有钱赚。随着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壮大，村民的收入也稳步的提升。
0: 作为红柳村本土村民，苏生英常年在合作社务工，负责大田种植、田间管理等工作，切身见证了村庄的产业蝶变，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苏英生满脸欣喜地说，以后他常年在外四处打工，收入不稳定，还照顾不了家里的老人孩子。自从合作社成立，他就会一直在这干活，离家近，很方便，既能顾上家，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工资也在稳步上涨。如今红柳村及周边不少村民都在合作社就业，产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大家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李国善介绍道，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戈壁滩绿了，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心里更暖了。在传统的农业靠着人力，而现代的农业靠的是科技。近年来，村里主动的外出学习了先进技术。今年大田的种植区全部的换上了智能阀门系统，现在通过手机的 APP 远程就能够浇水施肥，省工又能高效。从智能温室到自动灌溉，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正在让这笔戈壁良田焕发着全新的活力。
0: 依托智能大棚培育、标准化种植、规模化运营、一体化产销模式，红柳村已然构建起时令蔬菜、特色菌菇、大田粮食多品类协同发展，农村产业种植、禽畜养殖、农产品加工、农旅融合同步推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戈壁荒滩蝶变成为富民良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红柳村正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绘就一幅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宜居的高原乡村新画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的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的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地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了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国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违反封锁和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油轮。印度港口和航运航道部长索诺瓦尔11号证实到，本周的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了3名印度籍的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就此事召见了美国驻印度的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也在社交媒体上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从未如此接近完成。在最终的定稿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任何猜测。我们将秉持负责任和透明的原则，适时向公众公布所有的细节。
0: 当天，他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该谅解备忘录将包含14项内容，如果最终敲定，将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
1: 路透社从多个消息来源了解到，拟定的谅解备忘录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此后，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0: 美联社援引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话称，与伊朗的协议已完成80%至85%。关于如何移除伊朗浓缩铀的技术细节，将在双方签署协议后的60天内制定完成。
1: 阿拉格奇12号称，关于铀浓缩的问题，伊朗将待最终协议达成后再做决定。一方对高风度的浓缩铀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是在伊朗的境内稀释。
0: 继续关注，为庆祝中国与比利时建交55周年，去往从来山水为题艺术展在布鲁塞尔开展，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向欧洲观众展示中国山水的魅力。
1: 当日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展览举行了开幕式，参展的22位中国艺术家共带来了45件和45组的作品，涵盖了雕塑、绘画、书法篆刻和综合材料、装置、影像等多种形式，力求对中国山水意象进行深度的当代传译。
0: 作为展览主办方之一，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沈俊在致辞中表示，布鲁塞尔作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城，是中欧艺术对话的重要平台，希望本次展览能让中国山水不再是遥远陌生的东方符号，而是可感知、可共鸣、可对话的精神媒介，让欧洲观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当代艺术活力。
1: 应邀出席开幕式的布鲁塞尔大区议会会员纳吉玛·阿尔巴维表示道，今年是比利时和中国建交的55周年。本次的展览不仅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才华和创造力，也表明文化交流是增进相互尊重、构建持久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0: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龚毅介绍说，比利时著名漫画家埃尔热和中国雕塑家张充仁联袂创作《丁丁历险记之蓝莲花》，成为中比人 友好交往的美好记忆。而张冲仁曾在上海油画雕塑院工作，并担任名誉院长，希望本次展览进一步加深比利时民众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并从展品中获得美的享受。
1: 据了解，去往从来山水为题艺术展是上海油画雕塑院去往从来系列海外巡展的首展，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将会展出到今年的8月31号。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常情之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愿各位能够怀揣初心，步履不停。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9: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1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7: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

0: 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2: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理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 666千赫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以外，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与那些不失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好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今天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系的一缕月光。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家庭啊，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婚姻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一个安稳和睦的婚姻家庭是普通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当下，婚姻家庭问题其实呢早已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夫妻熬过了热恋的甜蜜，却败给了婚后的琐碎，朝夕相处变成无话可说，日常沟通变成争吵冷战，婆媳矛盾、亲子教育分歧、生活压力、情感疏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对婚姻充满困惑啊，误以为争吵就是情感破裂，平淡就是不爱了。出现矛盾之后，不懂得修复，不愿意沟通，最终让小小的摩擦演变成为大的裂痕，让原本温暖的家庭变得压抑和冰冷。为了帮助大家读懂婚姻，化解家庭矛盾，学会经营亲密关系，也守护好各自的幸福家庭，在今天我们的989心理有约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李辉昌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以及矛盾根源与经营之道，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矛盾，来筑牢婚姻的幸福根基。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989心理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婚姻家庭经营这个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的话题，希望能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大家解开婚姻困惑，守护家庭温暖。
0: 再一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您，在您的临床和咨询的工作当中啊，目前大众婚姻家庭的整体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当下很多的家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扰？
1: 是的，主持人。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和大众情感需求的提升，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例逐年递增，已然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的主流问题。和过去相比呢，现代人的婚姻不再只满足于温饱相守，大家更注重情感陪伴，还有情绪价值，还有精神共鸣等，这也让婚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的放大。
0: 对，
1: 从我的临床经验呢和临床数据来看，中青年家庭是问题高发群体，涵盖了这个新婚磨合，中年婚姻倦怠，以及这个家庭成型之后的这个亲子教育冲突，
0: 对，
1: 还有这个新家庭组合之后婆媳关系失衡等各类问题。很多家庭看似表面还挺安稳的，在外面可能和和气气的，其实已经是很长时间一种内耗状态，只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平啊。夫妻间的零碎的沟通啊，习惯性的争吵啊，互相指责啊，猜忌啊，情感缺位啊，还有家庭因为这个两个家庭的育儿观念不一样或者这个消费观不一样，
0: 对，
1: 还有原生家庭介入等问题呢，矛盾总是会不期而遇，不断的发生。
0: 是的，
1: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很多人缺乏婚姻经营的认知，面对问题只会逃避、冷战，妥协或争吵，不会正向解决问题，导致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消耗掉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0: 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联网上的网友都会听您这样说以后很有共鸣啊。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本来我们说婚姻就不易嘛，是三个新的家庭在不断的磨合啊。
1: 对，
0: 那当中有很多的人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困难。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对婚姻矛盾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觉得刚才我说过的，觉得夫妻吵架很正常，不用在意，
1: 对，
0: 或者说平淡的婚姻就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了矛盾就是不合适，
1: 对。
0: 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问您，这些是对的吗？还是他们也是误区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
0: 啊。他没错，就是误区。
1: 对，没错，是误区。其实也是婚姻矛盾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明确婚姻是没有完美的模样，应该有矛盾， 有分歧，这是常态。
0: 是，
1: 但是我们不能去放任矛盾啊，
0: 嗯，
1: 或者说去错误的处理矛盾，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刚才郭老师说的这几个误区。

0: 们一个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夫妻吵架不用当真，吵完就好，是吧？我们还有句俗话叫做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1: 对，
0: 哎，吵完就完事了。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无需刻意修复。啊，反正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是吧？哎，就这样呗，还能咋？
1: 觉得有的时候心大一点，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0: 对对对，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是吧？其实不是啊，每一次的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或者每一次口无遮拦的指责，都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伤痕。哎，其实心里老难受了，是吧？
1: 对，
0: 你有时候去，非得拿，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你一个小问题，你去说吧，感觉好像他就不在乎，是吧？你感觉事儿没那么大，但这个事儿很存在，就
1: 对他自己明明很难受啊，但是感觉自己一说吧，明明没多大点事儿，甚至感觉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有点上纲上线的。
0: 哎，对，上纲上线这个词用的好，就是说那种小感觉什么，哎，现在有三个儒叫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其实我觉得短期的争吵或许确实能够快速翻篇，但是长期的积累下去啊，这种负面情绪、委屈和失望就会慢慢的消磨感情，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隔阂。
1: 没错，那其实大家这一点也要重视起来啊。有了吵架不怕，但是要去解决它。
0: 对，得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吧。啊，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我许可》，
1: 对
0: 啊，《我许可》里面他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了嘛，就是说他父亲从来一辈子就没道过歉，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1: 是
0: 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他父亲最后觉得还没什么，不就是没一个花嘛，给你买了就行了，就是他更要的是一个态度吧，哎，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第二种误区吧，就是把婚姻平淡就等同于不爱了。热恋的激情其实本身就是短期的啊，有的研究说是这个热恋的荷尔蒙的分泌只能持续6个月，有的说只能持续18个月，
1: 对，
0: 还有的说不是有这个7年之痒吗？
1: 对，
0: 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那确实啊，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从浪漫走向烟火。啊，很多夫妻婚后褪去了新鲜感，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浪漫啊，就误以为感情变淡，对方不爱自己了，进而就产生了这种焦虑啊，就不然他不爱我了怎么办呀，是吧？或者猜忌，哎，他是外面有人了呀，啊。
1: 其实这个您说的这个，我在网上呢也查询过，看到一样的一些说法，说其实并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而是自己在步入婚姻以后啊，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逐渐变得更高了
0: 啊。是是是，对，但你有时候呢就会想要再获得以前一样的激情，或者说是对方有更多的不满吧，
1: 对，
0: 就去刻意的制造矛盾，啊，甚至也有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想通过吵架去引起对方的注意，是吧？
1: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0: 啊，是是，有点作的感觉，啊，或者说向外去寻求情感寄托，这当然是不对的哈，啊，最终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其实平淡不是婚姻的不幸，而是婚姻的常态。
1: 是
0: 真正的婚姻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说轰轰烈烈，我想问一下，得多轰轰烈烈？得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1: 对，我想一个说法是，即便你天天都轰轰烈烈，当你习惯了每天都轰轰烈烈的时候，哎，你也会觉得轰轰烈烈本身它也是平淡的。
0: 哎，对对对，郭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习惯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被动技能。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会适应每一种激情，啊，就比如说老公今天送你一朵花，明天送你一朵花，你时间长了觉得花也就那样，是吧？
1: 对，或者甚至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0: 啊。是，所以就习惯了这种带来的刺激之后，就会想要去寻找新的一种情感，
1: 是
0: 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哈，荷尔蒙啊。还有第三种误区啊，就是有矛盾就是三观不合，婚姻失败啊，这也不对啊。因为你想一下，你从小生活长大的家庭和他生活长大的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甚至大家生活的地区地域都不一样，
0: 啊，
1: 上的学也不一样，平常遇到的人更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南方的人到北方来，是吧？那他吃的都吃不惯，对不对？啊，那其实没有，其实完全说天生就是一对的夫妻，真的啊，
1: 所以出现分歧和意见是很正常的。
0: 哎，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必然。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沟通的，总体来说吵架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对吧？只不过这种方式是错误的。很多人遇到分歧的时候呢，就好像第一时间啊不是去沟通磨合，而就去否定了啊，我嫁的这个人嫁错了，或者说婚姻本来就不太好，是吧？或者他这个人不行，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啊。
1: 是的，
0: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我想跟他这个离婚呐，啊，是不是？或者说是想去 分开的念头。其实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是过度的放大矛盾，也不能说是放任不管，而是处在一个合适的中间的区间，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好的婚姻就是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化解矛盾，
1: 和解决问题，
0: 哎，彼此包容理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第四种误区啊，就是家人就该懂，我就不用说，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没有那么简单是吧？啊，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啊，觉得彼此相伴多年，对方应该懂得自己的想法。那咋的？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啊，不太可能啊。
1: 毕竟我不是你啊。
0: 对对对，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是的。
0: 哎，最近我们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哎，你说希望别人去理解你，这真的不太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
1: 是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做法自己都会。哎，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0: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每天早上早起的人没有办法共情昨天晚上熬夜的自己。”你看，你就觉得对方就应该懂自己的想法，包容自己的情绪啊。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这种预期呢，就会心生失望啊，指责抱怨啊，觉得你没做好。但其实我觉得，你希望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需求是你的事情，
1: 是
0: 对方会不会回应，其实是对方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你提出一个请求一样，哎，你说郭老师，我俩去吃饭吧。
1: 嗯，
0: 哎，没有说你一定得同意。
1: 对，
0: 哎，对吧？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需求。您要是忙，您去忙您的。哎，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是，
0: 行吗？
1: 更何况在婚姻当中，您说的这一点啊，更何况你说的这个是叫做家人就应该懂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想到一种想法，就是你不需要我去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是，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1: 是，
0: 没有人这么厉害啊。
1: 更何况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正常且容易理解的需求的时候，作为你的另一半，应该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0: 哎，对，
1: 是的，
0: 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给男生说啊，就我跟我爱人也会一样啊，我爱人说，他说你去买点菜，我说
1: 买什么菜啊？
0: 点是多少？你说买俩土豆，三根葱，OK，
1: 没问题。
0: 对对对，啊，
1: 其实听完您的讲解，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婚姻问题啊，根源上其实呢，我觉得都是认知出现了问题。
0: 对对。
1: 也不光是说自己的心态出了个问题，也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当然，大家都是互相相爱的。
0: 对
1: 啊，只是因为短短小小的一些问题，在逐渐的累积，变成了一个大的矛盾。
0: 对对、
1: 啊。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当中最频发的核心矛盾有哪些？那么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我之前做过总结哈，我简单从我的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矛盾看似有很多头绪啊，但我们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能力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五个核心方面，也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第一的就是沟通的缺失与沟通错位啊，这是当下婚姻最普遍的问题。很多夫妻婚后陷入假性同居，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
1: 对，没有交流，没有沟通
0: 啊，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着以后也是背靠背，
1: 是的，
0: 刚开始是这个面对面，后来到了背靠背，是吧？白天呢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也不交流啊，也不分享，对吧？晚上呢就低头玩手机，其实心里其实是可能是有点不舒服的，
1: 对，肯定是不舒服的，想去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哎，有时候不愿意低头啊，或者说是又是害怕对方，不给自己一个自己期望的一个反应，
1: 对
0: 啊，其实就然后就变成了慢慢的就是不交流，就是冷战，零交流，零共情，
1: 对，
0: 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就是争吵翻旧账，互相指责，其实就是还是先把心里那个憋的气给发出去啊，你之前那样对我的，现在我也要这样对你，让你心里难受一下，就成了一种互相报复啊，
1: 对，
0: 就是就把一种好好的交流变成了。对抗路情侣啊，
1: 是
0: 啊，久而久之呢，就夫妻间彻底失去了。那我还跟你说啥呀？是不是？说了也是吵，
1: 对，
0: 还不如不说。
1: 其实也看到一个说法，叫做，其实夫妻两个人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战友啊，要去共同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是我们的敌人。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你和我，你是我的敌人
0: 啊。对对对啊，就互相指责，我觉得绝对不要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失衡啊，很多家庭的存在就是责任分工不均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可能会包揽这个家务、育儿、家庭琐事，但是另一方。 长期的不在，哎，特别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青海的夫妻，
1: 嗯，
0: 哎，您知道吗？青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悉尼，一个叫中心，
1: 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是吗？
0: 对，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可能夫妻一方在悉尼带孩子，另一方在州县上工作
1: 啊，是
0: 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常见啊，
1: 嗯，
0: 甚至就是有的会，也有留守儿童嘛，就都是双职工，其实也不缺钱，但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把孩子放在悉尼，父母去这个
1: 州
0: 县上
1: 工作，
0: 哎，把孩子住校或者说是给爷爷奶奶带，
1: 嗯，
0: 也是会造成这种责任的缺失，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呢？就是付出多的一方满心委屈啊，付出少的一方理所当然，哎，甚至可能还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家庭主妇一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家庭主妇是很不容易的，
1: 是很不容易的。
0: 哎，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他很闲呐，对吧？一天到晚也没工作是吧？你就把孩子操心好就行了，然后完蛋了，孩子成绩不好要怪他啊，说你一天我坐在家里干什么？孩子学习成绩这么不好，孩子感冒了也要怪他。
1: 嗯，
0: 哎，在别人眼里呢？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但不光是孩子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家务没做好也要怪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就类似于这种吧，这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啊，
1: 是。
0: 但其实他也很委屈啊，其实他真的不闲的。
1: 对，其实你要是真正承担过家务的人知道啊，
0: 啊，对，
1: 你要全部的把家务包下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婚姻当中啊，家庭主妇她也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并不轻松啊。
0: 啊，但假设说另一方，你看一方是家庭主妇，另一方赚钱的话，啊，我赚钱啊，我就应该，你就应该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对吧？
1: 嗯，
0: 就会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得双方共同去承担，共同去互相去理解的啊。
1: 嗯，是的。
0: 但长期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
1: 嗯，
0: 就会严重的消耗感情，
1: 嗯，
0: 引发持续的争吵和心理的失衡。
1: 就是绝对的不能，以为对方付出的很少，
0: 啊，对，
1: 以为自己付出的很多，
0: 对对对，啊，
1: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哎，其实你看，我们有一种这个父母哈，啊，
1: 嗯，
0: 以前会有，现在很少了，就是叫做自我感动式的，
1: 嗯，
0: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就觉得我连肉都不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还不学习好，
1: 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等等。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自我感动了，
1: 啊，是是，很典型的，
0: 多看看对方的付出啊，孩子学习也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是吧？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亲子教育观念的分歧。嗯，那孩子出生后呢，教育问题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1: 嗯，
0: 啊，夫妻之间，啊，特别是老一辈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
1: 嗯，
0: 啊，教育观念也是，
1: 对，观念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教育理念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外公那一辈人哈，他们信奉一个道理叫做什么呢？棍棒底下出孝子。
1: 嗯，是的。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教育观说了，哎，不能有家庭暴力，
1: 嗯，
0: 就会产生冲突。还有我们说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嗯，
0: 啊，但我们觉得食物要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哎，这也是一种冲突啊，啊，或者说是孩子要看电视，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再去看，
1: 嗯，
0: 啊，但老人在的话就说，哎呀，
1: 看吧，
0: 啊，先看会儿吧，咋了？学习那么累，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给否定了，是吧？你看这种啊，一方严苛，一方溺爱。啊，或者说有一方注重成绩，一方注重成长，
1: 嗯，
0: 这教育方式不统一啊，不仅会引发夫妻的争吵，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很直白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听谁的，
1: 是的，
0: 或者再简单一点，孩子容易听对，看起来对他好的那一方，惯着他的那一方，
1: 嗯，
0: 但就可能把孩子的这个懒惰的一些不良习惯就给养成了，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1: 是，
0: 啊，
1: 那么还有几个方面
0: 啊，
1: 您接着说
0: 啊，第四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介入和婆媳矛盾。我的天哪，
1: 嗯，
0: 一听都很窒息啊，婆媳矛盾
1: 听着就有点头痛了，啊。
0: 对，很多婚姻矛盾本质是两个原生家庭的碰撞。嗯，原生家庭这个词现在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谁都在说，
1: 嗯，
0: 啊，是这样的啊，部分长辈呢过度干涉小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个花钱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和我妈就是经常这样子啊。我快递一定得买包邮的，哎，不包邮的他就会觉得你浪费钱。
1: 嗯，对，
0: 还有这个育儿，刚才说过了是吧？哎，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
1: 嗯。
0: 要相处的模式，哎，比如说有些就是指责式的相处啊，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啊。有些家庭就是我帮你去做好，哎，这样子啊，和边界感的缺失啊，就比如说很常见的。夫妻俩这个组成新家庭之后，他们去自己的家庭里面生活，
1: 嗯，
0: 但是呢，有些父母可能觉得
1: 他想操心，
0: 哎，
1: 他觉得自己是好心要帮。

0: 助你们。
1: 哎，对啊。然后呢加上这个夫妻双方啊不会平衡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关系啊，偏袒了就是自己原生家庭那一方的啊，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啊，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庭好呀，那就会跟你的新家庭产生冲突啊，导致这个婆媳啊翁婿的矛盾进化，进而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实我们说啊，就是组成新家庭之后一定要以新家庭为主，就像您刚才说过的，是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矛盾啊，任何给你制造矛盾的人一巴掌打死，
0: 对，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敌人啊，
1: 对，要去解决掉啊。OK，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情感缺位与婚姻倦怠啊，婚后很多人忽略了情感的情感需求，不再给予陪伴赞美关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孩子生活琐事上，忽略了彼此的情感情绪感受啊，长期的情感空白会让婚姻失去温度，让人感受到孤独压抑啊，进而产生倦怠失望，甚至出现情感以外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光是生活，就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讲一个叫情绪价值，是吧，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就是心理学叫做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转变变了对爱的需求
0: 和精神需求，
1: 哎，对，所以说但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对吧，但它又是很实在存在的，
0: 对，每个人都能够很明确的渴望得到，
1: 哎，对，比如说就是我今天做了个饭，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很希望他能看见我做饭，然后夸一下，哎，这饭做的真好，有点这种小小的这种虚荣心啊，需要他去满足的，他没有满足就会觉得啊，做饭也没什么意思。
0: 是的，没错，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很多啊，五个内容，这些日常的琐碎困扰，其实都是婚姻矛盾的核心痛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家庭陷入内耗当中呢？啊，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吧，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大开，爱能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我是主持人郭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医师李辉昌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矛盾根源和经营之道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内耗，筑牢婚姻幸福的根基。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跟李老师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让家庭频频的陷入内耗当中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婚姻的认知是不足的，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然后那婚后的这个期待也就错位了。很多人婚前只是看中了新鲜感，或者说是一种好感度吧，
0: 对，
1: 忽略了对方的三观啊、生活习惯，还有看他的这个责任担当、家庭观念的契合程度，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结果婚后发现对方的缺点还有这个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预期完全不符合，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心理落差，
0: 对，
1: 进而滋生了不满和抱怨。
0: 对，这是您说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
1: 其次呢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模式啊，大部分人啊

0: 那怎么样吗？指责式的说，或者反问式的啊，比如说，我觉得你需要这个吗？然后呢，他来一句，你觉得我不需要吗？对吧？
1: 对
0: 啊，
1: 反问式回答。
0: 你上班累不累？你觉得呢？累死我了。
1: 对，这种话语就带着很强烈的攻击
0: 情绪啊啊。第三呢是家庭边界模糊、责任的缺失啊，很多小家庭吧，或者说是，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没有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感。
1: 对
0: 啊，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长辈就过度的去干涉
1: 你
0: 的成长，
1: 自己的成长。
0: 哎，是啊，然后就会，让这个孩子在产生就是新家庭之后呢，依然对原生家庭有过多的这种期望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无法摆脱，
1: 是的，
0: 也缺乏这种共同经营家庭的意识。很常见的，不知道有没有哈，我只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喜欢把一些小金库放在自己的妈妈那里，这就是一种啊家庭的责任啊。其实婚姻真的不是去对抗，也不是去抱有一些小心思啊，而是要共同的承担啊，出现问题也不要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要解决问题，
1: 没错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忽略了婚姻的经营啊，疏于情感维护，很多人误以为结婚就是感情的终点，呵呵，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是吧？啊，婚后不用再经营，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是吧？还能离咋的，凑合过呗。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啊，不再注重仪式感、陪伴和共情啊，殊不知婚姻是需要终身经营的事业。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去在意对方的情感需求啊，长期的这种敷衍啊、忽视、冷漠啊，都会慢慢的冲淡感情，让婚姻陷入冰冷的内耗状态。哎，就比如说，啊，老夫老妻了，那个过节然后送什么东西，哎，其实还是要送的，哪怕一个小礼物，态度是第一位的。
1: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也让你的生活变出更多新的滋味来。
0: 对对对，啊，是的，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咨询案例啊，夫妻二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是像出轨了呀，或者说这样子啊，
1: 没有，
0: 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零沟通。啊，琐事的堆积，互相不理解，就慢慢的就是那种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慢慢的累积，啊，然后从恩爱夫妻就变成了无话可谈的陌生人，最后到分居离婚的地步。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1: 是的，确实如此啊。刚刚呢，李老师也讲了，婚姻家庭的出现问题呢是很多原因的，比如说认知啊、相处模式啊、责任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很多婚姻的遗憾都是源于不懂经营，不愿意沟通，如果长期放任婚姻的矛盾、家庭内耗啊，不去解决的话，那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危害呢？李老师
0: 啊，这个危害是很多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当事人夫妻双方啊，其实包括对孩子啊，甚至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都是有危害的，而且其实还蛮深远和持久的，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而言吧，长期的吵架、冷战、猜忌、情感疏离，啊，都会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抑和烦躁的负面情绪中，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就说白了，你的精力都被这些琐事给牵扯着，你没有精力去完成你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进而就会引发失眠、情绪低落、自我否定等问题，啊，同时消耗了彼此的爱意和信任，啊，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时候睡不着呢？就是睡前在想这些事情吗？
1: 对
0: 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啊？
1: 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说话？等等等等啊！
0: 对对，这些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吧？
1: 对啊，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0: 哎，是，然后也最终会让婚姻彻底失去温度，走向了分裂、分居啊，这种啊，消耗了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其实很否定自我的这个东西啊。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就是对咱们的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大的心理创伤。长期生活在争吵、冷漠、压抑的家庭中，孩子会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自卑啊，胆小多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叛逆、厌学、抑郁等问题。而且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婚恋观、相处模式，
1: 对，
0: 让孩子难以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那就比如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啊，据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现在婚姻啊，这个就是结婚率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上一辈的这个父母的情感不和，那下一辈人就会想很直观的一个问题，结婚为了啥？就为了吵架。结婚的意义在哪？有什么好处吗？还不如一个人过着呢，是吧？
1: 是，
0: 你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和经营感情的一个模板，你又去要求孩子做到婚姻的一个责任，
1: 是的，
0: 凭什么？对吧？言语

0: 绿人宽于律己了，是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原生家庭而言呢，持续的家庭矛盾会让家庭氛围冰冷压抑。你想一下，你如果跟你爱人吵架了，你回去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也会担心你，也会不开心，
1: 对
0: 对吧？
1: 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变差。
0: 对啊，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沟通的一些温度啊，或者支撑力啊，
1: 是
0: 呀。然后呢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那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你是不是得去追回来？这是不是精力和时间？对吧？那影响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啊，好像有这个生活和发展等等啊，甚至引发家族的矛盾啊。比如说啊，我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人家娘家人上来把你骂一顿，你是不是又得给家人说？然后又两个家庭矛盾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和睦啊。
1: 是，那听了您分享，我们也能够明白啊，婚姻矛盾从来不是小事儿。关乎了全家人甚至不止一家人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啊，当婚姻已经出现矛盾争吵冷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修复来化解它呢？
0: 其实首先要大家说的是要明确一点哈，绝大多数婚姻矛盾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修复啊，心理学就是做这个的哈，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啊。只有愿意磨合的夫妻啊，修复婚姻化解矛盾核心的改变是相处模式啊，重建沟通，回归家庭最初的一个初心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吧啊，就是停止情绪对抗，建立良性沟通，就是说话要时时刻刻注意，
1: 对，
0: 不要口无遮拦，也不要翻旧账，更不要人身攻击。你想想你有没有，也不要逃避和冷战。争吵过后一定要主动复盘，是我的心态哪发生了变化，我哪做的不太好，
1: 对，
0: 主动的去自我批评。可以多用我觉得啊，我希望等句式，我觉得你这地方没有做好啊，我觉得我今天心态是有点变化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下这种啊，不要说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呀，
1: 对，
0: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不啊，不要，
1: 对，
0: 不否认，不指责，不否就是不质问啊，这是我觉得一个三不原则，
1: 很关键的一点。
0: 对啊，第二点是明确家庭边界啊，平衡家庭关系。你要清晰地分清你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边界，夫妻关系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为什么法律上你妻子的对你的就是监护权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因为给了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对吧？爱情是第一位的啊，要统一立场，共同去沟通啊，要主动地去拒绝你的原生家庭的介入，你要主动。你不能说让对方去主动，那就有矛盾了。
1: 那是矛盾的，
0: 是吧？第三呢，就是均等的分担家庭责任，互相理解包容，就是说，要商量好呀，比如说你今天洗碗了，那我今天就洗锅吧，是不是？
1: 是
0: 或者说是我洗碗洗锅，你去做家务，我收拾厨房，你去收拾卫生间，这样子，付出多的一方呢，不要过度的抱怨，学会主动表达需求，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做的有点多，我不想去做这个，是吧？我想休息一下，或者你帮我做一下。付出少的一方呢要主动承担，不要觉得有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他这干的比我多，我占便宜了，千万不要，要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彼此谅解，互相扶持，第四个呢是重新经营感情，治愈婚姻倦怠，因为婚姻倦怠就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变化哈，其实不需要真的什么昂贵的礼物，日常的一句关心，对吧？冷不冷啊？饿不饿啊？或者一次陪伴，对吧？你今天好像有点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一下，或者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吧，是吧？一次或者我们说，我们去青海说浪个山走吧，都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还要去学会赞美对方，今天你这个装真好看，是吧？你这个衣服真帅，这种啊，嘴巴上的艺术啊，彼此记住彼此重要的节日，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哪怕你没礼物，问候一句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婚姻的平淡琐碎，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对方，要求婚姻，放下过高的期待知足常乐是婚姻的长久的核心秘诀啊。
1: 没错啊，也听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如何修复关系和经营好婚姻的方法。那么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也会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经营婚姻，提前的规避家庭矛盾，来守护好我们的家庭幸福呢？
0: 郭老师问到核心上了啊，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有问题去解决，
1: 而是就避免问题发生。
0: 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什么？治未病，是吧？还未发生的病。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啊，就是说你看很多家好像生活很平淡，没有大风大浪，其实这种人是很聪明
1: 的。
0: 哎，对啊，我就很羡慕这种人啊。首先呢，我们要坚持夫妻第一位的原则，在你的夫妻生活中，夫妻家庭中，新家庭中啊，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优于你的原生家庭。
1: 是
0: 啊，只有夫妻和睦才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还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啊，也能更好的去反馈你的原生家庭。第二个，保持有效的共情和双向奔赴，哈，双向奔赴的爱情哈，婚姻是两个人双向付出的，因为都是要一起经营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去搭一个房子一样，不能说我只有我一个人搭砖，或者说我搭你拆不好，对吧？
1: 对，
0: 遇上的多方面思考啊，就比如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跟他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做到他这样的程度？
1: 嗯。
0: 啊，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压力和不容易，学会共情，懂得体谅，不要吝惜赞美啊，不忽视付出，双向包容，双向担当，才能让情感持续升温。啊，第三呢，学会理性的处理分歧，不消耗感情，啊，就是不要说是去。有时候你吵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是为了吵赢了，而是为了气死对方。
1: 对，就很多夫妻在这个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用特别富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去讲话啊，就导致矛盾升级
0: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相当的优美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其实家庭嘛，两个家庭在一起啊，难免是需要磨合的，对吧？遇到问题优先解决问题，不要去翻旧账发泄情绪。
1: 嗯，
0: 小事不纠结，就是我们男生嘛，比如说心要大一点，对吧？
1: 嗯，没错，
0: 包容一点，大事多商量。哎，为什么商量？我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被跟人商量？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以后万一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给他说到了。我觉得我这样一种心态也挺好的，
1: 也可以 啊。
0: 对啊，不要冷战，不要内耗，不要翻旧账啊，要给彼此台阶，给情感留余地。哪怕对方做错了，给个台阶下吧，哄了你就给他一点反馈啊。
1: 对，
0: 第四个要保留个人的空间，也是坚守家庭底线。婚姻并不是捆绑啊，捆绑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怎样怎样子，并不是啊。你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1: 没错，
0: 你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哎，尊重彼此的爱好啊，比如说你爱看演唱会，你有你追的星啊，我也爱打游戏啊，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你的社交，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对吧？
1: 要尊，
0: 哎，
1: 尊重他人啊，
0: 哎，是的啊，啊，但是要同时坚守婚姻的底线，忠诚、责任啊，担当啊，千万不要说有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可能哈。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也集中在亲子、婆媳、中年婚姻这些特殊的场景。
0: 嗯，
1: 那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0: 嗯，这几类问题是高频问题啊，所以说我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0: 关于亲子教育矛盾呢，首先夫妻要统一教育理念，私下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拆台。啊，祖辈参与育儿的也要明确育儿的边界，尊重科学教育方式啊，就比如说奶奶你就管饭就行了，学习不用管，我来管，是吧？哎，年轻父母呢主动承担育儿的主力责任啊，祖辈呢辅助陪伴，各司其职。还有呢，就是他们特别关心的婆媳矛盾啊。
1: 嗯，
0: 核心其实怎么说呢，在于丈夫，因为你是两面沟通的。
1: 对，
0: 你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夹在中间的，感觉有些里外不是人的感觉。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偏袒，不要推诿。
1: 嗯，
0: 你妈妈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也有可能有做错的时候，你要主动指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吧？
1: 对，
0: 要安抚好双方啊，做好双方沟通的桥梁啊。有句话叫做好媳妇儿就是两头瞒，其实好老公也是两头瞒呐。
1: 没错
0: 啊。最后一个关于我们的中年婚姻倦怠吧啊，中年夫妻面临很多压力啊，房贷啊，育儿、养老啊，是吧？最容易疲惫，因为操心事情太多了嘛。我觉得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说轰轰烈烈了，那确实也轰烈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0: 重点是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嗯，哪怕就是吃完饭之后牵着手走一走，
1: 对，多点理解，
0: 哎，这种的陪伴，哎，多体谅对方啊，共同的把爱情的沉淀作为稳固的亲情和羁绊啊。
1: 行，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实用啊。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话啊，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啊？现在非常流行我送你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送你一句话不如送你点钱的。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吧啊。
1: 嗯，
0: 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甜蜜婚姻，也没有天生契合的完美伴侣，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用心经营，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互相体谅。争吵和分歧是婚姻的常态，但包容和坚守 才是婚姻的底色。不要因为琐碎的情感消耗，不要因为

0: 被误解、疏离、远离彼此，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家庭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港，是治愈一切疲惫的底气。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放下执念，减少内耗，学会沟通，用心经营，珍惜朝夕相伴的缘分，用包容化解矛盾，用陪伴温暖彼此，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让家中常有温暖，常有爱意。
1: 也非常感谢李慧珊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矛盾根源，也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婚姻经营、矛盾修复、家庭相处的方法。婚姻不易，经营有方，也在这里发出希望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内耗，和睦美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遇婚姻矛盾、家庭内耗、亲子相处、婆媳矛盾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困惑，不知如何化解，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啊，0971632935635758。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啊，这个热线24小时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答疑解惑。也再一次感谢李慧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分享这么多干货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大家不负陪伴，不负相守，阖家安康，岁岁温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啊，再会。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南。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的天空。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孙燕姿嗓音干净有辨识度，曲风简约却有力量，歌词清醒戳心，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她的歌不煽情不做作，却最能走进心底。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温暖开篇这首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这首歌旋律轻快明亮，歌词充满了希望，唱出了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治愈又阳光。接下来一首经典励志歌曲，给你前行的力量。

这首歌旋律激昂向上，迎着逆光飞翔会看到光芒，充满力量，困境中必听的励志神曲。下一首是一首倔强的情歌，失面也说要体面。

这首歌情感克制而后劲十足，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唱出坚强与清醒，戳中了无数的人。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讲述了孙燕姿的人生感悟，温柔又通透，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旋律简单干净，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下一首歌《思念满意》，情绪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雨天。

0: 记录伟大时代，
1: 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节奏轻快，旋律洗脑，期待着绿光在某个方向充满青春的活力。接下来一首深情抒情心底的牵挂歌曲《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句句戳心，成为了华语经典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显示了孙燕姿独立的态度，个性十足，

个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节奏强烈，态度鲜明，唱出了独立与洒脱，酷感十足。接下来为您播出温柔治愈、安抚情绪的歌曲《克卜勒》。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这首歌温柔辽阔，像黑暗里的光，治愈孤独。接下来这首歌简单却有力量，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旋律简单，歌词通透，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教会我们释怀与成长。孙燕姿的歌像一位老朋友，安静陪伴，治愈人心，简约却有力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符号。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

0: 边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十三集，
4: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三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二十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5: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始中原大战的时候，侯静茹被冯玉祥的部队释放出狱。此时因为中共中央保卫局顾顺章叛变，致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侯静茹返回上海的时候无法找到党组织，便开始转投到国民党部队，参加了对日抗战。
4: 1938年，侯静茹升任国民党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3年接替李先洲任第92军军长。
5: 蒋介石掀起内战之后，侯静茹曾率第92军参加过进攻解放区的战斗，但是因为进攻时迟到，险些被老蒋撤职查办。
4: 那以后不久，侯静茹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仁带来了侯静茹老友安子文的一封信。
5: 对你之过去，中共均可原谅和理解，周贺二公对你十分关怀，你如能回到中共来，他们都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4: 安子文在信中所提及的周贺二公，便指的是侯静茹参加南昌起义时的老首长周恩来和贺龙。
5: 对安子文的来信，侯静茹很是动心。也就从那时起，侯静茹开始有了回归之意。
4: 第92军是蒋系的中央军，侯静茹升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之后，第92军军长由他的好友黄翔接任，其主力第21师师长是侯静茹多年的部下和好友张伯权。因此，第92军的事基本上就是他侯静茹的事。只要对侯静茹争取成功了，第92军的问题也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5: 第92军 当时布防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九十二军的防御正面是由萧劲光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永定门的身后直对前门和华北剿总总部的驻地中南海，永定门外是南苑机场等重要设施，所以第九十二军的防地是攻防双方都必须极力争取或者守卫的生命线。能否争取第九十二军起义，对于能否用最小的代价和最便捷的方法解放北平，关系十分重大。
4: 因此，随着解放军攻城时间越来越紧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九十二军的争取工作也越来越紧迫了。
5: 李介仁开始做侯静茹的工作，是从第十七兵团撤到塘沽之后开始的。
4: 李介仁的上级领导人薛成业听了李介仁的情况汇报之后说：“
6: 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目前掌握着第九十二军的实权。”虽然侯静茹和黄翔以及张伯权的关系不错，但是黄翔和张伯权两个人的态度到底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我们做通了侯静茹的工作，而侯静茹也下了起义的命令，但是黄翔或者张伯权顶着不办，甚至从中作梗，那会酿成大错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黄翔和张伯权的工作，一旦把他们的工作做通了，即使侯静茹有所保留，也可以确保无恙啊。
4: 于是两个人研究之后便提出了先做张伯权和黄翔的争取工作的方案。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接到薛成业的指示之后立刻表示同意，并指示由薛成业直接以中共代表身份出面与张伯权会面。选好时间之后，李介仁便告诉张伯权：“
5: 韩自立先生有位朋友，想请您到侯司令家一起见见面，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呢？”
4: 李介仁是侯静茹的外甥，而且韩自立又是侯静茹的好朋友，张伯权当然愿意，于是回答道：“
6: 哦，既然是韩先生的朋友，又是你带的话，我当然一定是要见的。不知道见面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4: 李介仁见张伯权欣然应允，于是说：“
5: 韩自立的朋友来去很急呀，如果张师长方便的话，那我就安排在今天下午三点，可以吗？”
4: 张伯权想了一下回答道：“
6: 好，就下午三点，不见不散。”
4: 韩自立家住的院子很近，平时韩自立由于公务在身很少回家来睡觉，所以李介仁出入韩府就显得更自由。
5: 李介仁所说的韩自立的朋友，就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薛成业。李介仁给张伯权介绍身份时，把薛成业称为老编。这一次，薛成业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跟张伯权谈判的。
4: 做了简单的寒暄之后，薛成业开门见山地对张伯权谈了中共方面的意思：“
5: 张师长，不久前我部曾将一封信转给侯司令官，现在啊，平津已经被围，解放军不日将开始攻城了，整个华北即将解放，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共的政策是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啊。我们希望司令官能适应潮流，举行起义，希望张师长能与侯司令官一起行动啊。”
4: 张伯权和侯静茹既是联军又是挚友， 姻亲加上共事，所以私交甚笃。对于侯静茹以及侯静茹对第九十二军的态度，张伯权都是比较清楚的。侯静茹请他去当兵团参谋长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要认真考虑部队出路之类的暗示。
5: 张伯权知道，对国民党的希望大家都已经破灭，而把第九十二军交给傅作义，也等于是白白送死。对于这一点，侯静茹是最不甘心的。
4: 所以，当薛成业谈了中共方面的希望和政策之后，张伯权很快就明确表示：“
6: 我接受中共的想法，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起义。”
4: 薛成业听了，自然很是兴奋。
6: 张师长，你能如此深明大义，我代表中共华北局的同事们向你表示热烈欢迎啊。
4: 刚刚见面的时候，张伯权对李介仁给他介绍的这个老编的政治面貌还并不十分清楚。通过一番谈话，又听到薛成业现在这样说，张伯权感到这个老编的来头实在是很大。于是他兴奋地说：“
6: 是啊，国民党穷途末路，大局已定。共产党如果对我张伯权不弃，我干系不尽的。侯静茹那里，我可以负责做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尽早响应共产党。”

0: 让解放军顺利进入北平。
1: 薛成业一听更加兴奋了。
0: 那好啊，张师长，一言为定。我首先代表中共华北局和北平的老百姓感谢你啊。
1: 离开张伯权之后，薛成业很快便把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了刘仁。刘仁听了马上表态说，
0: 很好很好，你们再争取一下，最好能把整个九十二军都掌握起来，然后请第九十二军派一名全权代表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面商具体事宜。
1: 要掌握第九十二军，关键在于黄翔。于是李介仁和薛成业又只好找张伯权商量。
0: 张师长，您看能不能动员黄军长一起参加这次行动呢？
1: 张伯权想了想回答道，
0: 黄军长是侯司令的好友和部下，要争取黄翔的话，最好能请司令本人直接出面。
1: 薛成业想了想说，
0: 这样好像不妥呀，一旦黄翔那里有想法的话，侯静茹反而会陷入被动啊。黄翔的工作还是我们自己做，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可以从侯司令那儿借一把尚方宝剑。
1: 薛成业说完，马上示意李介仁把电话打给侯静茹。李介仁在电话里对侯静茹说，
0: 姨父啊，家里都好，大小平安啊，只是这边风声很紧，往后啊，北平家里的事儿是不是就请黄军长张师长和我们商量着办呢？
1: 侯静茹那边，薛成业和李介仁早已经单独做了工作，所以侯静茹在电话里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为了稳妥起见，侯静茹对李介仁说，
2: 介仁呐，你把电话给张师长，我亲自跟他说。
1: 李介仁听了，立刻把电话交给了张伯权。
0: 张师长，我姨父要亲自跟你说话。
1: 张伯权一听侯静茹要跟他通话，便立刻把电话接了过来。侯静茹在电话里说，
2: 喂，伯权啊，我现在很忙啊，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就由你和介仁商量着办吧啊。
1: 张伯权一听立刻明白了侯静茹话里的意思。
0: 总座请放心，有事情我一定和介仁商量。
1: 张伯权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3: 有了侯静茹的授权，李介仁和张伯权就直接去了王府井梯子胡同黄翔的家。
1: 见到黄翔以后，张伯权对黄翔说，
0: 黄军长啊，现在平津铁路已经全部中断了，丰县和通县等外围据点也都被共军占领，看来啊，北平没几天好脱的了。九十二军被围在这里已经成了笼中之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对第九十二军侯司令是很关心的。我和介仁商量，这一仗我们恐怕是不能硬打下去了，傅作义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为他卖命这也犯不着啊。侯司令的意思，北平这边的事情就让我们三个人商量着办。我想请示军长，您看眼下这局面，咱们要想保住九十二军，咱们怎么办

0: 才能比较妥当呢？
1: 见李介仁和张伯权一起来见他，黄祥就明白他们是代表侯静茹来的。
0: 啊，二位是否已经有良策了呢？
1: 张伯权听了，就把与中共接触的情况、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侯静茹的授权一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黄祥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道：“
0: 司令那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啊？”
1: 张伯权回答：“
0: 司令说呀，一切由我们做主。”
1: 黄祥一听就明白了：“
0: 这就是说，只要对我们92军有利的事情，只要是我们三个人同意，无论是什么决定，侯司令都会完全同意的，是吗？”
1: 张伯权和李介仁对望了一下，肯定地点了点头。黄祥见状就笑了，他畅快地说：“
0: 好吧，那干就干吧，我们不干，别人也会干的。”
1: 李介仁和张伯权听了，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于是，三个人经过商量，决定立即派第21师参谋长宋权夏为全权代表，前往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商谈第92军起义的具体事情。
0: 到了这时，李介仁才把副军长刘如林的情况告诉了黄祥和张伯权。
1: 原来，经过李介仁等人的工作，副军长刘如林已经比张伯权等人先走一步，早于黄祥和张伯权开始为第92军起义的事情做工作了。于是大家又商量，有关于出城与中共方面联系的事情由张伯权负责，为了一路上更加顺利，他们请刘如林亲自过来，把他们从侯静茹家一直送到大红门第92军军部。
0: 晚饭以后，又由刘如林亲自安排，将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一行三人送出了92军的防区。
1: 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红三个人很顺利地便进入了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第3纵队的驻地。听了他们的来意，驻守在前沿阵地的解放军官兵不敢怠慢，马上派出一个班的战士把他们护送到了纵队司令部。
0: 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顺初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兵团的指示，于是经过会谈并确信之后，便又连夜把他们送到了兵团部。
1: 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闻讯之后，马上接见了宋权夏等人。
0: 对贵军的大义之举，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本人也想借此机会向贵军深表敬意，并请宋参谋长代我向黄军长、张师长转达敬佩之情啊。
1: 宋权夏听完，首先对解放军的诚意表示感谢，随后向萧劲光介绍了92军的布防情况。
0: 我军的3个师分别部署在

0: 现在请你们先要按兵不动，以免打草惊蛇。那么具体的行动时间，届时由我方代表及时与贵军联系。
1: 宋权夏听了，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0: 好啊，我们随时听从贵军的安排。
1: 交代完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行动路线之后，萧劲光对宋权夏说：
0: 啊，还有，请你务必转告张伯权师长，从现在开始，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去参加任何会议。万一第九十二军准备起义的事情暴露，黄军长、张师长可以立即将部队带到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来。
1: 宋权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0: 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1: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0: 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啊，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的驻防部队，一旦发现你的行踪，马上进行接应，保证不会出任何事情。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十四集，宋权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0: 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1: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0: 你来看啊，

0: 萧劲光将从小到大的任何事情都为他们想到了。禁不住激动地握住萧劲光的手说，
1: 小司令，为我们想的真周到啊。我一定转告黄军长和张师长。啊，同时我代表他们二位，对萧司令员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表示衷心的感谢啊。
0: 萧劲光握着宋权夏的手说，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啊，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啊。
0: 宋权夏听了感动的点。

0: 又一次使宋泉夏感到了温暖。他激动地说，
1: 小司令员，我听您的安排。
0: 当天晚上，在萧劲光的亲自安排下，宋泉夏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2: 宋泉夏走后的第二天，中共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赶到了第一兵团司令部。
0: 刘仁这次是从博镇赶过来的，这几天为了傅作义的代表出城，同时对付军统和中统的破坏，以及搜集平津唐各地的城防工事的军事情报等等，刘仁忙得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2: 昨天，平津地下学委书记黎智从天津匆匆赶到了博镇，向他报告了李秉权已经出城和92军已经和解放军接触的事情，于是他便立即从博镇赶了过来，准备跟他们一起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以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同时向平津前线司令部证明一下李秉权的组织身份。
0: 刘仁到达博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让李介仁、老纪和他一起上车，几个人连夜赶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2: 吉普车从平原到山区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孟家楼，吃过了早饭又稍微休息了一下，刘仁便带着李介仁和老纪去见聂荣臻和罗荣桓。
0: 对北平地下党的整个策反工作，聂荣臻都是比较了解的。这一次从华北军区来平津前线司令部之前，他又奉诏专程去西柏坡面见了毛泽东，详细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整个平津战役的指导思想和对傅作义的策略也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因此听了李介仁和老纪红的汇报之后，聂荣臻说，
2: 对萧劲光同志的部署我没有什么意见，你们回北平以后告诉北平地下党立即派人驻到92军去，以便能尽快地和我军联系。
3: 是。
0: 刘仁等人听了立刻整齐地回答。聂荣臻说完把头转向了坐在身边的罗荣桓。
2: 罗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0: 罗荣桓

0: 听了，细心地叮嘱刘仁等人。
1: 哦，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啊，要提高警惕，国民党特务很活跃呀，对军队的监视很严，你们联系事情千万不要用92军的电台，记住了吗？好的，我们知道了。
0: 刘仁说完便带着李介仁等人离开了司令部。
2: 包围天津和塘沽的是东北野战军第3和第4兵团，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的护送李介仁回北平的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早已经把一切进程的工作准备就绪，只等着李介仁的到来。
0: 吉普车风驰电掣，在天将傍晚的时候来到了第7纵队的司令部，简要地问了问有关

0: 天黑以后咱们就出发。好的。
1: 天黑之后，在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的亲自陪同之下，李介仁走出了解放军塘沽前线。临分手的时候，邓华再一次叮嘱李介仁：
0: 介仁同志啊，记住一定要小心，你要保证自己和队伍的安全的。
1: 李介仁听了感动地点了点头。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小心行事的，请您放心。
1: 李介仁说完握了我邓华的手便快步离开了。邓华一直目送他进入国民党军防区，直到他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幕之中。
2: 此刻在十七兵团团部里，兵团司令侯静茹也正在为金塘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焦虑着。
1: 就在这时，兵团部副官处邢副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3: 邓司令，前哨扣了一个人，自称是便衣侦探，要直接见你，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啊。
1: 侯静茹听了不禁一愣，而后又禁不住兴奋起来。他想，
2: 便衣侦探会不会是中共的人带来什么消息了？
1: 侯静茹想到这儿，立即吩咐邢副官：
0: 啊，马上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3: 啊，是。
1: 邢副官说完一路小跑地走了。几分钟以后，当他乘车来到前哨的时候，一看见被扣的李介仁不由得笑了。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介仁，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
1: 李介仁曾经在九十二军做过几年军需副官，两年前为了地下工作方便才离开的。因为和侯静茹的关系，至今仍然在第九十二军保留着军籍。离开九十二军之前，李介仁和邢副官一起在军部公职，所以两个人很熟。今天看见李介仁衣服脏鞋湿，

能趁着战事吃紧，就是拖着不还。我们没有办法，就去催了。谁知道啊，货款没有来，还让这帮不识相的人把我给扣了，真是小鬼难缠的。我还有急事儿

0: 说话的时候早已经把进门的手续给办好了。
1: 哎，贱人啊，手续办好了，咱们走吧。哎，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个少尉换新人了，他们不认识你。
0: 邢副官说着便带着李介仁离开了阵地前沿。十几分钟以后，先去洗了脸换了身新衣服的李介仁急匆匆地来到了侯静茹的办公室。
2: 办公室里，侯静茹已经让秦武兵加了火，屋子里暖洋洋的。李介仁进来以后，侯静茹挥了挥手，邢副官等勤杂人员便立刻退了出去。
0: 李介仁也不废话，喝了几口水就对侯静茹说，
1: 我已经去过那边了，黄军长和张师长商量之后，应解放军方面的要求，已经派21师的宋参谋长去详谈了。
0: 接着李介仁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详细地跟侯静茹说了一遍，最后说，
1: 现在啊，北平共产党已经准备往92军派出秘密代表，以便与双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总之啊，他那边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0: 侯静茹听了不觉十分高兴，对于侯静茹来说，第92军是他最大的一桩心事，现在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他也就可以放心了。于是他嘱咐了李介仁一句，
1: 哦，介仁啊，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保密的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0: 李介仁听罢笑了，
1: 解放军首长也再三交代我要注意保密，

0: 侯静茹一听不觉兴奋起来。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当年呢在香港的时候确实在一起住过，难得呀，难得他还记得。
0: 侯静茹说到这儿突然沉默了，李介仁一句话勾起了侯静茹的许多往事，每每想到这些，侯静茹就不免有些惆怅。
1: 人生啊，真是难以琢磨呀。有时候吧，你想往这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就会把你往那边拉；有些时候呢，你想往那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又把你往这边拽。拐来拐去，可能我又要再一次背叛我的政治立场了。哎，这应该也不算背叛，就算回归吧。
0: 李介仁不知道侯静茹此时在想些什么，见侯静茹没有说话，他继续说：
1: 啊，聂荣臻和罗荣桓将军都希望您能率经堂

0: 卢荣环和聂荣臻等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侯静茹如何举行起义的具体意见，认认真真地向侯静茹复述了一遍。
1: 听着外甥的转达，侯静茹

0: 鬼。
1: 第十七兵团从远景撤回，并驻守在天津和塘沽之后，蒋介石和傅作义把天津和塘沽规划给他驻守，与北平和张家口形成了华北剿总最重要的三个备守区域。但是侯静茹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兵团司令，他要起义，天津的陈长捷不会听他的，第十七兵团的其他各军也不会听他的。连日来他一直在考虑的就是金塘怎么办。
0: 看着侯静茹面有难色的样子，李介仁也不急着问，只是坐在一边不吭声。
1: 过了一会儿，侯静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才不紧不慢地对李介仁说：
0: 感谢共产党的聂荣臻还有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对我这样的信任，从我本人的心里说呀，很愿意举行起义，带着大家都走条光明的道路。可是这件事确实困难呐，你可以转告他们，我名义上是兵团司令，可是九十二军被调走之后，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部队只剩下兵团部的直属队和由九十二军补充团编成的第三一八师。天津的陈长捷只听傅作义的，塘沽的第八十七军和独立第九十五师我也很难指挥得动啊。渤海湾上配属给第十七兵团的由马基壮率领的海军第三舰队更是不会听我的话的，所以啊，这次行动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李介仁在一旁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表态。侯静茹说的情况他是知道的，确实金塘的二十万部队侯静茹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就只有一两万人，其余的部队主要是听蒋介石或者是傅作义的。例如天津的陈长捷，他的实际兵力比塘沽的要大得多，名义上规划侯静茹指挥，可实际上只听蒋介石和傅作义的，要起义那是相当困难。而塘沽第八十七军是由原清

0: 迫使傅作义才借着远景的机会赶快把他调出去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把侯静茹放在眼里。渤海第三舰队的马继壮就更是一颗难剃的头了。此人不但顽固反共，还和侯静茹格格不入。所以侯静茹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他下令起义确实是有点困难。
1: 当然，倘若侯静茹真的决心起义，哪怕是再困难，只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李建仁知道，侯静茹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个敢于大

0: 您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或者办法和中共方面合作呢？解放军首长可都希望您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人民立功啊。
1: 侯静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哎，这件事儿啊，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就目前

0: 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
1: 介仁啊，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了。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今年6月13号是我国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0: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走在前列。
1: 非遗热、文博热持续升温。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深入推进，新发现文物数量超过13万处，我国文物资源家底更加厚重。
0: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多地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
1: 继续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6月13号6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
0: 6月12号下午，交通运输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对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长江海事局开展调度，要求各地各单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预量预治主动管控到位。
1: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最近正式向社会发布。
0: 手册内容更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件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解释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等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上基础上呢，也是增加了一些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
1: 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营业网点和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6月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自上映之后，这个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借着电影的热度，纸短情长的侨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侨批馆设置了百年侨批发展史、漳州侨批溯源和闽南侨批局沿革三大主题展演，展出了70多件原版侨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
0: 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多重观影联动惠民的政策，观众呢凭借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以沉浸式享受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侨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多措并举呢，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 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3: 哦，
2: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嗯，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3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省非遗保护中心、互助土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局共同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焕新购物月主场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启动。
1: 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呢，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呢，也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今年活动呢，紧扣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谋划普法宣传、音乐类非遗展演、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体验、河黄文明红色研学推广、昆仑文物存疑展示等13个大板块系列活动。
0: 主会场展演内容丰富，集中呈现花儿、拉衣、民歌、长调等音乐类型的非遗项目，特邀5具大明瞿坛实景展演，现场设置了普法宣传、非遗研学、特色美食、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养展区，共110个展位，汇聚了54项非遗项目、1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展出1000余多件特色展品，开设非遗研学小课堂，传承人现场代教制作非遗作品。活动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现场发布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
1: 活动创新打造动态展演加沉浸式体验模式，新增土族打夯歌、互助皮影戏、传统射箭等10余项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并且首次推出非遗进景区加实景 NPC 巡游模式，实景演绎土族的传统婚俗，穿插非遗知识的趣味文达。
0: 本次活动采取1个省级主会场加8个市州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当天全省同步启动100多场非遗主题宣讲活动，多角度展示青海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让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成果普惠于民。
1: 6月12号，淡美青海亮相第3届“你好中国”马来西亚旅游展。作为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省合作单位，青海以主宾省身份，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博威年广场会展中心举办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文旅推介会。
0: 推介会采用歌舞表演加文旅推介加观众互动的创新形式，15个民族歌舞节目和3轮高质量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自然风光、文化底蕴和旅游产品，现场反响热烈。针对马来西亚客源市场，青海重点发布逃离酷暑、清凉青海避暑康养产品，以轻体验和短周期、低海拔促友好为理念，涵盖了生态探秘、丝路文化、民俗体验等主题线路。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同步推介，提供人在景中游、车在画中情的高端体验。现场还发布了面向马来西亚游客的专属优惠大礼包，涵盖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交通接驳等多重的优惠。
1: 展会期间同步举办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及现场非遗展演，青海代表团与马中民俗文旅总商会等当地机构深入洽谈，与多家马来西亚头部商旅行商呢，也是达成了合作意向，青海特色线路将被纳入到马来西亚出境产品体系，吉隆坡至西宁直航包机工作取得实质性推进。
0: 此次推介以展为媒，以文为桥，进一步深化了中马文旅交流与客源互送，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6月13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省非遗保护中心、互助土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局共同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及非遗焕新月主场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 景区启动。
0: 每年的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呢，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六月也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今年活动呢，紧扣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策划普法宣传和音乐类非遗展演、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体验、河黄文明红色研学推广、昆仑文物遗存展示等13大板块系列活动。
1: 主场的展演呢，也是内容丰富，其中呢呈现了花儿、拉衣、民歌、长调等音乐类的非遗项目，特邀舞台剧《大明瞿昙》实景展演，现场呢设置了普法宣传、非遗研学、特色美食、文物文创以及呢农体文旅商养展区，共110个展位，汇集54个非遗项目、100余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实验区以及呢6家文博单位，展出10000余件特色展品，开设非遗研学小课堂，传承人呢现场代教制作非遗作品。活动呢也是同步投放了5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现场发布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等10条全省首批的非遗特色旅游线路。
0: 没错，活动创新打造动态展演加沉浸式体验模式，新增土族打夯歌和互助皮影戏、传统射箭等10项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并首次推出了非遗进景区加实景 NPC 巡游模式，实景演绎了土族传统婚俗，穿插非遗知识趣味问答。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在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青海组团参展硕果累累。截至到6月12号，全省60家参展企业实现销售额56.75万元，发放价值10.39万元的体验品。展会累计签约项目99个，签约金额达26976.2万元。
1: 本届上交会，青海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赛，期间呢，各类配套活动有序开展，集中成果集中签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产品专题研讨同步举办，现场呢还整合全域直播、企业自播、流动巡播等多种形式，线上线下联动推介，全方位展现青海产业特色与发展活力。
0: 6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印发实施《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着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兼顾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就业，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实施意见紧扣国家政策要求，聚焦我省服务业发展的难点与堵点，提出4方面21项重点举措。总体要求提出，15末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2500亿元，服务业占 GDP 比重重达50%以上的定量目标。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生产性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品质，加快产业的质数化与融合化发展，扶持企业做优做强等4方面17条措施。4条保障措施分别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健全人才培育机制，扩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加强服务业引商引资。
0: 实施意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特征和消费供给需求，提出一批具有青海特色的具体举措，聚焦我省当前存在的生产性服务业扩能不足，提出支持金融、科技、物流等领域发展重点任务，聚焦生活性服务业提质不够，提出支持文旅、养老、托育等领域发展重点任务，明确产业融合化、数字化发展路径，把培育经营主体作为支撑服务业。

0: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提出加快企业培育、打造青海服务特色品牌的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形成一批规模大、创新强和链主型的服务业领军企业，充分学习上海等发达省市服务业发展路径经验，提出财政资金引导、专业人才培育、扩大行业改革、加强引商引资等措施，针对性行业发展差异，提出对除非盈利性服务业以外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租赁商务、科学技术、居民修理和文体娱乐十个重点行业，分别着手制定专项行动方案，系统构建全省服务业提能扩能提质一加十政策支持体系。
1: 实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省服务业发展迈向扩容增效、提档升级的新阶段。我省将以此次服务大业大会为契机，锚定发展目标，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抓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努力开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6月13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贯彻落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和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内部构成更加多样，利益诉求更加多元，思想观念更加多变，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深化改革的方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战宣传，不断增强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生产、队伍保障等重点环节，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1: 会上，果洛藏族自治州省委网信办、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作发言。
0: 6月12号，省政协召开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1: 会指出，要凸显人民政协讲政治的第一属性，不断深化思想认识，校准履职偏差，深刻汲取教训，规范履职行为，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确保政治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推进。
0: 会议强调，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坚守立党为公根本立场，不断强化理论武装，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动对标全省中心工作，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发力点，要恪守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厚植民生情怀，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精准建言，用心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民族团结，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省情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更多有益参考，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强化责任担当，深耕履职主业，坚持久久为功，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政协新的贡献。
1: 6月12号至13号， 思想领航同济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等共同主办，是青海省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建设与培养宣讲人才的重要举措。
0: 本届大赛三月启动，分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以及宣讲文稿评比和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在八个市中、45个县市区、6个系统同步同频共振、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参赛。收到原创的宣讲文稿627篇，微视频作品387部。经过层层的选拔，最终确定28组优秀选手、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
1: 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紧扣主题，以身边的事画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和在青海的生动实践。其中，报告式宣讲选手结合工作实际，用通俗言语充分阐释理论精髓，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加贴近生活。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选手通过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戏曲、快板、乐器演奏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0: 6月13号，同享友好法润万家2026年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在西宁市百姓大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西宁市妇儿联席办联合主办，旨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汇聚社会力量，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1: 活动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曲艺、舞蹈、诗词朗诵、古乐表演等轮番登场，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来自妇联、公检法司、教育、医疗、社区等行业的代表们共同宣读了守护成长联合倡议，许下携手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承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0: 活动设置宣传、游园闯关和义诊、心理咨询、义卖等功能区域。游园闯关区域围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设计了趣味游戏，消防体验区开展器材展示和实操演练、知识问答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与安全自护技能。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相结合的行动形式展开，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与法治知识走进群众身边，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的良好氛围。
1: 6月10号，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发布消息，全面对标全省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3年行动部署，迅速响应、精准施策，以压实责任、分类推进、巩固成果等务实举措补齐基层党建短板，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质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0: 黄南州立足工作实际，坚持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统一，系统谋划，精准发力，打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组合拳，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和服务功能，进一步压实党建工作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建立组织部门牵头、行业部门协同、县乡主抓的工作体系，将3年行动落实情况纳入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点工作，常态化采取4部2职方式下沉一线督导，对推进滞后、落实不力的单位约谈提醒、限期整改，层层拧紧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1: 同时，黄南州精准分类施策，精细推进落实，紧扣省级总体方案，聚焦农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两青组织等不同领域党建薄弱环节，梳理形成专项任务台账，实施项目化管理，清单式推进，把宏观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督查、可验收的具体举措。
0: 泉州持续巩固拓展党建治理成果，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完善一核五治治理体系，健全季度调度年度评估工作机制，积极选树推广基层党建先进典型，以示范引领推动整体提升，不断激活基层党组织活力。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领。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记者从海东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依托省级专项保护资金，今年海东市对137株三级衰弱濒危古树开展靶向救治及精细化复壮管护工作，让老旧古树重新焕发生机，切实守护住城市生态文脉。
4: 海东市古树名木资源底蕴深厚，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399株，古树群4个，其中397株实现了标准化入库管理，另有古树后备资源2株，为破解古树长势衰弱和濒临退化等一些突出问题。海东市积极争取省级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资金30.8万元，精准用于衰弱和濒危古树的抢救和复壮。 工作以以往的粗放式的养护方式不同，本次行动坚持一树一策原则。工作人员根据每一株古树的生长现状、生存环境以及病树的病害差异，那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养护方案，通过全方位科学化的综合施策，有效修复古树生理机能，优化生长环境，逐步扭转衰弱态势，筑牢古树生存安全保障。
6: 海东市将持续深化古树名木保护提质增效工作，全力配合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对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摸排，深挖隐匿古树资源，完善古树资源数据库，同时全面开展古树信息核查更新，精准修正树种、树龄、地理位置等错误信息，更新土壤的状况、树体长势。
4: 树木净植等等的核心监测数据，以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管护手段，持续守护古树资源，更续地域文脉。6月13号，聚力宁宁荣耀共建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成立仪式举行。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康亚斌、西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永清出席启动仪式，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市工作组相关负责人、省市区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南京西宁两地行业协会军创企业家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6: 成立仪式上，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阐明联盟成立的重要意义与发展定位。随后，西宁、南京两地军创企业代表先后发言，结合属地产业特色和自身发展实际，深入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实践经验与产业发展思路。活动还现场开展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书颁发及联盟揭牌仪式，进一步夯实两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保障的基础。
4: 联盟的组建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标志性举措，更是补齐西宁市军创产业发展短板，激活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内生动力的破局举措。联盟首批吸纳军创企业19家，其中西宁市12家，南京市7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和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优势领域。联盟将依托跨区域协作优势，搭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军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聚焦两地军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培优做强优质军创市场主体，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切实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助力两地军创产业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6: 6月12号，海委周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周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及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高位站位高远，研判精准，部署系统，深刻阐明产业未来发展思路与实践路径，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纲领性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文章精神，常态化研究前沿科技与产业知识，立足海北特色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绘制产业链图谱，精准招引优质的科创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要持续优化放管服改革，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多措并举为企业降本增效。要提升干部队伍现代化产业治理能力，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保障。
6: 会议指出，党政代表团赴京拜会对

0: 是对泉州生态治理工作的精准指导和有力赋能。海北生态地位特殊，保护责任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全力配合专项民主监督，压实各级各方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治理短板，依托监督赋能，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打好生态保护海北答卷。
1: 近年来，海北州祁连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培育特色养殖、生态民宿两大富民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由零散发展向多点发力转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强化统筹谋划，培育经济增长引擎，为破解各村分散经营、发展实力薄弱等难题，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布局，累计整合各类产业资金超过2.1亿元，创新成立15家强村公司，引导各村以资源、资金、资产入股合作，多元拓展社会服务、资产运营、产品销售、工程承揽等业态，通过抱团发展、片区联动，推动村集体经济转向市场化运营，实现资源统筹利用、优势互补、规模发展，有效提升村级产业抗风险能力与综合效益。
1: 做强特色养殖，夯实生态畜牧产业根基，拥有1531.53万亩的有机草场，当地将藏羊、牦牛养殖作为集体经济支柱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全县草场连续10年通过有机认证，122.66万头只牛羊实现活体有机认证全覆盖，深耕品牌建设，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品牌，祁连藏羊、祁连牦牛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依托优质认证打通港澳市场，实现产品优质优价，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做优生态民宿，激活文旅融合发展活力，立足天境祁连自然风貌与民俗底蕴，依托9号公路发展路沿经济，推动生态民宿集群化、差异化发展，采用政府引导加企业合作加农牧民参与模式，鼓励沿线群众盘活自有房屋，发展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累计培育乡村旅游接待点158个，打造出一批特色精品民宿样板。
1: 健全连接机制，共享产业发展丰硕成果，全县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户、强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农牧户等利益联结模式，让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宁市举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本次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非遗中心及各区县文体旅游部门共同主办，以创新传承、融合发展、彰显特色为主题，活动覆盖全市多个文化场所、高校、景区及社区。
1: 根据活动安排，6月13号至14号，虎潭公园举办西宁非遗馆专场展示展演活动，组织宗喀锅庄、回族宴席曲、河黄皮影戏、青海花儿曲艺等非遗项目进行专场展演，同步开展研学体验及传统小吃品鉴活动，集中展示河黄文化西宁生态保护试验区的保护成效。
0: 6月13号上午，在西宁广场举办青海汉族民间小调专场展演，以传承基地为依托，展演近年来优秀的小调作品。
1: 城东区推出了多项的互动体验活动。6月13号，东城非遗共富工坊先后举办剪纸研学专场和儿童手绘扇活动。6月14号，舌尖非遗河黄百味味蕾之旅呢，在下南关街开启，市民呢可以品尝酿皮、甜胚、手抓羊肉等特色的非遗美食。
0: 城西区6月13号下午在海湖广场东广场举办幻彩城西悦享非遗活动，通过非遗市集、非遗时尚秀和活态展演与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让河黄非遗走进大众生活。
1: 黄中区与海东市平安区联手，于6月13号至14号在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引领，将黄中的堆绣、银铜器、家牙藏毯与平安的老秧歌、五鬼顶灯、平弦作唱等非遗项目同台展演，打造一场

0: 月西宁海东圈际边界的非遗对话。
1: 此外，黄原县将于6月19号在丹格尔古城举办香包节，同时组织丹格尔皮影秀和黄原排灯、黄原剪纸等非遗项目进行传奇体验。大通县于6月13号在桥头镇文化广场推出非遗展演、记忆体验和特色美食等活动，集中展示老爷山花儿会和河黄皮影戏、河黄刺绣等本土非遗。
0: 本次活动呢，旨在推动非遗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滋养的跨越，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呢，惠及更多群众，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初夏时节的高原古城，晚风拂面，绿意随行，漫步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随处可见的各类花卉吐露芬芳，让城市的装扮更加的亮丽动人。夜幕降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点亮了城市的夜生活，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开始放慢脚步，享受着饭后一小时的休闲时光。
0: 作为获评多次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西宁呢始终深耕宜居城市建设，以生态提质、环境优化、民生赋能为抓手，把幸福融入到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日常当中。饭后一小时的慢时光早已成为了市民常态化的休闲方式，也是幸福之城最真实的鲜活注脚。
1: 傍晚的麒麟湾公园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好不热闹。附近的居民饭后纷纷来到这里休闲锻炼，灯光球场上年轻人们释放活力，挥洒汗水，健身广场上中老年人们舒展筋骨，强身健体，游乐设施上呢，孩子们尽显童真，绽放笑容，勾勒出了一幅高原古城惬意闲适的夜间生活图景。幸福之城独有的民生温度与生活品质此刻变得具象化了。李阿姨每天晚上7:30与队友相聚在这里跳广场舞，她告诉记者，如今家门口的公园越变越美，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休闲锻炼，他们感到很幸福。
0: 与麒麟湾公园相依的南川河步道，每晚更是汇聚了不少休闲散步的人。只要是天气好，我们一家人呢就会出来走一走。你看绿道旁栽种的这些花草多美，现在的西宁啊真的很美。5分钟就能抵达城市绿地休闲散步，便捷的休闲配置，优美的生态环境，让晚年生活呢充实又幸福。这一句句简单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无数西宁市民的共同心声。
1: 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始终把幸福之城当作五个之城建设的终极落脚点，深耕城市绿化美化，完善休闲健身配套，优化人居生活环境，拓展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打造出门见绿、一步入园、处处有景的宜居格局。曾经的河道蝶变为生态廊道，闲置的空间变身为休闲公园，街巷的绿意层层铺展，蓝天白云成为了常态。优质的生态资源、完善的民生配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美好生活。
0: 饭后一小时的休闲成为了西宁市民最简单的幸福日常，更是这座高原城市最动人的民生答卷。如今的西宁以生态为底，以民生为核，把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让市民能够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生活，在烟火氤氲中安居乐业，幸福之城暖意融融。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出行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苑县3公里处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是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半双向混合通行。同样是G0611张文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1公里处呢，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呢，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堵房互通立交呢，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呢，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裂缝而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呢，实行交通管制。同样是这个G3011柳格高速的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呢，双向呢，现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交替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15黄溪一级公路巴颜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主要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目前呢，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县的响堂大桥至史纳丛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呢，侧末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的。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的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是实施全封闭的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呢，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呢，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是至官亭县民和县的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中呢，乌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原、互助、循化、大柴等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天峻、乌兰、都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海西西部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会伴有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及格尔木市、德令哈、天峻、玛多、玛庆、达日、班玛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德令哈、天峻、智多、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多云，10度到24度，偏南风2至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5度，偏南风2至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4度，偏南风2至3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5度，偏南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5: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6: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7: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修建。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8: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9: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5: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哦啊，你给发羊吧，那你草挺大，给你发当能把羊发好了，发
4: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三集。
1: 齐江河、韩壮，
5: 来来，
1: 我特意来跟你们开个碰头会。郝子村第一次自杀行动虽然被黑风暴给毁了，但活下来的几十株梭梭树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5: 嗯，
1: 接下来我们要商量一下怎样进一步筹款购买梭梭树，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
6: 嗯，上次我们在街头举牌宣传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募捐好成功，还可以联系那位画家，请他再捐赠一些画，我们义卖。
7: 哎，我看可以，我们带志愿者马上回到兰州，做好上街宣传的准备。
1: 我不同意。
7: 啥？这？
1: 科学的进步来源于创新与大胆的想象力。古书《礼记》里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却还在这里穿新鞋走老路，新时代的青年人该有的新思维哪去了？
6: 罗书记，话不能这么说。老办法能解决大问题，何尝不可吗？
7: 哎，韩壮，
8: 菲菲书记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再用举牌上街的方式让兰州人审美疲劳，可能没有兴趣听我们喋喋不休的诉苦。我想举一次牌子不如媒体一个报道。
1: OK， 齐会长，英雄所见略同，你们可以进来了。
9: 来了
10: ！
1: 你好，
10: 罗书记。
1: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们是？
1: 他们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听说我们在做拯救民情行动，联系哥请求采访，我就答应了。哦，
11: 是啊。你好，齐江河同志。
8: 你好，
11: 你是拯救民情志愿者协会会长。
8: 啊，
11: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8: 可是我没有准备。
1: 嗨，这有啥准备的？说实话就行呗。
11: 是啊，是这样。前几天民情那边起沙尘暴的时候，我们正好在武威采访，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听说当时你们正在民情栽种梭梭树，被黑风暴摧毁，但你们还坚持继续支援为沙漠变绿洲做贡献。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摄像机准备。
1: 准备好了。
11: 好。
8: 如果我告诉你们民情过去的风景如画和现在的满眼荒芜，你们就会理解我们的心愿。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民情人民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向风沙宣战。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用勤劳的双手植树造林，修建防沙工程，努力改善生态环境。他们深知只有征服了风沙，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让子孙后代拥有一个绿色。

0: 新闻媒体发起了西湖无法复制、绿色可以传递的大型公益活动。杭州人慷慨解囊，甘肃省和明勤县也拨给了一些治沙专项经费。有了资金，我们马上购买了杂树苗和梭梭树苗。受到感召的50多位志愿者也走进了蒿子村。
1: 哥哥，拿点水来。
2: 来，
3: 张宝庆，大家注意栽树的行距，树坑在刨的深一些，水要浇透啊。
4: 啊，是。
5: 哎，把草辫子拉过来，围住每棵梭梭树周边。
4: 好。
0: 罗薇薇，你这个草辫绳子维护的办法真好，防沙防风，给梭梭树加了保险嘞。
5: 不过是借鉴其他地方压沙的经验而已。哎，大娘呢？啊，
0: 在志愿者驻地食堂当炊事员呢。啊，说是要为治理沙漠出把子力。
5: 真是个好妈妈。哎，我去那边看看啊。
0: 罗贝贝。
5: 怎么了？
0: 慢点走。
5: 好嘞。
6: 瞅啥呢？
7: 我说齐江河，这罗薇薇又是英雄所见略同，又是大娘大娘的挂在嘴边上，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了？
0: 去！爱情已经被黑风暴无情的掳走了，现在我只爱梭梭树，不让祁连山下的荒漠汇成碧海蓝天的风景画。我绝不谈情说爱。
7: 爱情一旦降临，那是什么样的风暴都吹不走的。哎呀，
0: 别废话，说正事。蒿子村让我们承包的1000亩沙地都栽上了梭梭树和杂树苗。赶上好天气，看样子90%以上成活率，没问题了。
7: 还是罗薇薇有先见之明。好几次去气象台咨询请教，通过近几年的气象数据知道了，沙尘暴形成的可能性时段。这个罗书记啊，保证了咱们梭梭树的成活率。我是不是说你心里去了？
0: 你要说吧，这个罗书记啊，还真不错，不但美丽大方，还善解人意。
7: 咋样？你喜欢上惹家了吧？
0: 你看我有爱上一个人的时间吗？哎呀，
7: 别口是心非了，天天薇薇书记、薇薇书记的叫着，哎呦呦，这个肉麻。哎呀，
0: 来电话了啊！喂，我是齐江河，你是？什么？英特尔中国公司？哎呀，好，太好了，我马上就去。谢谢你们了。
7: 咋？英特尔公司？当今现代化企业执拗而者。
0: 对，
7: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
0: 好事，大好事啊！我寄给他们的文章，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乡，在互联网实现植树平台啊，获得公益项目大奖了。哎呀，
8: 好事成双了。
0: 我们的项目获得了北京英特尔中国公司与国家民政部共同举办的新世界公益创新先锋奖，北京南都公益基金会积极资助我们，明勤县委县政府还有林业局的领导非常支持，资金的后援如及时雨，让我们底气十足。现在压沙工地上增加了不少志愿者，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气壮山河。
9: 第一分队，去一号地区120。

0: 分队强烈要求您亲自指导。
1: 哎，对，给你指导，有劲干活嘞。
2: 这样吧，等完成任务，我给大家唱歌。
3: 好。
4: 罗子，村里的老李都来了没？
1: 齐主任，您放心，大家一听说种梭梭树压沙，那一个一个争着抢着上工嘞。
4: 那是啊，都比皇上还苦嘞。
5: 是，起来嘞！哎呦，鼓起来嘞！
6: 齐主任，你看，这场面多震撼！哎
7: 呦！可真是嘞！哎呀，眼看着租给你们的1000亩沙地就要栽满梭梭树嘞！哎呀，这要是都成活，那我们猴子村可真就变绿洲嘞！
6: 根据我们测算，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哦，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哎呀，
7: 好啊，好嘞。
1: 齐主任啊，哎呀，有人在那边梭梭地里放羊呢。啊，
6: 那是我们第一批种下的，都长2米高了。
4: 刘子，哎，快去把羊赶出来。
1: 不行啊，太多了。你
6: 走，我们去看看。
4: 好，
3: 走。
8: 都给你们砍了，都砍了！来，哎，
9: 住手！住手！
10: 住手！
11: 你快住手！
10: 干什么？梭梭树碍你什么事呢？
8: 就是碍着我的事了。我把这些树苗、梭梭树都砍了，拔了。
10: 你砍！
8: 让开！不然，连你一块砍了。
6: 黄秋收！
1: 你个杂疙瘩，你敢动罗薇薇一根手指头，我锤死你！
8: 你来，你来呀、啊！你给我
1: 滚出去！
10: 你
1: 江
10: 哥，你住手！
1: 黄秋生，
12: 又是你这杂疙瘩！
8: 咋啊，大赵？
12: 上次闹事，看在江河的面子放过了你。你今天咋就变本加厉打砸抢了？
13: 哎，齐主任。这小子砍树拔草，毁灭性破坏，不能饶了他。
10: 对呀，他还打人。你看，志愿者被他打伤了好几个，这已经触犯治安管理法了。
1: 好啊，你
8: 撒手！砍树拔苗那还是轻的嘞，要不是有人拦着，我就放火烧了你们驻地的房子，把你们赶出猴子村。
12: 黄秋收，还法了你了！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
6: 齐主任，慢着！我们来是为耗子村造福的，跟黄秋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事儿得问清楚。黄秋收，
8: 啥事？
6: 你为什么反对栽树种梭梭树呢？
8: 你们3番5次来占我们耗子村的地，要是能给我们种经济林、果子树，栽上枸杞子、大枣啥的，我们还能有点收入。谁知道大张旗鼓的种来种去都不是梭子树，这东西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呢？
13: 个杂疙瘩，梭梭树种哈就能压住沙、止住风，等沙漠改变成能种庄稼的地，你们的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
8: 哎呀，别给我墙上画大饼了，我懂。等你们沙漠变绿洲，我坟头上的青草都3尺高了。
10: 切，你别忘了，如果这里还是一片荒漠，你坟头连青草都长不出来。
8: 你
6: 大家别笑，黄秋收，看来我还得谢谢你。啊？
8: 谢我？
14: 哎，徐金河这是怎么了？糊涂了？
10: 就是啊，你说那个黄秋收砍树苗拔梭梭树，咋还感谢他呢？
14: 就是的。
6: 卢书记，你过来呀、啊。
10: 咋了？
6: 江河是不是被砸疙瘩闹事闹得心烦后怕，胆儿变小了呀？
10: 江河这是对黄秋收破坏行为的反思。
7: 江河呀，你这是气糊涂了。这
6: 我非常清醒，黄秋收的话让我明白，我们做公益事业，自己掏腰包，自己带水带粮食，图个什么？图的是制服黑风暴，赶走沙漠。可是我忘记了一点，梭梭树的成长期很长，沙漠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消失的。那么蒿子村的乡亲就得继续在风沙里生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栽种梭梭树的同时，种植一些果树、枸杞子、枣树，
7: 还有肉苁蓉、明青蜜瓜、沙葱。
6: 对对对，
1: 我家过去还种过人参果、小黄瓜，可是风沙来了，这些都种不活了。
7: 哎呀，牛子家十几年前靠着种蜜瓜、人参果都盖起小洋楼了。
6: 所以我们准备商量一下，梭梭树的栽培不能停，但要再制定一个栽种经济作物的计划，在沙地上种西瓜、甜瓜，培育苹果树、梨树什么的，帮助乡亲们这几年能挣上钱，走上富裕之路。
8: 哎呀，江河，你要是早想着给咱们挣钱，我还会跑来砍树吗？
10: 你还打人嘞，这账得算。
6: 对不起了，黄秋收，煤块掉在雪地上，咱黑白分明。我感谢你提醒了我，但是你损坏梭梭树还打了人，那就得挨板子。那给你个教训。
7: 好，我带他去派出所。
6: 不不不，罚他补种毁坏的树木和梭梭树。
3: 同意同意，
7: 都同意了。你个兔崽子，还不快去！等我踢你！
8: 我去，我去！只要不送我去派出所，啥都行啊！
7: 你快走吧，你这个怂样！
9: 各位志愿者们，我们继续干活。
7: 好嘞，好，干起来嘞！
9: 干起来！
7: 干起来！
6: 站住！来来，把篝火燃起来！得令。
9: 劳苦功高的志愿者们，蒿子村的乡亲们，来呀！为庆贺我们拯救明清行动出战告捷，都来参加篝火晚会吧！
11: 来了！
7: 哎呀，篝火晚会好有情调啊！
11: 是
7: 啦，
11: 是啦。
9: 战友们，吹起口琴，弹起电子琴，我们来上一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1: 好。

们一起对抗黑风暴和沙漠妖女中，总算迎来了拯救迷奇行动的初步成功。我为你们的坚持感到骄傲。智杀是件快乐的事儿。

0: 微微书记，
1: 啊，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当然行了。我不太会跳。
2: 没事。哎呀，齐江河，你踩着我脚嘞。不好意思，
1: 罗微微，我没跳过舞，你多多包涵。
2: 哎，齐江河，你就不能温柔点啊？哎，罗微微，你答应过的。 说蒿子村梭梭树种成功了，你就给我们唱歌。
3: 对呀，对，哎，罗微微，
4: 唱一个，罗微微，
3: 唱一个，哎，
4: 好嘞，好嘞，
3: 唱一个，
4: 唱就唱，谁怕谁啊？来，乐队，唱《阳光总在风雨后》，
3: 过门，
4: 吉他口琴，准备，
2: 好嘞，
4: 开始。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三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给发芽吧，那你头挺大给你发，咱能把芽发好了，发芽了。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四集。

0: 娘，
1: 哎，
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羊肉臊子面，你尝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真好吃。咸淡酸辣正合适。
0: 娘，
1: 哎，
0: 这一手还是小时候你教我的。
1: 江河，
0: 哎，
1: 刚才看到罗微微带着大家跳舞唱歌，俺这心里啊乐开了花。江河呀，听韩壮说你对微微有那个意思啊。
0: 哎呀娘，你别听韩壮满嘴跑火车，不把荒漠治理好，我哪有功夫谈情说爱呀。
1: 嗯，也是，我觉得吧，光咱蒿子村好起来不行，祁连山脚下所有的土地都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山清水秀的，那才是大家都好嘞。
0: 嗯，我一定会的。娘，我不能忘记小时候你对我的教诲，你记得吗？

0: 小兰，我不想让娘累着。哎呀，听话啊，不准汗嘞，就快到医院嘞。等病好了，去上学，好好上学。长大了，这里荒漠、黑风暴，让咱蒿子村人都能不再受穷，听见了吗？
1: 我听话。

0: 娘，
1: 哎，
0: 从医院出来，我就去了学校上课，成了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1: 是啊，你走出蒿子村之后，有工作了，没有忘记蒿子村。回来做拯救民情的行动，这也是对我、对乡亲们的回报啊。
0: 娘，我不会辜负乡亲们对我的期望。你给了我两次生命，我要把它化作巨大的动力，赋予千里荒漠绿色的生命。
1: 还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
0: 哎，
1: 等蒿子村变漂亮了，你带着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在柴湾湖边拍结婚照。
0: 娘，这个，
1: 记住。
0: 哎，
1: 哎呀，要是这个儿媳妇儿是罗微微，那就感情好了。
0: 哎呀，娘！这几年，靠着民勤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拯救行动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和港澳地区近15000名志愿者，全国各地捐助资金达3600多万元，义务治沙造林11万亩，数万亩沙地里的甜瓜、西瓜满地飘香，果树林里的苹果、香梨压满枝头。蒿子村的乡亲们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欢天喜地地开进城里售卖。可是，大家高兴而去，却沮丧而归。
2: 走，上村委会去。
3: 对，
2: 让我们种了这么多果树，都堆成山了。
4: 我们家的果子全都烂掉了，这得让村委会分责。
0: 齐主任，发生什么事了？
5: 江河呀，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栽下的各种水果是丰收了。大家觉得，今年就靠着瓜果梨枣卖个好价钱，改善一下生活水平。可没想到啊，大家拉到集市上，傻眼了。
1: 我的天老爷呀，那街道两旁都是卖水果的，咱们有啥，他们就有啥呀，撑卡车的在那儿摆着呢。
3: 还比我们来得早，市场整个都被他们占领了，我们的瓜果理都没人理啊。哎，
6: 黄秋收回来了，
3: 哎呀，
6: 你看哭天抹泪了。
3: 我的娘啊，江河，齐主任，罗书记，你们可得救救我呀，我承包的10几亩果树丰收是丰收了，可是一个苹果都没卖出去。卖树苗上化肥灭虫害，还雇5人帮工，我的娘啊。

0: 回到姥姥家了。
1: 哎呀，你别哭了，你瞧你那点出息，五尺高的汉子还抠钱抹泪的。
2: 这个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
3: 我明白了，民秦全民治沙，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们一手治沙，一手治富的双错并举经验推广以后，各乡镇都开展了经济作物种植，水果都丰收了，那还不是满大街瓜果铺路，
4: 撞车了。得怎么滞销下去，前功尽弃了
0: 啊！前功尽弃，哎呀，我的娘哎，这是要把我黄秋收逼到死路上啊。
3: 黄秋收，别娘们唧唧的，给我站直了。
2: 东方不亮西方亮，哭个啥？市场被人家占领了，咱就开辟新战场。
3: 对，县哈的路堵死了，咱们就线上销售。
2: 哎，对啊，利用无所不能的网络，何愁销售不畅啊？
3: 是啊，
5: 齐江河，罗微微，桥头一合，心有灵犀呀、啊！哎，
3: 你说啥呢？不过这心有灵犀倒是不错。齐江河，哎，我们说干就干，
2: 好，
3: 立刻改成线上销售。
2: 嗯，
3: 现在电商形式可流行了，我们也开个直播间，也直播卖货了。
2: 行，微微书记，
3: 哎。
2: 我建议把村里的妇女召集过来包装产品，给咱们的水果梳洗打扮一番，图个好卖相。
3: 好，
2: 哎，主播谁来当主播呀？
3: 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2: 好，太好了，现代化美女的气质一上线，就能让千千万万的网民倾倒。
5: 大学生村官直播带货本身就是新闻热点。
2: 对对对，我赞成。
3: 你们这说的我都飘飘然了。
2: 你飘吧，马上就飘到果园里开现场直播带货，咱们说干就干。
6: 我们三个臭皮匠
5: 还装顶了一个诸葛亮呀。
3: 我们是新生代的思维拓荒者，集体智慧胜过 AI 的构想。
1: 哎哎，臭皮匠，那还有我呢。
7: 七八强，
8: 你比我们像。
9: 平时江河他们要在这儿现场卖我们的水果产品，这可稀罕了。
10: 是啊，我也纳闷啊，电脑里边咋卖东西啊？
2: 韩庄
11: 来了，
2: 直播设备准备好了吗？
11: 一切 OK。
12: 甘肃省明秦县蒿子村第一次直播带货现在开始，为了庆祝首播，我们请各位网友听一曲唢呐吹奏。乐队准备好了没有？
11: 好嘞，
12: 黄秋收，喇叭带上来。
9: 带上了，早就擦得亮亮的了。
12: 好，开始。
2: 微微书记，
3: 哎，
2: 你请。
3: 好。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民秦县蒿子村支部书记罗微微。我正在曾经是荒漠的果树林里给大家做直播嘞。来，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明星水果，著名的民秦蜜瓜。它这个口感呐，又脆又甜，咬一口满嘴蜜。这个是沙窝窝里长出来的枸杞子，看这个头啊，又大又红了。这链接里面都有价格啊，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嘞。
2: 哎，微微书记，
3: 哎，
2: 有粉丝请求连线了。
3: 哟，这位网友你好。
13: 啊，你好，民秦不是有名的婚纱肆虐吗？你们是如何在这沙漠之丘上种植这么多的农产品的？
3: 哎呦，您问的太好了，我们呢是根据治沙研究所前辈们运用的粘土沙帐固沙技术，再结合当地民间插风墙的做法，研制出了低立式、高立式和平铺式各种草方格沙帐。在防风固沙的过程中，我们摸清了河西走廊沙漠的基本情况，掌握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梭梭沙丘造林才获得成功的。
13: 你们真的多累呀、啊！
3: 嗨，治沙前辈们说，吃苦吃土是家常便饭。
11: 会比他们呢。
14: 我们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的。
13: 那这些瓜果是怎么种植的？
11: 由于治沙成果显著，我们想着反正都是要种植物，正好借助当地独特的气候特点和光热条件种植蜜瓜。这里呀，昼夜温差大，光照很充足，特别适合瓜果生长，所以咱们民勤的瓜果呀都特别甜，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呗。
15: 哎，有人下单了，
3: 我这也有人下单了，
15: 已经有200多单了。
16: 罗薇薇，
11: 嗯，
16: 我来说几句。
11: 好。
16: 网友们，我是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的齐江河，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对我们治理沙漠的热情支持。我告诉大家，你买一箱民勤蜜瓜，就能在这里种下一棵梭梭树。你拍。

0: 也要参加志愿者。哎，
1: 这就对了吧。
2: 好。
3: 哎，又有下单的了，大家快过来帮帮忙。
2: 哎，好。
4: 薇薇啊，
5: 哎，
4: 你辛苦了，嗓子都冒烟了吧？来，吃口蜜瓜，
5: 张嘴。啊，哎，哦，哎，好好好，谢谢大娘。
4: 哎，
5: 哎，齐江河，
6: 哎，
5: 让大娘也说几句呗。
6: 哎，啊，行啊。
4: 我，这啊，不行不行，我说不好话了。
6: 娘，你心里头想什么就说什么。
4: 好，同志们，这些水果呀、大枣啊，还有肉苁蓉，都是耗子村的乡亲们，还有我儿子齐江河，跟志愿者们一起种下的。大家齐心合力，制服了黑风暴，让过去的荒漠变得草青水绿。我给你们鞠躬了。我就是还有一块心病，我儿子都快40岁的大小伙子了，那只顾忙着拯救沙化的土地，可是还没有拯救自己的婚姻。
6: 娘，啊，这个就不说了。
4: 说，没我。
6: 喂，我是齐江河。你是胡梦莹？什么？你要来耗子村？哦，你要找回失去的爱？胡梦莹，我承认，我们是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也很感谢你，最初的时候你陪着我一起回到民前来治沙。梦莹，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应该拥有更幸福的生活。应该能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同一条路上一起走下去，但我还是要祝愿你一切顺利，前程似锦。不说再见了，祝愿你走进新的生活。韩壮
7: 来了，
6: 你跟齐发强主任带着志愿者还有乡亲们去给水果打包发货。
7: 啊啊，
6: 哎呀，快去呀。
7: 哦，我明白了，这里就剩下你和罗薇薇了。
6: 哎，
7: 你个瓜怂，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向他表白呀，就像治沙一样勇敢冲锋。
6: 哎呀，去，我们要谈工作。
7: 哎，好，谈，
6: 快去，快
7: 谈工作。咦，
6: 薇薇，
5: 哎，
6: 继续。
5: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民勤县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没有停止过治沙工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施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以及生态恢复项目，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6: 网友们，在治沙研究所的指导下，我们还开展了4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了51期国际治沙技术培训班。帮助培训荒漠化领域的国际科技人员，我们的治沙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国际化。正因为如此，差一点被风淹没的民勤，才有了今天的满眼青绿。
5: 昔日黑风暴肆虐的荒漠，如今变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
6: 薇薇书记，
5: 哎，
6: 累了吧？来，喝口水。薇薇，书记，
5: 你叫我薇薇就行。
6: 薇薇，
5: 哎，
6: 我想对你说，
5: 你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你说呀，
6: 薇薇，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5: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
6: 嗯，

0: 坏了坏了，麦克风都关了。啊，
1: 江河，薇薇，
2: 你们的话我们都在手机里听见了，
1: 急死我了。
2: 要爱你就大声说出来呀、啊！
3: 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太好了。
4: 齐主任呐、啊、你说的对，我这最大的心事啊总算放下了。
5: 快到退休年龄的齐发强主任说，我死后要埋在咱们战胜风沙种植的林子里，继续守护这片绿洲。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成为激励鞭策我在治沙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一夜北风沙齐强，早上起来驴上房的鸣琴，作为三北工程建设的重点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一位林业教授站在湖水荡漾、绿树成荫的民勤大地上感慨地说，这是写在大漠上的论文啊。现在我们也站在这片绿洲上。
6: 薇薇，韩壮，哎，这里洒下了我们志愿者的汗水，有我们逝去的青春。我建议大家在风景如画的背景里合个影。
7: 好，
8: 好，
9: 远处就是巍峨的祁连山，那就是我们治理沙漠化的丰碑。
2: 来来，大家都过来站好，准备合影。
7: 来，过来站好，过来点，好，来，大家都准备好啊，来，请。
6: 哎，妈，啊，你们看，谁来了？哎，
2: 喂，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9: 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6: 一起合影。
10: 哦，你是罗薇薇书记吧？
9: 是的。
10: 谢谢你啊！治沙行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切都是空话。我来是给你们赠送我为家乡蒿子村，还有描绘祁连山美景的画作。这是为你们的壮举无声的赞美，
6: 谢谢，非常感谢。哎，打开，打开，
7: 来，
6: 好，打开，来。哇，
9: 好大一幅画啊！哎，看这儿，一片青绿色的梭梭树，多壮阔呀！
5: 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梭梭树，帮助我们实现了让民勤，让祁连山脚下沙漠变绿洲的愿望。谢谢，太感谢了，你把我们共同的家园祁连山画了出来，你是了不起的画家。
10: 不是，你们用汗水和心血绘出了这么一幅沙漠变绿洲的图画，你们才是祁连山最好的画师啊。
6: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7: 好，来，
6: 大家准备，一二三，
11: 茄子。2019年9月，民勤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我们剧中的原型马俊和获得了全国绿化奖章。同年12月，马俊和获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2021年11月，获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22年8月，马俊和又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青史功勋谁记踪，凯风能扬无疆界。让我们向马俊和以及所有治理沙荒的英雄们致敬。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四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铺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7: 万万没想到，
8: 和您不见不散。

我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木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星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妙啊，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就是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好嘞，如何做一个懂瓜会吃瓜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呀？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啊，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 B C 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哈，欢迎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吞了西瓜籽儿，那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儿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儿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儿，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儿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大家都选了 B 不会。小白你怎么变成二号了？还有个一号呢，嚼碎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嘞，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嘞，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肚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
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儿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我们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 哎呦，这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呢含有胡萝卜素，口感会更加的清爽，甜度适中，果肉会更加的细腻一点啊。这个二者的营养成分啊是各有侧重的，没有好坏之分啊，你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口味去选择。哇，真的用到了。小白二号说，你们梦幻海北讲的祁连门源的我都记住了，这次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哟。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咱们食指按到右下角不要放好不好，不要放。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的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再来100次。

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 A 品种的差异， B 种植环境的差异， C 采摘时机的差异， D 采摘人员的差异。小白二号，难道说我去摘瓜瓜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你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

这答案就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啦。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 2K， 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西瓜皮啊，到底能不能吃呢？我妈说西瓜皮能炒菜。确实有人啊用西瓜皮做菜，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刚问到的答案。还有场外求助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 ？A 能 ，B 不能。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了，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小白啊，你妈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凉拌西瓜皮啊，清爽解腻，清热降火，夏天吃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身体里的燥热，这个是低成本的夏日养生家常菜。所以呢，吃完西瓜，西瓜皮千万不要丢啊，西瓜皮真的是宝呀。第二个啊，就是三农养花，西瓜皮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哎，家里面种花养花的朋友，爱花的朋友啊，可以把西瓜皮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皮啊，富含水分和有机质，它是非常优质的养花材料啊。把西瓜皮切碎发酵啊，然后埋到花盆的土壤里面，会改善土壤的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
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

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现在年轻人啊总是会问啊，以前我们会问你属相是什么，现在大家会问啊，你12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

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真的这么准吗？啊，那么到底这个星座起源是什么呢？啊，这个星座的学，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本源是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十二星座它的本源？

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电话连线答对问题，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啊，好，感谢金龙关注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觉 B 也是对的。大众啊，日常用来性格解读、运势所谓的啊，运势参考的星座体系起源于占星术啊。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啊，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十二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啦、人格啦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啊，这个有洁癖啊，然后呢那每一次检查出一个小错误啊，就每次检查出哎这有错误，然后你就要改过来，你就会相信嗯，我就是处女座，我追求完美。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星座啊，恰好也试图在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啊研究表明，星座并不能够决定人格的倾向，也没有办法证实占星术的有效性。其实这个星座的啊热议背后啊，反映的是大家的一种需求，就是我急于想要了解我自己，我也想要了解别人，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

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嘛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B 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对吧？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反应快、适应力强，有人天生慢热但是持久。还有包括性格，更多在后天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啊，会发展出你的性格。可能早期性格是这样，你可能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压抑、冲动、脆弱等。还有开放性，包括想象、审美、情感丰富、创造、求异啊。那星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的谈资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靠心理学可能会更加的可靠一点啊，就是通过心理学去了解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呢，不管是啊星座还是心理学，其实他们都只是工具，不是判决书，他们决定不了你的一生。所谓命运，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来。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我们都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白二号、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换的哟。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18集。
6: 2，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3，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4，在适当的时机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5: 郑建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6: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7: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5: 布置完这一切之后，郑介民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6: 我不能辜负委座的重托呀，一定要把傅作义，哪怕一小点的风吹草动，都要扼杀在萌芽里。
5: 做好严防傅作义变节的充分准备之后，郑介民才乘飞机回了南京。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傅作义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6: 可谁知道郑介民走后的第二天，傅作义就接到了蒋介石要他立刻赴南京参加第二次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电视。
5: 手握着刚刚收到的电文，傅作义不免沉思起来。
6: 老蒋的行动可真够快的，郑介民刚走他就叫我去。难道郑介民真的在北平嗅到了什么气味呢？逼得老蒋不得不下手了。南京当然不能去，徐永昌和郑建民刚回去就来这么

0: 情景危急，不敢稍离啊！傅作义，是。
1: 副官应了一声，立即去回电了。副官走后，傅作义冷笑一声，把电报扔进了纸篓里。
2: 第二天上午，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的名字叫蒋纬国，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人称二太子。
1: 蒋纬国的到来，多少令傅作义感到有些意外。
0: 老蒋怎么了？怎么派钟建明还不行，就把自己的太子也给派来了？我已表明，我绝对不能南撤。这就等于说，我不会再跟你老蒋走了。他怎么还要多此一举，派二太子蒋纬国来呢？
1: 单说此次蒋纬国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之后，便立刻恭恭敬敬地给傅作义行了一个晚辈礼。
3: 傅叔叔，晚辈纬国，代家父给您问好啊。
1: 傅作义见了，赶紧上前扶起了他。
0: 为国贤侄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啊，啊，快起来。
1: 蒋纬国随即直起身子来，望着傅作义。
3: 傅叔叔，纬国此次前来是为家父送信的，别无他意啊。
1: 蒋纬国说着，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恭恭敬敬地双手呈给了傅作义。眼前这情景，傅作义不由得想起不久前赴南京参加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时候，老蒋给予他的荣宠。那时，蒋介石就是派大儿子蒋经国亲赴机场迎接，以表示对傅作义的极高礼遇。而这次，老蒋明知北平已经是是非之地，却还是不避风险地派自己的二公子前来，不能不令傅作义的心里感到了一阵热。
0: 唉，难道老蒋对我傅作义还真有三分信任和三分期待呢？
1: 傅作义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蒋介石写给他的信。
0: 李僧君，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只要一生你一人归来，就胜似千军万马；只要你一生归来，蒋某就有底气重新开始整顿山河，以息签约呀。蒋某平生最大的教训，就是西安事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同意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结果导致了党国大业近日的惨败呀。为此，蒋某愿借此信而自省，同时特派次子蒋纬国前来面陈有关事项，望医生能将蒋某的话深而思之为盼。
1: 老蒋的信写得很动情，令傅作义看了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随后问蒋纬国：
0: 纬国，纬作在信中说有些事情要你面陈，请讲吧。
1: 蒋纬国随后便面陈起来。蒋纬国捎来的话当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叫傅作义率队伍南撤，并许愿让他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并且把东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把华北和东南军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他，只要傅作义能设法由天津分海陆两队撤至青岛，便会有美军的援助，等等等等。傅作义听完蒋纬国的话，不由得又一次苦笑了。

0: 这个老蒋画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了。原来这就是老蒋派蒋伟国来的真正目的啊。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老蒋可真会软硬兼施啊。可无论你老蒋怎么说，我傅作义也不会离开北平的。一旦离开北平，我就是自寻死路啊。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用无可奈何的语调对蒋伟国说：
0: 贤侄啊，你应该已经看到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南撤的最好结果是傅作义带几个残兵败将回来，到那时就算是伪作不弃，你说我傅作义还有脸去见伪作吗？还有脸去见诸位将领吗？贤侄啊，请你转告伪作，伪作的训导傅作义谨记在心。至于平津之事，我自有分寸，会谨慎出力，请伪作放心就是了。
1: 傅作义的话无异于逐客令，蒋伟国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恭恭敬敬地又向傅作义行了个礼，而后长叹一声，快步地走了。
2: 蒋伟国走了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基尔突然来到了北平。
1: 白基尔对傅作义说：
3: 哦，傅将军，如果您愿意和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今后可以抛弃蒋介石而支持您。现在如果傅将军能把部队撤到沿海地区，美国海军就可以在沿海全面掩护您的撤退或者另图发展。
1: 傅作义听完禁不住问道：
3: 好，白吉尔先生，您所说的另图发展指的是什么呢？
1: 白吉尔先生回答：
3: 啊，那就是说，如果您脱离蒋先生，谋求独立发展，并且跟中共争天下的话，那么今后的美元就可以直接交给您。
1: 白吉尔说完，见傅作义皱起了眉头，于是他赶紧说：
3: 哦，傅将军，您现在不必回答我，您仔细想一想，然后再做决定啊。
1: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
3: 白吉尔先生，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不便于直接跟外国打交道啊。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
1: 然而白吉尔并不甘心，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傅作义重复以上的话的时候，傅作义终于忍不住了：
3: 白吉尔先生，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外人干涉。如果只是重复您已经说过的话，那么白吉尔先生，请允许傅某公务繁忙，恕不奉陪，请您回吧。
1: 白吉尔被傅作义的话呛得面

0: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8年12月22号。这一天对于傅作义来说，不啻是天塌地陷的日子。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这一天准时对被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第35军的两个师发起了攻击。当时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是惊呆了。
1: 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公路上的一个城堡。据说，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途中，曾经在此地平安地度过了一夜，从此赐名这个地方为新保安。
0: 第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想不到只用了几个小时，新保安就完全被解放军攻破。第35军的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以及一个守护团被悉数歼灭。第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副军长王雷震，第101师师长冯子，第267师师长温汉民被俘。傅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拜国之君赐封的新保安竟然成了傅作义埋葬看家之本的不祥之地。
1: 更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奉傅作义之命，急匆匆从张家口撤往绥远的第11兵团和第105军刚刚开出张家口，就被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张家口外围拦击阻截。除了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领少数护卫侥幸逃脱之外，第11兵团部和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2个骑兵旅和2个保安团又都被解放军全歼。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张家口随之被攻克，察哈尔省全境宣告解放。
0: 至此，傅系的主力已然被歼灭殆尽，平绥线东段全部被解放军攻占。毛泽东制定的平津战役作战方略中的从西线开刀战策获得了圆满成功。
1: 噩耗传来，傅作义犹如五雷轰顶，他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脑子完全懵了。
2: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从此完了。
1: 傅作义说完仰倒在沙发上，不禁泪流满面。就在这个时候，傅东菊和王克俊走进门来，见父亲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傅东菊赶紧劝了他几句：爸爸，你不要绝望，千万不要绝望，还来得及，还是有出路的。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傅作义就粗暴地打断了他：
2: 你给我住嘴！你看看，这就是你所说的共产党。他们突然对我发起了进攻，把我的老家底儿打得七零八落。你说，共产党只是想谈判吗？啊，共产党这是要谈判的态度吗？啊！
1: 傅东菊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什么，因为此时的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王克俊见状，赶紧悄声地吩咐勤务兵：
3: 快去把窦院长叫来，快。是。
1: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飞快地跑去请杜静之。

0: 不一会儿，杜静之闻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当他赶到傅作义的办公室的时候，只见傅作义一边在打自己的嘴巴，一边在失声痛哭。一见到杜静之，傅作义便捶足顿胸地大叫了起来。
1: 完了，全完了。
0: 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并且浑身痉挛。
2: 杜静之见状，赶紧把傅作义扶到沙发上坐好，随后让门外的卫兵拿了点安神的药片给傅作义吃下去。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渐渐地安静下来。
0: 杜静之见状虚了口气，他悄悄地把王克俊拉到一边。
3: 哦，克俊啊，你得赶快找个合适的人来陪陪他，这要不然的话，哎。
0: 下面的话杜静之没有说下去，但是王克俊已经明白杜静之要说什么。因为王克俊知道傅作义以前曾经有过一次自杀。王克俊听了赶紧点点头。
3: 好的，我明白，我稍后就去安排。
0: 单说傅作义吃了药以后安静了一会儿，随后他对杜静之等人说：
3: 哦，我这儿没事了，你们都去吧。
0: 杜静之看了看傅东菊和王克俊，两个人也跟他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几个人就走出了傅作义的办公室。来到门外，王克俊悄声对杜静之说：
3: 哦，杜院长，你看请刘老先生过来陪陪总司令如何呀？
0: 杜静之听了点点头回答道：
3: 我看呢，目前他是最好的人选，我现在就去请刘老先生。
0: 杜静之说完便匆匆地走了。王克俊又把傅作义身边的勤务人员和卫兵叫到一起，叮嘱他们：
2: 总座近日心绪欠佳，你们一定要日夜警惕，小心看好总座，否则总座一旦出了事儿，就拿你们试问。
0: 傅作义的勤务兵和卫兵听了一个个吓得赶紧称是。王克俊随后特别交代傅作义的贴身警卫：
3: 哦，你们要把自己的武器藏好，而且一定要找机会把总司令的枪悄悄地收起来啊。
0: 贴身警卫听了齐声回答：
4: 是。
0: 王克俊布置完这一切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刘厚同的到来。
2: 再说杜静之把傅作义的情况告诉给哥哥杜任之之后，杜任之便心急火燎地去找刘厚同。
0: 杜任之和刘厚同都是傅作义的至交，两个人都致力于傅作义跟中共和谈，但是由于身份不同，所以与傅作义在私交上也有深浅之分，两个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差异，但是对傅作义应该走那条路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管结局如何，也不管共产党如何开口要价，傅作义最好的出路仍然还是和谈，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大局，也是能给傅作义留下一个英雄之名和俊杰之身的唯一上策。
2: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0: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2: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8: 十九集。
2: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0: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2: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0: 王克俊见状轻轻地走到傅作义的身边，小声地报告：
3: 总司令，刘老先生来看你了。
0: 见到刘厚同，傅作义不由得声音哽咽，热泪如雨。
3: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全完了。
0: 傅作义说着禁不住扶住了刘厚同。
2: 王克俊站在一边连忙摆手示意屋里的勤务兵赶快离开，然后自己也走了出去。
0: 刘厚同满脸同情地扶着傅作义坐下，随后说：
9: 医生啊，你还没有到绝路，不必过于悲观呐。
0: 刘厚同说着，便坐在傅作义身边，用与往常截然不同的严肃语调对傅作义说：“
9: 医生，政治生命不是轻易就能结束的。旧的政治生涯完了，新的政治生命还可以从头开始吗？”
0: 刘厚同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来见傅作义的路上，刘厚同就已经做了准备。果然，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心头一惊，不免有些醒悟。
9: 啊，新的政治生命？什么是新的政治生命呢？
0: 刘厚同见傅作义对自己的话有反应，才这样问的。于是他说：“
9: 啊，医生啊，我们从春天开始就讨论走和平道路的事情。这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讨论什么？不就是老蒋不行了，国民党不行了，要寻找一个新的前途，新的归宿，新的出路吗？这新的出路啊，就是新的政治生命。”
0: 傅作义听了，不免赞许地点点头。刘厚同接着说：“
9: 我的想法是啊，我们既然已经看清了要走这条路了，已经决定了要走这条路了，那就不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定地走下去。”
0: 刘厚同说完，看了一眼傅作义，他接着说：“
9: 医生啊，现在平津已经被包围，南下肯定是出不去了。张家口又被占领，平绥线也被切断，西去也没有可能。如果要守城，等待增援，可是城内的粮食和弹药都是有限的。再加上老蒋早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他根本就不可能来救你，所以守是守不住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还是只有走和平的道路。”
0: 傅作义听到这儿，不禁提起了精神，想了一会儿，他又悠悠地问道：“
9: 可是，一刘先生，您看，这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啊？共产党这态度，是要和谈吗？”
0: 刘厚同想了想，肯定地回答：“
9: 嗯，谈。共产党总是要谈的。医生，你想想，你是带兵打仗的人，假如能不死人，能和平解决问题，难道你就一定要打吗？”嗯。
0: 刘厚同说到这儿，叹了口气：“
9: 哎，依我来看啊，关键是那个要价的问题。他们开出的价码我们不能接受，而我们开出的价码呢，他们也不能接受，所以啊，就导致了目前的局面了。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这是客观的现实啊。”
0: 傅作义听了，不免略有所悟，而后问：“
9: 那共产党的意思是想让我缴械，让我投降？”
0: 刘厚同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

0: 共产党能提出什么个价来，我眼下还猜不出来。不过，作为敌对双方，共产党占主动，他们提出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很久没有吱声。他一改平日在刘厚同面前都必定正襟危坐的习惯，又站起身来，在屋里踱起步来。过了好一会儿，傅作义停下了脚步。刘厚同接着说：“
0: 其实，我们现在的条件虽然已经不如过去了，谈判的资本也少了许多，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要谈，还是可以继续争取的。”
1: 刘厚同说完，顿了顿，又加重语气说道：“
0: 医生啊，时至今日，我们与中共也好，还是国共双方也好，时势不同，强弱倒置，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如何才能争取到尽量好一点的结果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后面的大实话是刘厚同想了又想才说出来的，因为刘厚同知道他最后说的话很可能会刺伤傅作义的自尊心，但是说了出来总比为了自尊而不顾现实要好。刘厚同见傅作义没有表态，于是他想了想又说：“
0: 医生啊，不管怎么说，只要北平免遭兵险战乱，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能得以保全，那就是大功一件嘛。你就会深得人心，就会青史留名。医生，你已经为国家奋斗了大半辈子了，这就算是最后一件功德吧。”
1: 刘厚同说到这儿，傅作义的心绪完全冷静了下来。刘厚同的话虽然不受听，却句句在理，都是发自肺腑的逆耳忠言。傅作义细细地琢磨着刘厚同的话，竟然有了一种解脱之感。他声音平和地问刘厚同：“
0: 那么，以先生之见，医生该做何种举措呢？”
1: 刘厚同略显迟疑了一下，他看着傅作义的眼睛说：“
0: 医生啊，以我之见，你还是再给毛泽东去份电报，表明我们的看法和诚意。你可以把电报发给崔在之，让他转交给林彪和刘亚楼，再由他们转给毛泽东。”
1: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又在屋子里转了几圈，随后把王克俊叫了进来。“
2: 啊，克俊，你记一下，给共产党和毛泽东发个电报，让李腾九给崔在之交给林彪他们转发，内容如下：毛先生，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交由贵方认知，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三，傅作义绝不保持军队，也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 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以后，国军即停止全体进攻行为，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已请

0: 绝。此转换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致使作义为难。此阶段以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贵方决定。作义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量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1: 可以看出，傅作义这封电报的核心是盼勿以缴械方式使作义为难，而其他的话都是为这一主旨服务的。这是又一种讨价还价。傅作义认为，现在的他并不是什么条件都已经失去，所以他还不能完全无条件地趴下。
2: 口述完电报之后，傅作义用征询的目光看向刘厚同，刘厚同点了点头，傅作义便挥挥手让王克俊把电报发出去了。

0: 中共副座议没有想到的是，他和刘厚同煞费苦心拟就的电报，毛泽东竟然没有理睬，而中共中央随后又向前逼近了一步。中央军委令平津前线司令部发了一个口气强硬的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
1: 敦促傅作义等人自动放下武器，以正动国为榜样，下令全军自动缴械，不要进行无意的抵抗。如若继续执迷不悟，进行无意的抵抗，则必然遭到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这些话听来，好像是对傅作义提出的勿以缴械方式使作义为难的想法
2: 做出了明确的回应。不仅如此，就在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发表的第二天，中共和毛泽东好像对傅作义说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风度，以及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等等，均不屑一顾，以中共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
3: 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大名也在其中。这一来，把傅作义推到了对立的极点，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并且无法忍受了。难道共产党就这样说话不算话，前后矛盾，表里不一吗？
0: 想到这儿，蔣介石此前的训示和怀疑自己所走道路是否明智的懊恼，再一次像恶魔一样缠上了傅作义的心。傅作义禁不住捶桌拍凳，大哭大叫，整个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对于中共的做法，刘厚同也感到大为惊愕。
1: 他们这样做，不是违背他们自己制定的宽大政策了吗？难道中共也会出尔反尔？在傅作义的脑海里，有一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作为军人的荣誉，沙场横死，马革裹尸，也好歹是个英雄。倘若是缴械投降，
2: 或者是定城下之盟，那将是最为人所不齿也最被人瞧不起的事情。此时的傅作义认定共产党在这儿逼他缴械投降，于是他便横下一条心来，宁可率余部抵抗一死，也绝不举白旗投降。
0: 于是，打定主意的傅作义
3: 立刻把李腾九叫到了办公室，他黑着脸对李腾九说：“崔在之一天一个电报，甚至两个电报，叫我们答应刘亚楼的条件，说是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这事儿恐怕就谈不成。你回答他，就说我傅作义不再有任何政治企图，只是想
2: 帮助唱功者速成。如果他们真要缴械，就从我身上做起好了。”
0: 李腾九犹豫了一下，回答：“
3: 好，我这就去办。”
0: 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又叫来了张慎武：“
3: 慎武啊，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你什么都不要问，你带上一笔钱， 悄悄地经绥远去兰州，等候我的指令，以备万一。”“是，总司令，我知道了。”
2: 张慎武回答了一声，赶紧走了。随后，傅作义又叫来了樊真：“
4: 啊，你马上去民航，秘密包租一架飞机，准备把参谋长李世杰和秘书王克俊的家眷 送往兰州，你也要做好一些准备，随时跟我一起走。”“
3: 是，总司令。”
0: 樊真答应了一声，也下去了。

0: 置完这些事情之后，傅作义马上对王克俊说：
1: 马上通知军以上的长官，我要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0: 王克俊愣了一下，赶紧回答：
2: 好好。
0: 于是便赶紧去布置了。紧急军事会议一个小时之后在华北剿总的大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各级军官。在会上，傅作义一脸悲愤，慷慨激扬：
1: 诸位，从现在开始，我傅作义要把华北剿总的指挥权交给副总司令李文将军，而我自己要去南京向蒋委员长请罪。凡是华北剿总的部队，无论是中央军也好，还是所谓的傅家军也好，从今天开始都要听从李文将军的统一指挥。另外，从今天开始马上在天坛和东单抢建两个临时机场，在城内抢修环城马路，以备战时急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加紧部署，准备和共军一决死战。
0: 傅作义的这一决定和态度变化，把参加会议的参谋长李世杰和副参谋长梁树斋等人都给吓得愣了好几愣。以前他们是知道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想法的，而今天傅作义却突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惊。
3: 对于父亲的一系列举措，傅东举看在眼里，不免急在心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紧急要求会见崔月离，经过他的上线周毅他联系好之后，傅东举急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住在东皇城根的李忠家里。
0: 他来到李忠家的时候，崔月离已经在屋里等他了。见到傅东举神情沮丧的样子，崔月离赶紧问：
1: 东举啊，你怎么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今年六月十三号是我国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1: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文化和自然生遗产4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走在前列。
0: 非遗热、文博热持续升温。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 4.5 万个，开展教育活动 58.3 万场次，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深入推进，新发现文物数量超过13万处，我国文物资源家底更加厚重。
1: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超80%的遗产地实施净自然修复，多地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
0: 继续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6月13号6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
1: 6月12号下午，交通运输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对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长江海事局开展调度，要求各地各单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预量预治，主动管控到位。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最近正式向社会发布。
1: 手册内容更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件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解释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等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上基础上呢，也是增加了一些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
0: 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营业网点和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6月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自上映之后，这个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借着电影的热度，纸短情长的侨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侨批馆设置了百年侨批发展史，漳州侨批溯源和闽南侨批局严格三大主题展演，展出了70多件原版侨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
1: 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多重观影联动惠民的政策，观众呢凭借《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以沉浸式享受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侨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多措并举呢，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6: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老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6: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3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省非遗保护中心、互助土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局共同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焕新购物月主场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启动。
1: 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呢，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六月呢，也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今年活动呢，紧扣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谋划普法宣传，音乐类非遗展演，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体验，河黄文明红色研学推广，昆仑文物存疑展示等13个大板块系列活动。
0: 主会场展演内容丰富，集中呈现花儿、拉衣、民歌、长调等音乐类型的非遗项目，特邀舞剧《大明曲坛》实景展演，现场设置了普法宣传、非遗研学、特色美食、

0: 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养展区共110个展位，汇聚了54项非遗项目，1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展出万余多件特色展品。开设非遗研学小课堂，传承人现场代教制作非遗作品，活动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现场发布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
1: 活动创新打造动态展演加沉浸式体验模式，新增土族打夯歌、互助皮影戏、传统射箭等十余项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并且首次推出非遗近景区加实景 NPC 巡游模式，实景演绎土族的传统婚俗，穿插非遗知识的趣味文达。
0: 本次活动采取一个省级主会场加8个市州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当天全省同步启动100多场非遗主题宣讲活动，多角度展示青海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让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成果普惠于民。
1: 6月12号，淡美青海亮相第三届你好中国马来西亚旅游展。作为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省合作单位，青海以主宾省身份，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博威年广场会展中心举办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文旅推介会。
0: 推介会采用歌舞表演加文旅推介加观众互动的创新形式，15个民族歌舞节目和3轮高质量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自然风光、文化底蕴和旅游产品，现场反响热烈。针对马来西亚客源市场，青海重点发布逃离酷暑、清凉青海避暑康养产品，以轻体验和短周期、低海拔促友好为理念，涵盖了生态探秘、丝路文化、民俗体验等主题线路。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同步推介，提供人在景中游、车在画中情的高端体验。现场还发布了面向马来西亚游客的专属优惠大礼包，涵盖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交通接驳等多重的优惠。
1: 展会期间，同步举办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及现场非遗展演。青海代表团与马中民俗文旅总商会等当地机构深入洽谈，与多家马来西亚头部商旅行商呢，也是达成了合作意向。青海特色线路将被纳入到马来西亚出境产品体系，吉隆坡至西宁直航包机工作取得实质性推进。
0: 此次推介以展为媒，以文为桥，进一步深化了中马文旅交流与客源互送，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6月13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省非遗保护中心、互助土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局共同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及非遗焕新月主场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启动。
0: 每年的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呢，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也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今年活动呢，紧扣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策划普法宣传和音乐类非遗展演、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体验、河黄文明红色研学推广、昆仑文物遗存展示等13大板块系列活动。
1: 主场的展演呢，也是内容丰富，其中呢呈现了花儿、拉衣、民歌、长调等音乐类的非遗项目，特邀舞台剧《大明曲坛》实景展演，现场呢设置了普法宣传、非遗研学、特色美食、文物文创以及呢农体文旅商养展区，共110个展位，汇集54个非遗项目、100余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实验区以及呢6家文博单位，展出万余件特色展品。开设非遗研学小课堂，传承人呢现场代教制作非遗作品，活动呢也是同步投放了5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现场发布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等10条全省首批的非遗特色旅游线路。
0: 没错，活动创新打造动态展演加沉浸式体验模式，新增土族打夯歌和互助皮影戏、传统射箭等十项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并首次推出了非遗进景区加实景 NPC 巡游模式，实景演绎了土族传统婚俗，穿插非遗知识趣味问答。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在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青海组团参展硕果累累。截至到六月十二号，全省六十家参展企业实现销售额56.75万元，发放价值10.39万元的体验品。展会累计签约项目99个，签约金额达26,976.2万元。
1: 本届上交会，青海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赛。期间呢，各类配套活动有序开展，集中成果集中签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产品专题研讨同步举办。现场呢，还整合全域直播、企业自播、流动巡播等多种形式，线上线下联动推介，全方位展现青海产业特色与发展活力。
0: 六月十二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印发实施《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着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兼顾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就业，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实施意见紧扣国家政策要求，聚焦我省服务业发展的难点与堵点，提出4方面21项重点举措。总体要求提出，15末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2500亿元，服务业占 GDP 比重重达50%以上的定量目标。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生产性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品质，加快产业的质数化与融合化发展，扶持企业做优做强等4方面10几条措施。4条保障措施分别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健全人才培育机制，扩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加强服务业引商引资。
0: 实施意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特征和消费供给需求，提出一批具有青海特色的具体举措，聚焦我省当前存在的生产性服务业扩能不足，提出支持金融、科技、物流等领域发展重点任务，聚焦生活性服务业提质不够，提出支持文旅、养老、托育等领域发展重点任务，明确产业融合化、数字化发展路径，把培育经营主体作为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提出加快企业培育、打造青海服务特色品牌的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形成一批规模大、创新强和链主型的服务业领军企业，充分学习上海等发达省市服务业发展路径经验，提出财政资金引导、专业人才培育、扩大行业改革、加强引商引资等措施，针对性行业发展差异，提出对除非盈利性服务业以外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租赁商务、科学技术、居民修理和文体娱乐10个重点行业，分别着手制定专项行动方案，系统构建全省服务业提能扩能提质1+10政策支持体系。
1: 实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省服务业发展迈向扩容增效、提档升级的新阶段。我省将以此次服务大业大会为契机，锚定发展目标，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抓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努力开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六月十三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贯彻落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和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内部构成更加多样，利益诉求更加多元，思想观念更加多变，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深化思想认识。

0: 以深化改革的方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战宣传，不断增强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生产、队伍保障等重点环节，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0: 会上，果洛藏族自治州省委网信办、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作发言。
1: 6月12号，省政协召开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0: 会指出，要凸显人民政协讲政治的第一属性，不断深化思想认识，校准履职偏差，深刻汲取教训，规范履职行为，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确保政治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推进。
1: 会议强调，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坚守立党为公根本立场，不断强化理论武装，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动对标全省中心工作，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发力点，要恪守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厚植民生情怀，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精准建言，用心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民族团结，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省情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更多有益参考，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强化责任担当，深耕履职主业，坚持久久为功，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政协新的贡献。
0: 6月12号至13号，思想领航同济新篇清风

0: 资委等共同主办，是青海省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建设与培养宣讲人才的重要举措。
1: 本届大赛三月启动，分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以及宣讲文稿评比和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在八个市中、45个县市区、6个系统同步同频共振、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参赛，收到原创的宣讲文稿627篇、微视频作品387部。经过层层的选拔，最终确定28组优秀选手、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
0: 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紧扣主题，以身边的事画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和在青海的生动实践。其中报告式宣讲选手结合工作实际，用通俗言语充分阐释理论精髓，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加贴近生活。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选手通过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戏曲、快板、乐器演奏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1: 6月13号，同享友好法润万家2026年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在西宁市百姓大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西宁市妇儿联席办联合主办，旨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汇聚社会力量，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0: 活动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曲艺、舞蹈、诗词朗诵、古乐表演等轮番登场，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来自妇联、公检法司、教育、医疗、社区等行业的代表们共同宣读了守护成长联合倡议，许下携手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承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活动设置宣传、游园闯关和义诊、心理咨询、义卖等功能区域。游园闯关区域围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设计了趣味游戏。消防体验区开展器材展示和实操演练、知识问答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与安全自护技能。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相结合的行动形式展开，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与法治知识走进群众身边，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的良好氛围。
0: 6月10号，中共华南藏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发布消息，全面对标全省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3年行动部署，迅速响应、精准施策，以压实责任、分类推进、巩固成果等务实举措补齐基层党建短板，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质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1: 黄南州立足工作实际，坚持目标党项与结果党项相统一，系统谋划，精准发力，打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组合拳，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和服务功能，进一步压实党建工作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建立组织部门牵头、行业部门协同、县乡主抓的工作体系，将3年行动落实情况纳入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点工作，常态化采取4部2职方式下沉一线督导，对推进滞后、落实不力的单位约谈提醒、限期整改，层层拧紧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0: 同时，华南州精准分类施策，精细推进落实，紧扣省级总体方案，聚焦农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两轻组织等不同领域党建薄弱环节，梳理形成专项任务台账，实施项目化管理、清单式推进，把宏观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督查、可验收的具体举措。
1: 卷中持续巩固拓展党建治理成果，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完善一和五制治理体系，健全季度调度年度评估工作机制，积极选树

0: 推广基层党建先进典型，以示范引领推动整体提升，不断激活基层党组织活力。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3: 我们永远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粮，你看我做啥？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红利的演奏，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4: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记者从海东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依托省级专项保护资金，今年海东市对137株三级衰弱濒危古树开展靶向救治及精细化复壮 古树名木资源抵御深厚，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390株，古树群4个，其中390株实现了标准化入库管理，另有古树后备资源2株，为破解古树长势衰弱和濒临退化等一些突出问题。海东市积极争取省级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资金32.8万元，精准用于衰弱和濒危古树的抢救和复壮工作，以以往的粗放式的养护方式不同，本次行动坚持一树一策原则，工作人员根据每一株古树的生长现状、生存环境以及病树的病害差异，那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养护方案，通过全方位科学化的综合施策，有效修复古树生理机能，优化生长环境，逐步扭转衰弱态势，筑牢古树生存安全保障。
5: 海东市将持续深化古树名木保护提质增效工作，全力配合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对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摸排，深挖隐匿古树资源，完善古树资源数据库，同时全面开展古树信息核查更新，精准修正树种、树龄、地理位置等错误信息，更新土壤的状况、树体长势、
2: 树木净植等等的核心监测数据，以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管护手段，持续守护古树资源，更续地域文脉。6月13号，聚力宁宁荣耀共建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成立仪式举行。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康亚斌、西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永清出席启动仪式，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市工作组相关负责人、省市区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南京西宁两地行业协会军创企业家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1: 成立仪式上，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阐明联盟成立的重要意义与发展定位。随后，西宁、南京两地军唱企业代表先后发言，结合属地产业特色和自身发展实际，深入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实践经验与产业发展思路。活动还现场开展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书颁发及联盟揭牌仪式，进一步夯实两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保障的基础。
2: 联盟的组建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标志性举措，更是补齐西宁市军创产业发展短板，激活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内生动力的破局举措。联盟首批吸纳军创企业19家，其中西宁市12家，南京市7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和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优势领域。联盟将依托跨区域协作优势，搭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军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聚焦两地军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培优做强优质军创市场主体，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切实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助力两地军创产业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1: 6月12号，海委周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周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及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站位高远，研判精准，部署系统，深刻阐明产业未来发展思路与实践路径，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纲领性文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文章精神，常态化研究前沿科技与产业知识，立足海北特色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绘制产业链图谱，精准招引优质的科创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要持续优化放管服改革，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多措并举为企业降本增效。要提升干部队伍现代化产业治理能力，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保障。
1: 会议指出，党政代表团赴京拜会对口援建央企及中核等6家单位，是深化企地合作、汇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要倍加珍惜合作机遇，强化协作共识，积极主动加强常态化沟通对接，扩容产业协作、红色传承、民生保障、人才共育合作维度，健全长效协作机制，推动援建工作从单点帮扶向全面共建共享升级。
2: 会议强调，民革中央在京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民主监督，是对泉州生态治理工作的精准指导和有力赋能。海北生态地位特殊，保护责任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全力配合专项民主监督，压实各级各方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治理短板，依托监督赋能，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打好生态保护海北答卷。
1: 近年来，海北州祁连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培育特色养殖、生态民宿两大富民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由零散发展向多点发力转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强化统筹谋划，培育经济增长引擎，为破解各村分散经营、发展实力薄弱等难题，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布局，累计整合各类产业资金超过2.1亿元。创新成立15家强村公司，引导各村以资源、资金、资产入股合作，多元拓展社会服务、资产运营、产品销售、工程承揽等业态，通过抱团发展、片区联动，推动村集体经济转向市场化运营，实现资源统筹利用、优势互补、规模发展，有效提升村级产业抗风险能力与综合效益。
1: 做强特色养殖，夯实生态畜牧产业根基，拥有1531.53万亩的有机草场。当地将藏羊、牦牛养殖作为集体经济支柱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全县草场连续10年通过有机认证，122.66万头只牛羊实现活体有机认证全覆盖，深耕品牌建设，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品牌。祁连藏羊、祁连牦牛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

0: 屋，发展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累计培育乡村旅游接待点158个，打造出一批特色精品民宿样板。
1: 健全连接机制，共享产业发展丰硕成果，全线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户，强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农牧户等利益连结模式，让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宁市举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本次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非遗中心及各区县文体旅游部门共同主办，以创新传承、融合发展、彰显特色为主题。活动覆盖全市多个文化场所、高校、景区及社区。
1: 根据活动安排，6月13号至14号，虎台公园举办西宁非遗馆专场展示展演活动，组织宗喀锅庄、回族宴席曲、河黄皮影戏、青海花儿曲艺等非遗项目进行专场展演，同步开展研学体验及传统小吃品鉴活动，集中展示河黄文化西宁生态保护试验区的保护成效。
0: 6月13号上午，在西宁广场举办青海汉族民间小调专场展演，以传承基地为依托，展演近年来优秀的小调作品。
1: 城东区推出了多项的互动体验活动。6月13号，东城非遗共富工坊先后举办剪纸研学专场和儿童手绘扇活动。6月14号，舌尖非遗河黄百味味蕾之旅呢，在下南关街开启，市民呢可以品尝酿皮、甜胚、手抓羊肉等特色的非遗美食。
0: 城西区6月13号下午在海湖广场东广场举办幻彩城西悦享非遗活动，通过非遗市集、非遗时尚秀和活态展演与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让河黄非遗走进大众生活。
1: 黄中区与海东市平安区联手，于6月13号至14号在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引领，将黄中的堆绣、银铜器、家牙藏毯与平安的老秧歌、五鬼顶灯、平弦作唱等非遗项目同台展演，打造一场跨越西宁海东圈际边界的非遗对话。
0: 此外，黄原县将于6月19号在丹格尔古城举办香包节，同时组织丹格尔皮影秀和黄原排灯、黄原剪纸等非遗项目进行传奇体验。大通县于6月13号在桥头镇文化广场推出非遗展演、记忆体验和特色美食等活动，集中展示老爷山花儿会和河黄皮影戏、河黄刺绣等本土非遗。
1: 本次活动呢，旨在推动非遗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滋养的跨越，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呢，惠及更多群众，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初夏时节的高原古城，晚风拂面，绿意随行，漫步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随处可见的各类花卉吐露芬芳，让城市的装扮更加的亮丽动人。夜幕降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点亮了城市的夜生活，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开始放慢脚步，享受着饭后一小时的休闲时光。
1: 作为获评多次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西宁呢始终深耕宜居城市建设，以生态提质、环境优化、民生赋能为抓手，把幸福融入到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日常当中。饭后一小时的慢时光早已成为了市民常态化的休闲方式，也是幸福之城最真实的鲜活注脚。
0: 傍晚的麒麟湾公园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好不热闹。附近的居民饭后纷纷来到这里休闲锻炼，灯光球场上年轻人们释放活力，挥洒汗水，健身广场上中老年人们舒展筋骨，强身健体，游乐设施上呢，孩子们尽显童真，绽放笑容，勾勒出了一幅高原古城惬意闲适的夜间生活图景。幸福之城独有的民生温度与生活品质此刻变得具象化了。李阿姨每天晚上7点半与队友相聚在这里跳广场舞，她告诉记者，如今家门口的公园越变越美，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休闲锻炼，他们感到很幸福。
1: 与麒麟湾公园相依的南川河步道，每晚更是汇聚了不少休闲散步的人。只要是天气好，我们一家人呢就会出来走一走。你看绿道旁栽种的这些花草多美，现在的西宁啊，真。

0: 的很美，五分钟就能抵达城市绿地休闲散步，便捷的休闲配置，优美的生态环境，让晚年生活呢充实又幸福。这一句句简单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无数西宁市民的共同心声。
1: 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始终把幸福之城当作五个之城建设的终极落脚点，深耕城市绿化美化，完善休闲健身配套，优化人居生活环境，拓展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打造出门见绿、一步入园、处处有景的宜居格局。曾经的河道蝶变为生态廊道，闲置的空间变身为休闲公园，街巷的绿意层层铺展，蓝天白云成为了常态。优质的生态资源、完善的民生配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美好生活。
0: 饭后一小时的休闲成为了西宁市民最简单的幸福日常，更是这座高盐城市最动人的民生答卷。如今的西宁以生态为底，以民生为核，把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让市民能够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生活，在烟火氤氲中安居乐业，幸福之城暖意融融。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出行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院线3公里处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是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稳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半双向混合通行。同样是G0611张稳高速的宁大路段，距西宁北1公里处呢，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呢，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堵房互通立交呢，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呢，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居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裂缝而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呢，实行交通管制。同样是这个G3011柳格高速的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呢，双向呢，现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交替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颜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0: 国道213呢，侧摸江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施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的。 国道214西兰县星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同行。国道215马宁县呢，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的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 国道的227昭门县的门源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实施全封闭的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县的明河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呢，道路也是全覆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 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县同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市至官亭县明河县的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中呢乌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的极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今天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 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原、互助、循化、大柴等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天峻、乌兰、都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极地区呢是多云，海西西部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会伴有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及格尔木市、德令 哈天峻、玛多、玛庆、达日、班玛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德令哈天峻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多云。 10度到24度偏南风2至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5度偏南风2至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5度偏南风2至3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5度偏南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拨打1212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5: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 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
2: 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2: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运输、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回复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孙燕姿带来的这首《爱从零开始》呢，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翻唱的专辑《自选集》当中。这是一张充满了致敬意味的作品啊。孙燕姿呢，也是亲自挑选了陪伴她成长的经典曲目。歌曲呢，也是展现了她褪去青涩后的成熟唱功，以及对音乐最纯粹的初心。这首歌曲呢，也证明了好声音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好了，下面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哎，那么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能够看着那个背着吉他、眼神非常清澈的女孩，她的声音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啊，能把旧歌唱出新的生命。在这个全新的起点，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爱始终都可以从零开始，温暖如初，永不褪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哎，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也是零点乐队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作为内地流行的摇滚的标杆，他们用非常直白有力的歌词呢，也是激昂的旋律，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坚定和执着。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硬朗的摇滚精神，迅速成为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励志情歌的典范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零点乐队带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不可以》。

每次听到那句没有什么不可以，全身的血液呢好像都是在沸腾一样。零点乐队的歌声当中有着西北汉子的粗犷和柔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孟文蔚和苏慧伦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苏慧伦发行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歌曲呢也是邀请了孟文蔚这个担任对唱的一个嘉宾，两位天后以非常洒脱的这个态度啊，诠释了爱情失落之后回到自由和尊严的宣言。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都市女性的色彩哦。好的，下面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失恋万岁》。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和苏慧伦啊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哎，那么这也是一首献给所有失恋的朋友们的一首解放之歌啊。苏慧伦与莫文蔚的声音呢，也是交织在一起，没有哭哭啼啼，只有一个人万岁的洒脱啊。听完这首歌曲呢，你会觉得失恋不是终点，而是重新拥抱自己的起点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

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他对摇滚乐的极致追求，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世俗眼光的反驳和自我的审视。谢霆锋用非常嘶吼式的唱腔啊，完成了一次对音乐和人生的深刻剖析，也是展现了非常惊人的爆发力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完美启示录》。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5: 连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7: 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做仔。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人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他一定很爱你啊，也是收录于动力火车发行的

难。歌词呢也是描写了在爱情当中被背叛的一个无奈的心痛，也是引发了无数听众的一个共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刚刚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动力火车他们的声音啊，仿佛好像是自带颗粒感一样，像砂纸一样抹过你的心脏。这首歌曲呢，把那种深爱却被辜负的无助也是唱到了极致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关心妍为朋友们带来的《乱了情人》。那么关心妍作为当代乐坛的新生代的一个力量啊，她在这首歌曲当中《乱了情人》当中呢，也是展现了青涩却不失磁性的唱腔。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关心妍带给我们的《乱了情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关心妍的声音呢，也是未经世事的张扬和活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那种懵懂又躁动的青春期的心态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晓萱带给我们的《雪人》。哎，这首歌曲呢，也是范晓萱啊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呢，以雪人为隐喻啊，唱出了在冰冷的现实当中绝望而凄美的爱情。范晓萱呢，也是用极其辨识度的精灵气质啊，将这种易碎的美感演绎的入木三分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雪人》。

范晓萱呢也是用她天真的一个唱腔呢，将这种非常凄美演绎到了极致啊。听着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置身于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啊，感受心碎的冰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开不了口》。《开不了口》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抒情作品啊。他用非常独特含糊的一个唱腔，唱出了东方男人含蓄的一个爱意。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旋律优美，编曲细腻。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涩的暗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开不了口》，由周杰伦带给我们。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啊，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3: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阳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阳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阳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4: 老刘啊，
5: 啊，
4: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啊，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5: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4: 合适着了。
5: 嗯。
4: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5: 是吗？真方便。
4: 好啊。
5: 嗯。
4: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5: 够喝，绝对够喝。
4: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他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

0: 没想到被埋了。
1: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0: 好了，老刘啊，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1: 不说。
0: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1: 引来了，
0: 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1: 是啊，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0: 对啊，
1: 我还告诉你，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0: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2: 大，李姨，我回来喽！
1: 洪伯回来了。
0: 哎呀，娃娃回来了。
2: 大
1: 啊，
2: 李姨。
0: 哎，
1: 洪伯，
2: 哎，
1: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2: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我想去应聘。
1: 应聘
2: 啊？
1: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2: 我想辞职。
1: 你说什么呀？
0: 来，
1: 辞职？
0: 坐下说，坐下说。
1: 你呀，洪伯，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2: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1: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2: 倒闭。倒闭就倒闭，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1: 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1: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0: 老刘，别急，别急，
1: 我不急，我不急。
2: 你看我的，
0: 别说，
1: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1: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1: 这，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0: 老刘，老刘，
2: 达，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0: 啊，

0: 他给把强娃叫回来的，啊？那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哼，
1: 你还把强娃叫？
0: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2: 哎，好，达，现在啊。 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咋不一样？嘿嘿，
0: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行，我跟他说。
0: 好。
2: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哎，好。好了，达，姨，那我走了啊。你走了？
0: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0: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哎，
0: 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
2: 就馋
0: 你做的羊羔肉，
3: 就知道吃。
0: 大，我走了，
3: 走走走。

0: 哎呦，梅嫂子，嗯嗯，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儿。嗯，
0: 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嗯，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
2: 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嗯，哎呦，
3: 嫂子，嗯，嫂子，嗯，
2: 窗花贴太早呀？啊啊，
0: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
2: 哦，好，好，
0: 行吗？
2: 行行行。哎，
0: 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去，
3: 大妈。 哎呦，强旺回来了。嗯，哎妈，我一蹭就在这儿了。来，快进来，快进来，暖和。
0: 快坐，快坐。哎，
3: 我也没缺失了。哎，妈，嗯，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啊，
3: 坐会儿就走。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 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哦，啊，嫂子，哎，嫂子，哎呀，
4: 刘志出来了。啊，强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4: 哎，叔，见洪波了没？我没见着啊。
3: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对，
4: 说，
3: 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的。哦，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3: 就是说，到时候。
5: 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哎，能成，能成。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10月，我回到了环县。

0: 我可
1: 想财新来了。
0: 对呀、啊，我可想看看你们。
2: 大嫂，
0: 哎哎，你好，财新。
1: 稀客稀客啊！
0: 哥，
1: 来来来，
0: 进来，
1: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倒水。哎呀，
2: 谢大嫂。啊，
1: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2: 啊。好，抽一支。
1: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啊，最近咋样？哎，
2: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哦，哎、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2: 哎呀，谢啥？
1: 真是。
2: 哎呀，
0: 真是。
3: 财新舅舅好。
2: 哟，会员也在啊。
3: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4: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
1: 红波来了，
0: 红波来了。
4: 这话说，哎呦，财新舅舅，哎，会员也在呢。
3: 嗯，
4: 这大家伙都在啊。
1: 哎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红波可不登门。哦，
4: 这话说，
2: 是吧？哎呀，
4: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1: 你看看，
4: 舅舅啊。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哦你呀、啊，给咱拿拿主意。
2: 哦，
1: 对，彩心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2: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啊、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4: 啊？哦，
1: 用手机
4: 就可以控制。
2: 哎，哎呀，
4: 哎，舅
2: 啊，
4: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2: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哦，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嗯，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这可太方便了，
2: 太方便了、
4: 啊、是呀、啊、
0: 是呀、
1: 啊、哎呀，彩琴、啊、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2: 哎，不用不用。
4: 哎呦，高科技啊。
1: 彩琴 啊厉害
2: 啊。
1: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啊。
0: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嗯，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2: 嗯，
0: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2: 对，是的，是的。
4: 哎呀，哎，舅舅
2: 啊，
4: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2: 当然可以啊，
4: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2: 嗯，
4: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2: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4: 嗯，
2: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4: 啊
2: 啊！嗯，
4: 卫星，
2: 这对，
1: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4: 对，
2: 是啊，
4: 卫星种地。
2: 我们也没有想到，
4: 嗯，
2: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拨得直，
4: 对
2: 啊，
4: 对对对，
2: 可以多拨些，产量更提高。
4: 哎呀。彩心舅舅了不起啊啊、
2: 嗯、
1: 真的了不起。
4: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2: 哦，
4: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2: 能成，能成吗？哎呀，
1: 这真是太好了。
2: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泵水，
4: 哦，
2: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
5: 只要120方。
1: 啥？120方？
5: 嗯，120方。
1: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5: 是
1: 啊，
5: 是是。
1: 哎呀，彩琴啊，
5: 啊，
1: 这太重要了啊。
5: 嗯，
1: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5: 啊，对对对对。
1: 哎呀，
5: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1: 啊。
5: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线的养羊技术。
4: 哎呀，舅舅
5: 啊，
4: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5: 好，
0: 哎呦，谁呀？
1: 早都想去了。
0: 哎，洪波，
4: 哎，
0: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4: 哎，成。那爷，
0: 嗯，
4: 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0: 好，
4: 把他也叫过来。
0: 行行行。
4: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0: 可以。
5: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1: 能见到，能见到。
5: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4: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5: 哦哦，
4: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1: 哎呦，
5: 这么多。
4: 舅舅
5: 啊，
4: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1: 哎呀，彩琴
5: 啊，
1: 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波。
5: 对
1: 啊，找我。
5: 好。
1: 对了，彩琴
5: 啊，
1: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5: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4: 嗯，
5: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1: 哎呦，
5: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4: 嗯
5: 啊，按根卖，
4: 按根卖，
5: 对，每根卖1块钱。
1: 哎呦，
5: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1: 哎呦，这真是个好。
0: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5: 对呀。
0: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3: 哎呀，
0: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
3: 哎呀，
0: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哎
3: 呀，这太容易有钱了。
1: 要叫财神爷了啊。
5: 你们以后就叫我才哥啊。
4: 才哥，
1: 才气。
4: 爷，
0: 嗯，
4: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0: 哦，
4: 那咱们出发。
0: 出发。
1: 走。
4: 好，
0: 走，
4: 参观参观。
1: 走。
5: 还是要叫才哥。
4: 来来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哎呀，你看看真不错啊。
0: 嗯，
4: 洪博士干的这么大。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0: 哎，
1: 你看那羊肥的
4: 啊，
1: 这么多羊。
4: 哎呦，大家看这表。
1: 嗯，
4: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1: 10000只基础母羊。
4: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0: 哦，
4: 嗯，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0: 嗯，
4: 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1: 哦，
4: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1: 哦，屠宰场。
4: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1: 嗯，哦，是这么大，这么大，真是不一样啊。
0: 嗯，
4: 大家再往这边看
1: 啊，
4: 看看这个机器
1: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4: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
1: 嗯，
4: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

0: 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1: 嗯，
0: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2: 看来啊，嗯，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3: 是啊，是的，
2: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4: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5: 对，慧媛姐，
6: 嗯，
5: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6: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5: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2: 1.5亿了，
4: 那么多钱，
2: 哎呀，真是太好。

0: 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1: 那当然。
2: 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1: 嗯。
2: 大家看啊。
0: 嗯。
2: 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3: 哦，工作室是
2: 吧？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3: 就受聘在咱们县啊。
2: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3: 哦，
2: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4: 嗯，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2: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
1: 真是，
2: 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1: 嗯，还有，
2: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
3: 嗯，
2: 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3: 哎呀，
5: 这么多，
1: 这么
3: 太漂亮了，太漂亮！
6: 这就是紫花苜蓿。
2: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
3: 啊，
2: 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3: 知道知道，
2: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1: 哦，
2: 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
1: 嗯，
2: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1: 嗯，好着呢，好着呢。哎，真是
3: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2: 嗯，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
3: 哦，
2: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
3: 嗯，
2: 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1: 对的对的。哎
2: 呀，咱这紫花苜蓿
1: 嗯
2: 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3: 哎，说得好，
2: 环境越来越好。
1: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嗯，
3: 对对对，
1: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好。
3: 好。
7: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2: 对，
7: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3: 好，好，说得好！
2: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8: 好，行行行。
9: 郭叔，
10: 哎，
9: 王爷，
11: 哎，
9: 来，咱们拍照片了。
10: 好嘞，
9: 加油！
10: 加
9: 油！
12: 哎，
13: 红布，
9: 哎，
13: 我的三姨找你三香嘛，
9: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7: 哎呀，罗叔，
10: 哎，站着，
2: 准备好了没啊？
10: 好了好了。
2: 哎，
13: 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14: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5: 黄河水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

袁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岭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

0: 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

0: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西宁接力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绘就高原绿色新画卷。苏青携手打造青海拉面师劳务品牌，带动从业人员近1.5万人，产值达17亿元。青海九部门推出51条举措，助力小微经营主体。我省多部门联动执法，净化旅游旺季运输市场环境。录音报道，以法治力量守护青海高原红色精神财富。海东市开展汛期应急培训，玉树州郴多县深耕生态畜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前四月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欧洲和中亚逾1亿人经历粮食短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西宁市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李文杰、范正祥发来的报道。
1: 孟夏时节，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东侧绿化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护林员穿梭林间开展巡查管护，满目苍翠的山林见证着西宁市从荒山秃岭到林海绿洲的生态蝶变。护林员刘延香：
2: 青海山上是光秃秃的，现在青海的每个山上都是树绿油油的，而且活得特别好。
1: 西宁南北山绿化始终聚焦荒山增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三大核心任务，科学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等系列生态治理举措。多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建设任务785.8万亩，在高寒干旱的高原大地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生态屏障。西宁市黄水林场业务技术组班组长张艳玲：
3: 主要开展了优良物系选育、良种繁育和示范林推广工作，为青海生态建设的树种多样化、种源的良种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呢，加快青海洋良种示范林的培育管理与成效监测，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提供更科学的良种支撑和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1: 依托三北工程6期攻坚建设，西宁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113.88万亩，占6期总任务的60%。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南山公园、黄水森林公园等城市园林品质持续升级，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市民尽享生态红利。西宁市民张延寿：
4: 这里覆盖面积不是吃大料，父母的装饰也不是吃糊料，现在是泥花路呗，锻炼个车次都比较方便了。
1: 西宁市南山绿化指挥部绿化科工作人员李世霞：
5: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森林经营和林地广阔，还要结合生态资源发展、户外休闲、生态研学等项目，推进生态和产业的融合，让市民共享到南北山的生态福祉，走好两山转化之路。
1: 几代人持续绿化数十年，久久为功，西宁南北山实现从荒山荒坡到绿水青山的华丽蝶变。眼下，西宁正全力冲刺2030年国土绿化80万亩目标，力争将区域森林覆盖率从29.7%提升到37.2%。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西宁接续发力三北工程6期建设，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洁净亮丽的生态底色。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林业草原管理科工作人员王顺斌：
6: 本年度我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及三北工程6期建设任务15万亩，完成10万亩林地补助补栽与1.7万亩抚育工作，以高质量、实举措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切实筑牢生态屏障，巩固提升绿化治理成效，谱写西宁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青海台记者段丽、李长玉报道。近日，青海121千瓦时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前5个月累计输送26亿千瓦时，送入规模居同期上海外来绿电首位。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
7: 根据签署协议，2026年到2028年，青海将连续3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协议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马耀武：
8: 此次多年期绿电入户交易的执行，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了稳定的消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市的绿色用能需求。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深入推进，青海绿电交易将更加常态化、规模化，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注入绿色动能。
1: 青海台消息，江苏青海携手开展青海拉面四进行动，打造青海拉面师劳务品牌。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籍人员在江苏开办拉面店2800多家，从业人员近1.5万人，产值近17亿元。苏青两省通过在江苏省党政机关高校企业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青海拉面四进行动，积极培育青海拉面师特色劳务品牌，实现拉面师成长、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培育模式。江苏省通过减免店面租金、提供优质窗口等举措，累计开设拉面店窗口98家，带动青海4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业。两省还联合健全完善就业对接机制，在常州市设立苏青劳务协作服务站，提供证照办理、子女入学、住房租赁、医疗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增强归属感与凝聚力。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税务局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立足青海实际，计划推出51条服务举措，协同促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在协同发力助企纾困方面，推出将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水电、知识产权等多领域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全量归集、动态更新与合规共享，推动科技企业认定工作科学化、标准化开展，持续提升科技认定服务质效等10条细化措施。在拓展服务优化体验方面，推出上线纳税人学堂、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纳税企业的融资服务供给等21条细化措施。在重点领域方面，推出修订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开展农村小微经营主体、农村电商税费申报远程辅导，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投入等9条细化措施。
1: 青海台消息，全省旅游旺季道路运输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于6月3号启动，截至6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净化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环境。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文旅等多部门，采取线上加线下、固定加流动等方式，从严整治各类道路运输非法违规行为。针对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检查重点主要集中在 G6 京藏高速、G109 京拉线、S104 西桂线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及客流密集路段，以及违法超限运输行为较为突出、群众反应较为集中路段。此外，青海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跨省道路客运安全风险。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创新公益诉讼机制，从事后办案转向

0: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呢，红色文物珍贵且不可再生。以往呢，分头履职、部门联动不畅问题突出呢，为此我们设立了公益诉讼红色文物保护联系点，并呢成立了检察官公益团，就是呢要变事后办案被动监督为事前预防、靠前守护，凝聚多方力量，打通检察、行政协同壁垒，切实筑牢红色文物司法保护屏障。
1: 为保护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海淀县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红色资源进行了全面摸排，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组成办案团队，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海北州海淀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荣。
2: 巡查工作时发现，国营221厂七厂区旧址出现不明水体漫灌，导致厂区局部的地面塌陷。我们依法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全程跟进监督，遗址保护现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1: 常态化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巡回检查，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全面履行辖区内红色文物的保护监管职能，成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部分地区人大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决定，为公益诉讼检查履职筑牢了制度根基。海北州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易军。
3: 我们紧扣辖区红色资源保护实际，充分发挥检查一体化办案优势，州县两级院联动，聚焦两弹一星原存旧址、革命纪念设施等重点红色文物，开展精准监督，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检查监督、部门协同的保护工作格局，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守护好海北红色根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聚焦长征文物、革命遗址、英烈纪念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协作机制，通过一体化办案、专项监督、巡回检查等方式，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工作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以法治力量守护青海高原的红色精神财富。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卢佳。
4: 2023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9件。下一步，青海省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聚焦红色资源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在红色遗址、英烈纪念设施、长征沿线文物保护上办案再发力，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新路径，依法规范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5: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文祥浩报道。6月13号，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组织第26批来京博士服务团成员、我省专家人才走进海东市互助县班彦村，开展“红心勇向党，启航十五五”主题活动，引导广大专家人才以实际行动助力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活动现场组织暖心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13名专家，现场为群众提供慢病筛查、健康科普、用药指导等服务。在同步开展的红色研学活动中，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人才走进班彦村，党恩惠泽，奋进班彦主题教育基地，开展实地研学，全面回顾班彦村异地搬迁、特色产业培育的发展历程，深刻体悟各项惠民富民、兴农强村政策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
6: 青海台通讯员仙吉卓玛、沈海娥报道。近日，第6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州共和县举行，全省共有10名优秀青少年光荣入选。伴着活力满满的开场舞《雏鹰起飞》，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上情景剧《黄河少年》《追光向未来》，京剧《国粹流芳》《少年启航》等节目展现了少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仪式现场通过播放事迹短片、现场颁奖、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这10名新时代青海好少年的成长励志故事，展现出高原少年向上向善的时代风采。
5: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文祥浩报道。6月13号晚

0: 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西宁站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演唱会立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消费活力，邀请张信哲、苏有朋、蔡健雅、戴佩妮、阿杜五位国民级实力唱将联袂献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音乐大餐。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共鸣。据统计，本次演唱会共吸引2.4万名观众，其中跨省跨城观众占比41%。
1: 青海台通讯员贾静、孙丽丽报道，6月1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激情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4负于西宁雪豹队。赛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为今天这场足球盛宴增添文化色彩，尽显多民族交融的人文魅力。赛场上球员们展开激烈角逐，抢断传切反击节奏明快，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黄南热贡艺术队1-4不敌西宁雪豹队。赛场外展销区特色摊位展示的优质牛羊肉、原生态奶制品、特色手作等特色农畜产品吸引众人驻足品鉴，解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的多重趣味。
0: 青海台消息，近日随着750千伏西宁变电站断路器增容改造第3阶段工程完工，标志着该站历时3年分3个阶段开展的13台断路器增容改造项目全部完成。750千伏西宁变电站是西北750千伏电网东西东电西接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变电站，也是青海最大的枢纽变电站，担负着青藏、青新、果洛联网工程和海南光伏、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外送的重任，同时承担着青海北部电网、西宁市黄中区、甘河工业园区等地重要负荷的供电任务。项目启动以来，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全面考虑检修、技改、隐患治理等工作任务，检修人员克服高寒、大风、昼夜温差大等高原施工难题，顺利完成全部改造任务。
1: 青海台消息，5月中旬以来，海东市组建应急管理部门专家服务队下沉一线，开展为期1个月的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送教下乡专项培训。当前全市9450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两委干部正积极参训，练就科学处置、高效应急防汛防灾本领。本次培训围绕灾害信息报送、预警叫应叫醒、应急救援装备实操、防汛隐患排查、森林草原防灭火5大板块展开。60名骨干力量组建送教小分队，分片抛杆，逐点推进，通过理论讲解、现场演示、实操演练、1对1帮带等方式送教上门，切实推动应急知识和实战技能直达基层。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抢抓食用菌销售黄金期，以政策赋能、规模提质、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冷粮食用菌特色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陈红年发来的报道。
2: 在海北州门源县高原冷粮食用菌产业园内，170多座大棚迎来集中出菇高峰，菌棒层层叠叠，菇体鲜嫩肥厚，工人们抢抓最佳时段采摘鲜菇，采摘后的鲜菇经晾晒、保湿、整理等工序迅速进入冷链仓储锁鲜，同时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最快48小时即可直达上海、南京等多地农贸市场。海北州门源杰方家庭农场负责人包守山：
3: 昨天我们张掖的客户来了2波，然后酒泉那边还有陕西那边，这两天就是30多度，市场现在已经缺货了，然后他们都跑到我们这边来采购。
2: 海北州门源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局长谢浩成：
4: 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钱。
2: 同时，为进一步适配夏季食用菌种植需求，今年园区在原有暖棚基础上新增投用18栋简易冷棚，为进一步提升鲜菇品质，扩大种植产能。海北州门源杰方家庭农场负责人包守山：
3: 这个棚租一查下来2000块钱，成本低，冷棚它就是说温度比暖棚能低个5度，品质要比暖棚要好一些。
2: 今年门源县统筹投入1180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食用菌高标准大棚建设和种植奖补，对种植户单个菌棒最高补贴1.5元，降低了群众种植门槛和经营风险，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河北收购商申艳峰
5: 评估，它适合的就是冷凉气候，再加上一个高海拔大温差，门源算是最好的了。
2: 海北州门源浩兴家庭农牧场负责人孔凡存：
6: 国家有补贴嘛，对我们来说也希望很大嘛。河北等一些销售商过来统一收购都比较的稳定。
2: 优良的品质、稳定的供给，让门源高原仙菇收获全国市场的认可。门源县将持续深耕冷凉特色农业，让高原独有的气候资源优势持续释放富民效益。
0: 听众朋友，近年来，玉树州承多县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深耕生态畜牧业发展，培育本土青创企业，创新养殖销售模式，依托生态治理与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有机农牧产业，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发来的报道。
1: 近日，在承多县真勤镇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工人们忙着加工、包装、风干好的牦牛肉。这批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将远销重庆等地。企业依托本地优质草场资源，主打有机牦牛肉产品，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拓宽销路。承多县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职工索才：
7: 在这里工作快2年了，我学会了风干肉制作和包装技术，除了放牧收入，还多了一份收入。
1: 据了解，企业在当地政策与资金扶持下，投入近400万元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累计销售牦牛肉341吨，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带动10名当地群众就业。承多县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索南才丁：
8: 继续扩建生产厂房，扩展销售渠道，争取吸纳更多的本地人就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玉树牦牛走入更广阔的市场。
1: 承多县牦牛肉产业蓬勃发展，特色藏鸡养殖也初具规模。扎朵镇通过打造鸡苗供应加饲料配送加技术指导加产品回收一体化运营模式，整合20家养殖户资源，以保底价回收鲜蛋，切实保障养殖户稳定收益。玉树番巴藏鸡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才人卓玛：
9: 规模化养殖场即将建成投用，每年为村集体预计分红6万元，带动群众实现增收就业。
1: 过去5年，承多县累计治理黑土滩29万亩，种植人工草场17.5万亩，80万亩草场完成有机畜牧业认证环境监测，为特色农牧产品筑牢品质根基。同时，科技人员下沉一线，大幅提升牦牛出栏率与肉类总产量，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标准化生态畜牧业转型。承多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副局长才人普措：
10: 立足实际，坚守生态底线，统筹畜牧业与饲草产业协同发展，计划投入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持续增收。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公布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海北州门源县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成功入选。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评选旨在挖掘全国生态优良、特色鲜明、示范突出的文旅点位，集中展现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成效。
1: 近日，海东市中心血站向无锡市调配500单位红细胞，这是自2025年8月18号海东市中心血站向无锡市调配50万毫升血浆后，再次通过搭建高效畅通的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体系，向江苏省无锡市跨区域开展血液调配工作，精准填补当地用血缺口。
0: 近期，在海西州第一批州级劳务品牌评选中，柴大木盐湖产业工匠凭借规范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清晰的产业定位及显著的就业带动实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入选。这标志着格尔木在劳务品牌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上迈出重要一步。
1: 截至6月10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海北公司2026年累计发电量达4.21亿千瓦时。据测算，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2.3万吨，环保效益等同于新增造林约2.7万亩，可满足约16.8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0: 6月13号，同享友好法润万家2026年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在西宁市百姓大舞台举办。本次活动旨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汇聚社会力量，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1: 2026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29号在海东市化隆县鸣强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赛事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开放报名，参赛者可个人报名，也可组队参加。
1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0: 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古楚说，确保粮食安全仍是一项严峻挑战。
0: 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子贝，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高俅高太尉亲自领军来征讨梁山泊了。在他认为，梁山泊都是一群酒囊饭袋，都是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的贼徒。但是当他第一次对阵，看到梁山泊的人马和108将的勇武之时，他真心的服了。他也知道这群人绝对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后悔早已在心中滋生。但是没有办法，既然自己主动请缨来进行二次讨伐，就必须要有说法，甚至必须要赢。不赢怎么办？不赢也得赢，因为第一次的失败已经蒙骗一次皇上了。

0: 这一次他是否还能承受欺君之罪呢？高太尉领着军马在水边侧影，只听到连珠炮响，鼓声不绝，估计是水面上厮杀，就赶到靠山临水的地方探望。遥遥间，只见军士从水里逃回来，爬上了岸。高俅认的是自己一方的军校，问明了情况，不免慌了手脚。只听见喊声不断，黑烟满空，急忙领着军队赶回旧路。高太尉慌忙奔回冀州，等到进城时已经是三更了，又看到城外寨中火起，喊声不绝，原来被石秀、杨雄埋伏的500名步军放了3-5把火，惊得高太尉是魂不附体，连忙派人去探视，回报说梁山坡的人马已经回去了。啊，这才放心，整点军马，查查人数，完了，又损失了一大半呢。高俅正在烦闷的时候，远探来报告，天使到来。高俅于是领着节度使出城迎接，见了使者，说了降诏招安的事，和文焕章参谋相见了，一同进城中殿帅府商议。高太尉想不招安，又连败了2阵，船只都已经被烧毁了，要招安又羞于回京师，心中犹豫几天了，都举棋不定。没料到冀州有一个老官吏，姓王名锦，为人狠毒，人们都称他为剜心王。见了诏书，打听到高太尉心中迟疑不决，于是来到帅府求见高太尉，禀告说大人不必发愁，小吏看见诏书上已经有了活路，这个写诏书的肯定和大人关系好，先开下一个后门了。嗯？高太尉听后大惊，就问他：“你怎么看出来的？”王锦禀告说：“诏书上最要紧的是中间一行，说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等所犯罪恶，并予赦免。这是一句胡乱话，如今打开读时，却分成2句读，将除宋江做一句，卢俊义大小人等所犯罪恶并予赦免另做一句，骗他到城里捉下宋江，把他杀了，将他手下人全部拆散分调开去。自古说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没有了宋江，其他人有什么用？不知道恩相的心意怎样。高俅仔细琢磨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啊？随即大喜，之后升王锦为帅府长史，对文参谋说了这事儿。文焕章就劝谏说：“堂堂天使，只应以正理相待，不能行诡诈。如果宋江手下有智谋的人识破了，恐怕多有不便呐。”高太尉说：“自古兵书上说，兵行诡道，有什么必要堂堂正正呢？ 文参谋说：“虽然说平行轨道，但这是圣旨，是用来取信天下的。现在如果这么做，必然失去信义啊。”高太尉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1: 现在只顾眼下了，别的事以后再说。
0: 马上派一个人往梁山坡通报，令宋江等人到冀州城下听天子诏书赦免罪犯。宋江又赢了高太尉这一阵，烧了的船令小校搬运来做烧柴，没烧的收入水寨中，凡是活捉的军将全都放回冀州。宋江和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上商议呢，小校来报告说，冀州府派人上山说，朝廷特遣天使颁降诏书，赦罪招安，加官赐爵，特来报喜。哟，好消息啊！宋江听了笑逐颜开，赏赐了来人，让他先回冀州去了。宋江传下号令，叫大小头领都去听读诏书。卢俊义说：“
2: 兄长不要心急，只怕这是高俅的诡计。”
3: 哎，不必疑心，好歹去走一走。
0: 吴用笑道：“高俅被我们杀得心惊胆寒了，就是有十分的计策也施展不了。众兄弟不要疑心，只管跟随宋公明哥哥下山。我们先派李逵领着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带步兵1000人，埋伏在冀州东路，再派扈三娘领着顾大嫂、孙二娘、王矮虎、孙新、张青，带领步兵1000人，埋伏在冀州西路。如果听见连珠炮响，杀奔北门来聚齐。”
1: 吴用分派妥当，众头领下山，只留水军头领看守营寨。
0: 高太尉传下命令，各路节度使带领本部军马全部进入城中，所有节度使都全副披挂，带领军兵埋伏在城中。城上不竖旌旗，只在北门上立一面黄旗，上面书写天诏二字。高俅和朝廷的使者以及众官员都在城上遥望北方，等候宋江的军马到来。梁山坡先派张青带领500名骑兵

高俅看见了，派人在城上叫道：如今朝廷赦免了你们的罪过，特来招安，为什么披甲前来？宋江派戴宗到城下回复说：我们未蒙恩泽，不知道诏书是什么旨意，所以不敢脱去甲胄，望太尉理解，可以让城中的百姓一同听诏，那时再承恩卸甲。高太尉下令，叫城中的百姓都上城来听读诏书。宋江在城下看见城上百姓扶老携幼，方才勒马向前，一通鼓响，众将下马；二通鼓响，众将步行到城边，背后的小校牵着战马，在离城不远处肃立静候；三通鼓响，众将在城下拱手，听城上开读诏书。吴用听到读到除宋江三个字，就对花荣说：将军听到吗？刚刚读过诏书，花荣大叫：既然不赦免我哥哥，我们投降干什么？搭上剑拽满弓，冲着使臣说：看花荣神箭！一箭射中面门，众人急忙去救，城下的众好汉一齐叫了声：反了！乱箭往城上射来，高太尉慌忙躲避，四门里军马冲出来，宋江等人一齐上马就走，城中的官军追赶，大约有五六里，只听见后军炮响，东有李逵领着步军杀来，西有扈三娘领着马军杀来，官军怕有埋伏，慌忙退去，宋江等人却回身冲杀过来，三面夹攻，官军大乱，死伤众多。宋江随即收兵，回梁山坡去了。

0: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高太尉在冀州写表上奏朝廷说，宋江贼寇射死天使，不服招安，另写了封密信送给蔡太师、童枢密和杨太尉，叫太师奏过天子，沿途接应粮草，发兵前来，一同剿捕群贼。蔡太师收到高俅的密信，入朝奏明天子。天子闻奏后龙颜不悦，随即降诏叫各路都派军马听从高太尉调遣。杨太尉又在御营司选拨了两员将领，在龙猛、虎翼、捧日、忠义四营里各选出500名精兵，共计2000人，跟随着两名将领去协助高太尉杀贼。这两员将军，一个是80万禁军都教头，官带左翼卫亲军指挥使，护驾将军裘越；一个是80万禁军副教头，官带右翼卫亲军指挥使，车骑将军周昂。二人屡建奇功，名闻海外，深通武艺，威震京师，又是高太尉的心腹。二人出发前，蔡京

0: 分成四队，龙蒙虎翼二营1000人，另加2000多名骑兵。秋月总领捧日忠义二营1000人，另加2000多名骑兵。周昂总领又有1000名步军，分给二将随从。杨太尉亲自在城门上观看，小校威猛，将领英雄，东京百姓看了无不喝彩。秋月、周昂二将拜辞了杨太尉，告别了众官员，离了东京，奔冀州进发。这时啊，高俅在冀州和文参谋商议呢，决定先派人打造战船，招募水手军士。冀州城中的这个客店里啊，有一个客人，姓叶，名春，善于造船。因为路过梁山坡，被小头目劫了本钱，流落在冀州，无法回乡。听说高太尉要伐木造船，征讨梁山坡，非常高兴，用纸画了船样，来见高太尉，禀告说：从前恩相用船进攻，不能取胜，是因为船只都是从各地征调来的，并不是战船，不便在战场上使用。想要收复梁山坡贼寇，必须先造几百只大船，最大的叫大海秋船，两边布置24部水车，船中可以容纳几百人，每个水车用12个人踏动，外面用竹板遮护，里面竖起弩楼，如果要进发，舵楼上一声梆子响，24部水车一起用力踏动，船走得飞快，他用什么船只可以挡住呢？如果遇到敌军，船上弩箭齐发，他用什么东西可以遮护呢？第二等的叫小海秋船，两边只用12部水车，船中可容180人，前后都钉上长钉，两边也竖起弩楼，这船可以行驶在梁山坡的小港里。如果按我的计划，梁山贼寇唾手可平。哦，高太尉听了心中大喜，赏赐了叶春，派他监造战船。各处增派的人马陆续来到冀州，高太尉将他们分配到各寨节度使手下听候调遣。一天，秋月、周昂二将率领大队人马到来，二将参见太尉，请令要带领人马出城厮杀。高太尉说：二位休息几天，等海秋船完备，那时水陆并进，一鼓可平贼寇。秋月、周昂说：我们看梁山坡的草寇如同儿戏，太尉放心，必然高奏凯歌。高俅说：二将如果旗开得胜，我当上奏天子，必当重用。当天宴席散了，二将回到了本寨。宋江和众头目自从在冀州城下杀了天使，回到梁山坡，估计朝廷必然会有举动，便派小喽啰下山探听情况。没几天，小喽啰回来报告：高俅近日招募一个叫叶春的，打造大小海秋船几百只，东京又新派来2个御前指挥前来助战，一个叫秋月，一个叫周昂，各路又增派许多人马前来助战。宋江就和吴用商议：
1: 这种大船装备精良，滑行如飞，怎么破解呢？
0: 吴用不以为然，说：
2: 有什么好怕的？想来这么大的船绝不是短期内可以造好的，先叫一两个弟兄到造船厂里破

二娘扮作送饭的妇人，分头混进船厂，叫张青领着人马接应，万无一失。众人领了命令，分头下山去了。冀州东路一带都是船厂，赶造大海秋船上百只，何止几千人，纷纷攘攘。石迁、段景柱先到了厂里，两个人商量说，孙张二夫妻要去船厂里放火，我和你要是也去那里，显不出我们高强，我们就埋伏在这。

0: 好，就这么定。
1: 两个人身边都藏了点火的东西，各自找个地方歇息，准备伺机行动。张青、孙鑫两个人来到冀州城下，看见有三五百人正在往这个船厂里边拽木头，二人就跟在人丛里边混了进去。到做饭的棚子下，一滋溜躲避起来了。孙二娘、顾大嫂两个人各提个饭罐，随着一群送饭的妇人也混了进去。天色渐晚时，大多数工匠还在干活。二更时，孙鑫、张青在左边船厂里放火，孙二娘、顾大嫂在右边船厂里放火。船厂里的民夫工匠一起喊起来，推倒栅栏，各自逃命。高太尉正睡着香呢，听说船厂起火了，赶忙起来调遣官军出城救应。没过一会儿，城楼上也起了一把火，哗，这烧得噼里啪啦的呀。高太尉听了，亲自上马领人上城救火。又有人来报告，西槽厂里又起火了，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秋月周昂率领本部军兵去西槽厂救火，只听到鼓声震天动地，喊杀声连天。原来张青领着五百名骑兵在那里埋伏，两军相遇，张青大喝：“梁山泊好汉在此！”秋月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张青。要知张青是否做了刀下亡魂，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平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0: 卷。
1: 听众朋友，平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平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乐园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

0: 觉察的智慧之旅。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4: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 666千赫，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以外，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成语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与那些不失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好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今天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家庭啊，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婚姻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一个安稳和睦的婚姻家庭是普通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当下，婚姻家庭问题其实呢早已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夫妻熬过了热恋的甜蜜，却败给了婚后的琐碎，朝夕相处变成无话可说，日常沟通变成争吵冷战，婆媳矛盾、亲子教育分歧、生活压力、情感疏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对婚姻充满困惑啊，误以为争吵就是情感破裂，平淡就是不爱了。出现矛盾之后，不懂得修复，不愿意沟通，最终让小小的摩擦演变成为大的裂痕，让原本温暖的家庭变得压抑和冰冷。为了帮助大家读懂婚姻，化解家庭矛盾，学会经营亲密关系，也守护好各自的幸福家庭，在今天我们的989心理有约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李辉昌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以及矛盾根源与经营之道，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矛盾，来筑牢婚姻的幸福根基。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989心理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婚姻家庭经营这个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的话题，希望能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大家解开婚姻困惑，守护家庭温暖。
0: 再一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您，在您的临床和咨询的工作当中啊，目前大众婚姻家庭的整体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当下很多的家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扰？
1: 是的，主持人。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和大众情感需求的提升，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例逐年递增，已然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的主流问题。和过去相比呢，现代人的婚姻不再只满足于温饱相守，大家更注重情感陪伴，还有情绪价值，还有精神共鸣等，这也让婚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的放大。从我的临床经验呢和临床数据来看，中青年家庭是问题高发群体，涵盖了这个新婚磨合，中年婚姻倦怠，以及这个家庭成型之后的这个亲子教育冲突，
0: 对，
1: 还有这个新家庭组合之后婆媳关系失衡等各类问题。很多家庭看似表面还挺安稳的，在外面可能和和气气的，其实已经是很长时间一种内耗状态，只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平啊。夫妻间的零碎的沟通啊，习惯性的争吵啊，互相指责啊，猜忌啊，情感缺位啊，还有家庭因为这个两个家庭的育儿观念不一样啊，或者这个消费观不一样，
0: 对，
1: 还有原生家庭介入等问题呢，矛盾总是会不期而遇啊，不断的发生。
0: 是的，
1: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很多人缺乏婚姻经营的认知，面对问题只会逃避、冷战，妥协或争吵，不会正向解决问题，导致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消耗掉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0: 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联网上的网友都会听您这样说以后很有共鸣啊。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本来我们说婚姻就不易嘛，是三个新的家庭在不断的磨合嘛，
1: 对，
0: 那当中有很多的人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困难。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对婚姻矛盾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觉得刚才我说过的，觉得夫妻吵架很正常，不用在意，
1: 对，
0: 或者说平淡的婚姻就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了矛盾就是不合适，
1: 对。
0: 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问您，这些是对的吗？还是他们也是误区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
0: 啊，他没错，就是。

0: 误区。
1: 对，没错，是误区。其实也是婚姻矛盾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明确啊，婚姻是没有完美的模样啊，应该有矛盾、有分歧，这是常态。
0: 是，
1: 但是我们不能去放任矛盾啊，
0: 嗯，
1: 或者说去错误的处理矛盾，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刚才郭老师说的这几个误区啊，我们一个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夫妻吵架不用当真，吵完就好，是吧？我们还有句俗话叫做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0: 对，
1: 哎，吵完就完事了。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无需刻意修复。
0: 嗯，
1: 反正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是吧？
0: 嗯，
1: 哎，就这样呗，还能咋？
0: 觉得有的时候心大一点，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1: 对对对，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是吧？其实不是啊，每一次的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或者每一次口无遮拦的指责，都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伤痕。哎，其实心里老难受了，是吧？
0: 对，
1: 你有时候去，非得拿，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你一个小问题，你去说吧，感觉好像他就不在乎，是吧？你感觉事儿没那么大，但这个事儿很存在，就
0: 对他自己明明很难受啊，但是感觉自己一说吧，明明没多大点事儿，甚至感觉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有点上纲上线的。
1: 哎，对，上纲上线这个形容的好，就是说那种小感觉什么。现在有三个儒叫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其实我觉得短期的争吵或许确实能够快速翻篇、但是长期的积累下去啊、这种负面情绪、委屈和失望就会慢慢的消磨感情，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隔阂。
0: 没错，那其实大家这一点也要重视起来啊。有了吵架不怕，但是要去解决它。
1: 对，得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吧。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我许可》，
0: 对
1: 啊，《我许可》里面他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了嘛，就是说他父亲从来一辈子就没道过歉，
0: 嗯，
1: 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0: 是
1: 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他父亲最后觉得还没什么，不就是没一个花嘛，给你买了就行了，就是他更要的是一个态度吧，
0: 嗯，
1: 哎，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第二种误区吧，就是把婚姻平淡就等同于不爱了。热恋的激情其实本身就是短期的啊。有的研究说是这个热恋的荷尔蒙的分泌只能持续6个月，有的说只能持续18个月，
0: 对，
1: 还有的说不是有这个7年之痒嘛，
0: 对，
1: 哎，7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那确实啊，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从浪漫走向烟火啊。很多夫妻婚后褪去了新鲜感，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浪漫啊，就误以为感情变淡，对方不爱自己了，进而就产生了这种焦虑啊，就不然他不爱我了怎么办呀，是吧？或者猜忌，哎，他是外面有人了呀，啊。
0: 其实这个您说的这个，我在网上呢也查询过，看到一样的一些说法，说其实并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
1: 嗯，
0: 而是自己在步入婚姻以后啊，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逐渐变得更高了
1: 啊。是是是，对，但你有时候呢就会想要再获得以前一样的激情，或者说是对方有更多的不满吧，
0: 对，
1: 就去刻意的制造矛盾，啊，甚至也有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想通过吵架去引起对方的注意，
0: 嗯，
1: 是吧？
0: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1: 啊，是是，有点作的感觉，
0: 嗯，
1: 啊，或者说向外去寻求情感寄托，这当然是不对的哈，
0: 嗯，
1: 啊，最终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其实平淡不是婚姻的不幸，而是婚姻的常态。
0: 是
1: 真正的婚姻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说轰轰烈烈，我想问一下，得多轰轰烈烈？得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0: 对，我想一个说法是，即便你天天都轰轰烈烈，当你习惯了每天都轰轰烈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轰轰烈烈本身它也是平淡的。
1: 哎，对对对，郭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习惯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被动技能。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会适应每一种激情，啊，就比如说老公今天送你一朵花，明天送你一朵花，你时间长了觉得花也就那样，是吧？
0: 对，甚至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1: 啊。是，所以就习惯了这种带来的刺激之后，就会想要去寻找新的一种情感，
0: 是
1: 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啊，
0: 嗯，
1: 啊，荷尔蒙啊。还有第三种误区啊，就是啊，有矛盾就是三观不合，婚姻失败啊，这也不对啊。因为你想一下，你从小生活长大的家庭和他生活长大的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甚至大家生活的地区地域都不一样，
1: 啊，
0: 上的学也不一样，平常遇到的人更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南方的人到北方来，是吧？
0: 嗯，
1: 那他吃的都吃不惯，对不对？
0: 对
1: 啊，那其实没有，其实完全说天生就是一对的夫妻，嗯，真的啊啊，
0: 所以出现分歧和意见是很正常的。
1: 哎，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必然。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沟通的，总体来说吵架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0: 对吧？只不过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1: 嗯
0: 啊，很多人遇到分歧的时候呢，就好像第一时间啊，不是去沟通磨合，而就去否定了啊，我嫁的这个人嫁错了，或者说婚姻本来就不太好，是吧？或者他这个人不行，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啊。
1: 是的，
0: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啊，我想跟他这个离婚呐、啊，是不是？或者说是想去分开的念头。嗯，其实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是过度的放大矛盾，也不能说是放任不管，而是处在一个合适的中间的区间，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好的婚姻就是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化解矛盾
1: 和解决问题，
0: 哎，彼此包容理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第四种误区啊，就是家人就该懂，我就不用说，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没有那么简单，是吧？啊，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啊，觉得彼此相伴多年，对方应该懂得自己的想法。嗯嗯，那咋的？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啊，不太可能啊。
1: 毕竟我不是你啊。
0: 对对对，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是的。
0: 哎，就是最近我们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哎，你说希望别人去理解你，这真的不太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
1: 是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做法自己都会。哎，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0: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每天早上早起的人没有办法共情昨天晚上熬夜的自己。”你看，你就觉得对方就应该懂自己的想法，包容自己的情绪啊。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这种预期呢，就会心生失望啊，指责抱怨啊，觉得你没做好。但其实我觉得，你希望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需求是你的事情，
1: 是
0: 对方会不会回应，其实是对方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你提出一个请求一样，哎，你说郭老师，我俩去吃饭吧。
1: 嗯，
0: 哎，没有说你一定得同意。
1: 对，
0: 哎，对吧？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需求。您要是忙，您去忙您的。哎，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是，
0: 行吗？
1: 更何况在婚姻当中，您说的这一点啊，
0: 嗯，
1: 更何况你说的这个是叫做家人就应该懂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想到一种想法，就是你不需要我去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是，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1: 是，
0: 没有人这么厉害啊。
1: 更何况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正常且容易理解的需求的时候，作为你的另一半，
0: 嗯，
1: 应该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0: 哎，对，
1: 是的，
0: 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给男生说啊，就我跟我爱人也会一样啊，我爱人说，他说你去买点菜，
1: 嗯嗯，
0: 啊、我说买
1: 说买什么菜啊？
0: 点是多少？你说买俩土豆，三根葱，哦、
1: 哎、
0: ，OK，
1: 没问题。
0: 对对对，啊，
1: 其实听完您的讲解，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婚姻问题啊，
0: 嗯，
1: 根源上其实呢，我觉得都是认知出现了问题。
0: 对对。
1: 也不光是说自己的心态出了的问题，也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当然大家都是互相相爱的、
0: 啊、对、
1: 啊、只是因为短短小小的一些问题在逐渐的累积变成了一个大的矛盾。
0: 对对、
1: 啊、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当中最频发的核心矛盾有哪些。
0: 嗯，
1: 那么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嗯，这个我之前做过总结哈、
1: 嗯、
0: 我简单从我的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矛盾看似有很多头绪啊，但我们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能力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五个核心方面，也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第一的就是沟通的缺失与沟通错位啊，这是当下婚姻最普遍的问题。很多夫妻婚后陷入假性同居、嗯、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
1: 对，没有交流，没有沟通
0: 啊。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着以后也是背靠背。
1: 嗯，是的。
0: 刚开始是这个面对面，后来到了背靠背，是吧？白天呢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也不交流啊，也不分享，对吧？晚上呢就低头玩手机，其实心里其实是可能是有点不舒服的。
1: 对，肯定是不舒服的，想去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哎，有时候不愿意低头啊，或者说是又是害怕对方，不给自己一个自己期望的一个反应，
1: 对
0: 啊，其实就然后就变成了慢慢的就是不交流，就是冷战，
1: 嗯、
0: 零交流，零共情，
1: 嗯、对，
0: 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就是争吵翻旧账，互相指责，其实就是还是先把心里那个憋的气给发出去啊，你之前那样对我的，现在我也要这样对你，让你心里难受一下，就成了一种互相报复啊，
1: 对，
0: 就是就把一种好好的交流变成了。对抗路情侣啊，
1: 嗯、是
0: 啊，久而久之呢，就夫妻间彻底失去了。那我还跟你说啥呀？是不是？说了也是吵，
1: 对，
0: 还不如不说。
1: 其实也看到一个说法，叫做 其实夫妻两个人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战友啊，要去共同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是我们的敌人。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你和我，你是我的敌人
0: 啊。对对对啊，就互相指责，我觉得绝对不要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失衡啊，很多家庭的存在就是责任分工不均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可能会包揽这个家务、育儿、家庭琐事，但是另一方长期的不在，哎，特别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青海的夫妻，哎，您知道吗？青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悉尼，一个叫中心，
1: 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是吗？
0: 对，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可能夫妻一方在悉尼带孩子，另一方在中心上工作
1: 啊，是
0: 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常见啊，甚至就是有的会，也有留守儿童嘛。就都是双职工，其实也不缺钱，但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把孩子放在悉尼，父母去这个
1: 中线上
0: 工
1: 作，
0: 哎，把孩子住校或者说是给爷爷奶奶带，也是会造成这种责任的缺失。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呢？就是付出多的一方满心委屈啊，付出少的一方理所当然，哎，甚至可能还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家庭主妇一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家庭主妇是很不容易的。
1: 为什么？很不容易的。
0: 哎，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他很闲呐，对吧？一天到晚也没工作是吧？你就把孩子操心好就行了，然后完蛋了，孩子成绩不好要怪他啊，说明一天我坐在家里干什么？孩子学习成绩这么不好，孩子感冒了也要怪他。哎，在别人眼里呢，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问题，对吧？但
1: 不光是孩子啊，还有这个家务没做好也要怪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就类似于这种吧，这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啊。
1: 是，
0: 但其实他也很委屈啊，其实他真的不闲的。
1: 对，啊，其实你要是真正承担过家务的人知道啊，
0: 啊，对，
1: 你要全部的把家务包下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 对，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婚姻当中啊，家庭主妇他也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一部分的。
0: 对对对，
1: 并不轻松
0: 啊。但假设说另一方，你看一方是家庭主妇，另一方赚钱的话，我赚钱啊，我就应该，你就应该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对吧？就会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得双方共同去承担，共同去互相去理解的啊。
1: 是的。
0: 但长期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就会严重的消耗感情，引发持续的争吵和心理的失衡。
1: 就是绝对的不能，以为对方付出的很少，以为自己付出的很多。
0: 对对对，
1: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哎，其实你看，我们有一种这个父母哈，以前会有，现在很少了，就是叫做自我感动式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就觉得我连肉都不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还不学习好？
1: 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等等。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自我感动了，
1: 是很典型的。
0: 多看看对方的付出啊，孩子学习也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是吧？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亲子教育观念的分歧。那孩子出生后呢，教育问题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夫妻之间啊，特别是老一辈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育观念也是，
1: 对，观念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教育理念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外公那一辈人哈，他们信奉一个道理叫做什么呢？棍棒底下出孝子。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教育观说了，哎，不能有家庭暴力，就会产生冲突。还有我们说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不干不净撑了没病，但我们觉得食物要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也是一种冲突啊，或者说是孩子要看电视，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再去看，但老人在的话就说，哎呀，
1: 看吧，
0: 先看会儿吧，咋了？学习那么累，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给否定了，是吧？你看这种啊，一方严苛，一方溺爱。或者说有一方注重成绩，一方注重成长，这教育方式不统一啊，不仅会引发夫妻的争吵，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很直白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听谁的。
1: 是的。
0: 或者再简单一点，孩子容易听对看起来对他好的那一方，惯着他的那一方，但就可能把孩子的这个懒惰的一些不良习惯就给养成了， 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1: 是啊。那么还有几个方面啊，您接着说
0: 啊。第四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介入和婆媳矛盾。我的天哪，一听都很窒息啊，婆媳矛盾
1: 听着就有点头痛啊。
0: 对，很多婚姻矛盾本质是两个原生家庭的碰撞。原生家庭这个词现在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谁都在说，是这样的啊。部分长辈呢过度干涉小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个花钱啊，比如说我和我妈就是经常这样子啊。 我快递一定得买包邮的，哎，不包邮的他就会说你浪费钱。
1: 嗯，对。
0: 还有这个育儿，就刚才说过了是吧？哎，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要相处的模式，哎，比如说有些就是指责式的相处，啊，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啊，有些家庭就是我帮你去做好，哎，这样子啊，和边界感的缺失，啊，就比如说，很常见的，夫妻俩这个组成新家庭之后，他们去自己的家庭里面生活，但是呢，有些父母可能觉得
1: 他想操心，
0: 哎，
1: 他觉得自己是好心要帮助你们，
0: 哎，对，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夫妻双方啊，不会平衡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关系啊，偏袒了就是自己原生家庭那一方的啊，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啊，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庭好呀，那就会跟你的新家庭产生冲突，那导致这个婆媳啊翁婿的矛盾激化，进而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实我们说啊，就是组成新家庭之后，一定要以新家庭为主，就像您刚才说过的，是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矛盾。啊，任何给你制造矛盾的人，一巴掌打死。
1: 对，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敌人。啊，
0: 对，要去解决掉啊。
1: 嗯
0: ，OK，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情感缺位与婚姻倦怠。啊，婚后很多人忽略了情感需求，不再给予陪伴、赞美、关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孩子、生活琐事上。忽略了彼此的情绪感受。啊，长期的情感空白会让婚姻失去温度，让人感受到孤独压抑啊，进而产生倦怠失望，甚至出现情感以外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光是生活，就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讲一个叫情绪价值，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就是心理学上叫做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转变为了对爱的需求
1: 和精神需求。
0: 哎，对，所以说但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对吧？但他又是

0: 雄心啊，需要他去满足的，他没有满足就会觉得啊，做饭也没什么意思。
1: 嗯，是的，没错。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很多啊，五个内容，这些日常的琐碎困扰，其实都是婚姻矛盾的核心痛点。
0: 嗯，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家庭陷入内耗当中呢？啊，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吧，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我是主持人郭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医师李辉昌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矛盾根源和经营之道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内耗，筑牢婚姻幸福的根基。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跟李老师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让家庭频频的陷入内耗当中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婚姻的认知是不足的，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然后那婚后的这个期待也就错位了。很多人婚前只是看

0: 众了新鲜感，或者说是一种好感度吧。
1: 对，
0: 忽略了对方的三观啊、生活习惯、啊、还有看他的这个责任担当、家庭观念的契合程度、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结果婚后发现对方的缺点、还有这个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预期完全不符合，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心理落差。
1: 对，
0: 进而滋生了不满和抱怨。
1: 对，这是您说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
0: 是是啊，其次呢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模式啊，大部分人。其实不只是夫妻，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没有学会一个良性的沟通，习惯性用指责、抱怨、
1: 对
0: 冷战、翻旧账、人身攻击的方式去交流，遇到的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只是为了发泄情绪，赢了争吵输了感情，就是我们说婚姻里面吵架起来没有赢家，是
1: 没有赢家的、
0: 对对同时很多人习惯的自我感动式付出，不懂得表达需求，也不懂得看见对方的付出彼此消耗互相去误解比如说在这儿我可以列举几个很常见的模式你有没有跟你的爱人去说过这句话，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吗？
1: 对
0: 或者说是我都这样这样了，你还会怎么样吗指责式的说，或者反问式的比如说我觉得你需要这个吗，然后他来一句，你觉得我不需要吗，对吧？
1: 对反问式回答
0: 你上班累不累，你觉得呢，累死我了。
1: 对，这种话语就带着很强烈的攻击
0: 情绪第三呢是家庭边界模糊、责任的缺失很多小家庭吧，或者说是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没有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感。
1: 对
0: 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长辈就过度的去干涉你的成长，
1: 你自己的成长
0: 然后就会让这个孩子再产生就是新家庭之后呢，依然对原生家庭有过多的这种期望
1: 对，
0: 或者说是无法摆脱
1: 是的，
0: 也缺乏这种共同经营家庭的意识很常见的，不知道有没有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喜欢把一些小金库放在自己的妈妈那里这就是一种家庭的责任其实婚姻真的不是去对抗，也不是去抱有一些小心思而是要共同的承担出现问题也不要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要解决问题，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忽略了婚姻的经营疏于情感维护，很多人误以为结婚就是感情的终点，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是吧婚后不用再经营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是吧，还能离咋的凑合过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不再注重仪式感、陪伴和共情殊不知婚姻是需要终身经营的事业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去在意对方的情感需求长期的这种敷衍忽视、冷漠都会慢慢的冲淡感情，让婚姻陷入冰冷的内耗状态就比如说老夫老妻了，那个过节然后送什么东西其实还是要送的，哪怕一个小礼物，态度是第一位的，
1: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也让你的生活变出更多新的滋味来
0: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咨询案例夫妻二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原则性的矛盾就不是像出轨了或者是这样子
1: 没有
0: 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零沟通琐事的堆积，互相不理解，就慢慢的就是那种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慢慢的累积，然后从恩爱夫妻就变成了无话可谈的陌生人，最后到分居离婚的地步。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1: 是的，确实如此刚刚呢，李老师也讲了，婚姻家庭的出现问题呢是很多原因的，比如说认知相处模式责任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很多婚姻的遗憾都是源于不懂经营，不愿意沟通如果长期放任婚姻的矛盾、家庭内耗不去解决的话，那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危害呢？李老师
0: 这个危害是很多的其实不仅仅是当事人夫妻双方其实包括对孩子甚至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都是有危害的而且其实还蛮深远和持久的就比如说夫妻双方而言吧，长期的吵架、冷战、猜忌、情感疏离都会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抑和烦躁的负面情绪中，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就说白了，你的精力都被这些琐事给牵扯着，你没有精力去完成你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进而就会引发失眠、情绪低落、自我否定等问题同时消耗了彼此的爱意和信任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时候睡不着呢？ 就是睡前在想这些事情嘛。
1: 对
0: 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嗯，
0: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啊？啊，
1: 嗯，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说话？等等等等啊，
0: 对对，这些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0: 哎，是，然后也最终会让婚姻彻底失去温度，走向了分裂、分居啊，这种啊，消耗了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其实很否定自我的这个东西啊。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对咱们的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大的心理创伤。长期生活在争吵、冷漠、压抑的家庭中，孩子会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自卑啊，胆小多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叛逆、厌学、抑郁等问题。而且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婚恋观、相处模式，
1: 对，
0: 让孩子难以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那就比如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啊，据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现在

0: 人宽于律己了，是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原生家庭而言呢，持续的家庭矛盾会让家庭氛围冰冷压抑。你想一下，你如果跟你爱人吵架了，你回去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也会担心，你也会不开心，
1: 对
0: 对吧？
1: 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变差。
0: 对啊，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沟通的一些温度啊，或者支撑力啊，
1: 是
0: 呀。然后呢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那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你是不是得去追回来？这是不是精力和时间？对吧？那影响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啊，好像有这个生活和发展等等啊，甚至引发家族的矛盾啊。比如说啊，我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人家娘家人上来把你骂一顿，你是不是又得给家人说？然后又两个家庭矛盾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和睦啊。
1: 是，那听了您分享，我们也能够明白啊，婚姻矛盾从来不是小事儿。关乎了全家人甚至不止一家人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啊，当婚姻已经出现矛盾争吵冷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修复来化解它呢？
0: 其实首先要大家说的是要明确一点哈，绝大多数婚姻矛盾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修复啊，心理学就是做这个的哈，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啊。只有愿意磨合的夫妻啊，修复婚姻化解矛盾核心的改变是相处模式啊，重建沟通，回归家庭最初的一个初心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吧，就是停止情绪对抗，建立良性沟通，就是说话要时时刻刻注意，
1: 对，
0: 不要口无遮拦，也不要翻旧账，更不要人身攻击。你想想你有没有，也不要逃避和冷战。争吵过后一定要主动复盘，是我的心态哪怕生了变化，我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对，
0: 主动的去自我批评。可以多用我觉得啊，我希望等句式，我觉得你这个地方没有做好啊，我觉得我今天心态是有点变化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下这种啊，不要说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呀，
1: 对，
0: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不啊，不要，
1: 对，
0: 不否认，不指责，不否就是不质问啊，这是我觉得一个三不原则，
1: 很关键的一点。
0: 对啊，第二点是明确家庭边界啊，平衡家庭关系。你要清晰地分清你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边界，夫妻关系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为什么法律上你妻子的对你的就是监护权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因为给了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对吧？爱情是第一位的啊，要统一立场，共同去沟通啊，要主动地去拒绝你的原生家庭的介入，你要主动。你不能说让对方去主动，那就有矛盾了。
1: 那是矛盾的，
0: 是吧？第三呢，就是均等的分担家庭责任，互相理解包容，就是说，要商量好呀，比如说你今天洗碗了，那我今天就洗锅吧，是不是？
1: 是
0: 或者说是我洗碗洗锅，你去做家务，我收拾厨房，你去收拾卫生间，这样子，付出多的一方呢，不要过度的抱怨，学会主动表达需求，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做的有点多，我不想去做这个，是吧？我想休息一下，或者你帮我做一下。付出少的一方呢要主动承担，不要觉得有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他这干的比我多，我占便宜了，千万不要，要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彼此谅解，互相扶持，第四个呢是重新经营感情，治愈婚姻倦怠，因为婚姻倦怠就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变化哈，其实不需要真的什么昂贵的礼物，日常的一句关心，对吧？冷不冷啊？饿不饿啊？或者一次陪伴，对吧？你今天好像有点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一下，或者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吧，是吧？一次或者我们去青海说浪个山走吧，都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还要去学会赞美对方，今天你这个装真好看，是吧？你这个衣服真帅，这种啊，嘴巴上的艺术啊，彼此啊记住彼此重要的节日，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哪怕你没礼物，问候一句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婚姻的平淡琐碎，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对方，要求婚姻放下过高的期待知足常乐是婚姻的长久的核心秘诀啊。
1: 没错啊，也听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如何修复关系和经营好婚姻的方法。那么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也会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经营婚姻，提前的规避家庭矛盾，来守护好我们的家庭幸福呢？
0: 郭老师问到核心上了啊，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有问题去解决，
1: 而是就避免问题发生。
0: 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什么？治未病，是吧？还未发生的病。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啊，就是说你看很多家好像生活很平淡，没有大风大浪，其实

0: 这种人是很聪明
1: 的，
0: 哎，对啊，我就很羡慕这种人啊。首先呢，我们要坚持夫妻第一位的原则，在你的夫妻生活中、夫妻家庭中、新家庭中啊，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优于你的原生家庭，
1: 是
0: 啊，只有夫妻和睦，才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还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啊，也能更好的去反馈你的原生家庭。第二个，保持有效的共情和双向奔赴，哈，双向奔赴的爱情哈，婚姻是两个人双向付出的，因为都是要一起经营的，
1: 嗯，
0: 像我们去搭一个房子一样，不能说我只有我一个人搭砖，或者说我搭你拆不好，对吧？
1: 对，
0: 遇上的多方面思考啊，就比如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跟他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做到他这样的程度，
1: 嗯。
0: 啊，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压力和不容易，学会共情，懂得体谅，不要吝惜赞美啊，不忽视付出，双向包容，双向担当，才能让情感持续升温。啊，第三呢，学会理性的处理分歧，不消耗感情。啊，就是不要说是去，有时候你吵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是为了吵赢了，而是为了气死对方。
1: 对，就很多夫妻在这个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用特别富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去讲话啊，哎、就导致矛盾升级
0: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相当的优美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家庭嘛，两个家庭在一起啊，难免是需要磨合的，对吧？遇到问题优先解决问题，不要去翻旧账发泄情绪。
1: 嗯，
0: 小事不纠结，就是我们男生嘛，比如说心要大一点，对吧？
1: 嗯，没错，
0: 哎、包容一点，大事多商量。哎，为什么商量？我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被跟人商量？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我以后万一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给他说到了。我觉得我这种心态也挺好的，
1: 也可以 啊。
0: 对啊，不要冷战，不要内耗，不要翻旧账啊、
1: 嗯，
0: 要给彼此台阶，给情感留余地，哪怕对方做错了，给个台阶下吧，哄了你就给他一点反馈啊。
1: 对，
0: 第四个要保留个人的空间，也是坚守家庭底线。婚姻并不是捆绑啊，捆绑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怎样怎样子，并不是啊。你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1: 没错，
0: 你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哎，尊重彼此的爱好啊，比如说你爱看演唱会，你有你追的星啊，我也爱打游戏啊，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你的社交，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对吧？
1: 要尊，
0: 哎，
1: 尊重他人啊，
0: 哎，是的啊，啊，但是要同时坚守婚姻的底线，忠诚、责任啊，担当啊，千万不要说有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就真的没有挽回余地了，可能哈。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也集中在亲子、婆媳、中年婚姻这些特殊的场景、
0: 嗯、
1: 那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0: 嗯，这几类问题是高频问题啊，所以说我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0: 关于亲子教育矛盾呢，首先夫妻要统一教育理念，私下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拆台啊。祖辈参与育儿的也要明确育儿的边界，尊重科学教育方式啊，就比如说奶奶你就管饭就行了，学习不用管，我来管，是吧？哎，年轻父母呢主动承担育儿的主力责任啊，祖辈呢辅助陪伴，各司其职。还有呢，就是他们特别关心的婆媳矛盾啊，
1: 嗯，
0: 核心其实怎么说呢，在于丈夫，因为你是两面沟通的，
1: 对，
0: 你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夹在中间的，感觉有些里外不是人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偏袒，不要推诿。
1: 嗯，
0: 你妈妈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也有可能有做错的时候，你要主动指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吧？
1: 对，
0: 要安抚好双方啊，做好双方沟通的桥梁、啊、有句话叫做好媳妇就是两头瞒，其实好老公也是两头瞒呢、
1: 啊、没错
0: 啊。最后一个关于我们的中年婚姻倦怠吧，啊，中年夫妻面临很多压力啊，房贷啊，育儿养老啊，是吧？最容易疲惫，因为操心事情太多了嘛。我觉得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说轰轰烈烈了，那确实也轰烈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0: 重点是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嗯、哪怕就是吃完饭之后牵着手走一走，
1: 对，多点理解，
0: 哎，这种的陪伴，哎，多体谅对方啊，共同的把爱情的沉淀作为稳固的亲情羁绊啊。
1: 行，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实用啊。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话啊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啊？现在非常流行我送你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送你一句话不如送你点钱。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吧啊、
1: 嗯、
0: 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甜蜜婚姻，也没有天生契合的完美伴侣，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用心经营，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互相体谅。争吵和分歧是婚姻的常态，但包容和坚守才是婚姻的底色。不要因为琐碎的情感消耗，不要因为误解

0: 疏离，远离彼此，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家庭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港，是治愈一切疲惫的底气。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放下执念，减少内耗，学会沟通，用心经营，珍惜朝夕相伴的缘分，用包容化解矛盾，用陪伴温暖彼此，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让家中常有温暖，常有爱意。
1: 也非常感谢李慧章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矛盾根源，也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婚姻经营、矛盾修复、家庭相处的方法。婚姻不易，经营有方，也在这里发出希望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内耗，和睦美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遇婚姻矛盾、家庭内耗、亲子相处、婆媳矛盾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困惑，不知如何化解，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啊，0971632935635七和358。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啊，这个热线24小时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答疑解惑。也再一次感谢李慧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大家不负陪伴，不负相守，阖家安康，岁岁温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啊，再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长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点，
6: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

等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妙啊，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的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好嘞，如何做一个懂瓜会吃瓜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呀？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 B C 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哈，欢迎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吞了西瓜籽儿，那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儿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儿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儿，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儿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大家都选了 B， 不会。小白，你怎么变成二号了？还有个一号呢？嚼碎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儿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嘞，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肚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
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儿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心飞翔紫色的风，俺们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 哎呦，这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呢含有胡萝卜素，口感会更加的清爽，甜度适中，果肉会更加的细腻一点啊。这个二者的营养成分啊是各有侧重的，没有好坏之分啊，你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口味去选择。哇，真的用到了。小白二号说，你们梦幻海北讲的祁连门源的我都记住了，这次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哦。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咱们食指按到右下角，不要放好不好，不要放。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呢，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再来100次。

我去摘呱呱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你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C。 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 2K， 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西瓜皮呀、啊，到底能不能吃呢？我妈说西瓜皮能炒菜。确实有人啊用西瓜皮做菜，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刚问到的答案，还有场外求助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 ？A 能 ，B 不能。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了，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小白啊，你妈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凉拌西瓜皮啊，清爽解腻，清热降火。夏天吃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身体里的燥热，这个是低成本的夏日养生家常菜。所以呢，吃完西瓜，西瓜皮千万不要丢啊，西瓜皮真的是宝呀。
第二个啊，就是三农养花，西瓜皮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哎，家里面种花养花的朋友，爱花的朋友啊，可以把西瓜皮用起来。

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皮啊富含水分和有机质，它是非常优质的养花材料啊。把西瓜皮切碎发酵啊，然后埋到花盆的土壤里面，会改善土壤的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十二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现在年轻人啊，总是会问啊，以前我们会问你属相是什么，现在大家会问啊，你十二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立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十二星座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啊，它是从哪里起源而得来的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日常啊闲聊啊所说到的一个所谓的星座啊，十二星座，它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电话连线答对问题，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啊，好，感谢金龙关注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觉 B 也是对的。大众啊，日常用来性格解读、运势所谓的啊运势参考的星座体系，起源于占星术啊。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啊，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十二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啦、人格啦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啊，这个有洁癖啊，然后呢那每一次检查出一个小错误啊，就每次检查出哎这有错误，然后你就要改过来，你就会相信嗯，我就是处女座，我追求完美。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

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

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B 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对吧？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反应快、适应力强，有人天生慢热但是持久。还有包括性格，更多在后天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啊，会发展出你的性格。可能早期性格是这样，你可能啊，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压抑、冲动、脆弱等，还有开放性，包括想象、审美、情感丰富、创造、求异啊。那星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的谈资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靠心理学可能会更加的可靠一点啊，就是通过心理学去了解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呢，不管是啊星座还是心理学，其实他们都只是工具，不是判决书，他们决定不了你的一生。所谓命运，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来。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我们都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白二号、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樊胜美约会人间儿，如此励志的一幕被同在这饭店吃饭的曲小潇给发现了。赵医生这回是主动约曲小潇吃饭，感谢昨天曲小潇宽解情绪。医生只要肯说，永远不乏吸引旁人的话题。赵医生说的是本科实习期间遇到的糗事。赵医生说，当年有个病人脾气非常糟。

0: 那个病人根本没精力闹事儿，时时刻刻奔厕所都还来不及。曲筱绡听的是哈哈大笑，尤其这是温文尔雅的赵医生做出来的恶作剧，他更加喜欢了，不断地追问病人有没有发现被捉弄，他们后来告没告诉病人。但欢乐的眉飞色舞之间，曲筱绡见到了樊胜美。曲筱绡并不掩饰，她将樊胜美指给赵医生
1: 看。哎，那边，你看，我邻居，我怎么觉得他跟对面那个中年男子在谈恋爱呀？像吗？
0: 倒是还没进入角色，不过彼此应该是有好感。曲筱绡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飞鸽传书给安迪。完事后放下手机，顽皮的一笑。
1: 跟另一个邻居分享消息。
0: 你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
1: 不了，上周末他刚自食其果了一段恋情，却怪我撞破他的伪装。别人呢，都是毫无原则的同情流泪的，都不问问事情的根源究竟烂在哪儿。不去搅他的桃花烂账，切！
0: 曲筱绡举起酒杯，想愤而喝一口闷酒，举到嘴边才想到身边还有个赵医生呢。他忙与赵医生的碰了一下，这才一仰而尽。赵医生却看着樊胜美那个方向，好奇地说：“上周末，不到七天就这样啊，厉害啊！”
1: 曲筱绡一听，心里万分痛快。他看准的人没错，跟他很有共识。本来他嘴上虽说不去搅局，但是心里早就蠢蠢欲动了。可有了赵医生的共识，他心花怒放的，懒得管樊胜美的闲事了。安迪却是在看书的当儿收到了曲筱绡的短信：樊胜美跟中年男人谈恋爱，那男人有妻室吗？安迪看着彩信，想到那个人可能是张明松。安迪也不知道张明松有没有妻室，只好回短信给曲筱绡，让他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同时还发短信提醒樊胜美要留意。安迪若是不阻止，曲筱绡便也懒得无聊了。可是安迪一来短信阻止，他的逆反心理就暴涨。他暂时顾不得刚勾搭上的赵医生，眼神飞扬地说：等我一下，我去跟我的邻居打个招呼。
0: 为什么我感觉你像是要去做坏事啊？
1: 才不会呢，等我啊。
0: 嘴上否认，曲筱绡脚步早迈出去了，才刚靠近樊胜美，就娇滴滴若无其事地说：
1: 呀，樊姐，你今天晚上也在这儿吃饭啊？
0: 樊胜美被安迪的短信提醒，挑起一条好看的眉毛，淡淡地问：
1: 请问小姐认识我？
0: 曲筱绡听了一愣，顿时有些乱了鼓点儿。
1: 装什么呀，邻居都不认识了。这位先生贵姓啊？
0: 曲筱绡想摸出名片，可抬起眼珠在这一男一女之间咕噜噜一转，就放弃摸名片了。樊胜美装不认识的策略奏效，那位中年男子根本连看都不看他，曲筱绡铩羽而归。樊胜美冷冷地看着曲筱绡的背影，跟张明松解释：
1: 我住出租房，一个楼层好几个女孩也认不过来，尤其是几个出格的。对不起啊，张总。
0: 这种人不能搭理，装不认识算是给他们面子，做得好。
1: 樊胜美微微一笑，笑得异常的千娇百媚。今晚他赢了。曲筱绡不甘心地回头看张明松，他回忆一次头，樊胜美就揪心一次，但是樊胜美只能是装作若无其事。他总不可能跑到曲筱绡那一桌揭露曲筱绡垫了好几层海绵的胸吧。赵医生趁曲筱绡走开的时候喊了买单，但是想不到曲筱绡不到三招就回头， 等服务员拿账单来，正好赶上曲小肖落座。

0: 就像是赶着让曲小娇付账一样。赵医生脸上露出了尴尬，都来不及看账单，拿出信用卡连忙递给服务员，希望服务员快走。曲小娇却机灵地说，
1: 哟，你打算悄悄地把账结了？赵医生，我爱你。
0: 饭店是曲小娇挑的，菜是他点的，他知道这儿的价格，但是赵医生不知道。曲小娇拿来服务员手中的账单看了一下，抽出饭店的充值卡给赵医生看，然后才交给服务员换回赵医生的信用卡。
1: 那我有这儿的饭卡，白蹭，不蹭白不蹭。
0: 一边说，两眼圆溜溜地做了个鬼脸。既然如此，赵医生就不勉强了。
2: 说好今天我请客的，真不好意思。下回找饭店再请你吃一顿，免得总是欠你。你好像跟你邻居没说两句话。
1: 他不认我，居然说不认识我。算了，不认就不认，不认穷亲戚的多着呢，不差一个两个。
2: 我就知道你是去干坏事，认你才怪。
1: 才不是，我才不是去干坏事。
2: 曲小娇撒着娇，如果是他爸妈这么说他，他早一声不耐烦地尖叫着回过去了，但他喜欢和赵医生耍花枪。
1: 哎，明天休息，晚睡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安排一个活动，特别好玩，又价廉物美，去不去？去不去？特别好玩，我保证。要不这个活动要你请客，欠账不过夜哦。
2: 赵医生喜欢眼前这个表情丰富多彩的美女，再说有欠账不过夜垫着，他便跟着曲小娇来到一家夜店，一家他从未见识过的热闹酒吧。酒吧中央有只透明的大酒杯，他们进去的时候正好风转，围观的人一起尖叫，等酒杯停止，里面滚出一个给转得晕头转向的人。他俩才坐下，曲小娇就给两人报了名。曲小娇报了名，才装作需要请示一下。
1: 赵医生，你不怕吧？我可喜欢了，钻里面随便怎么尖叫都无所谓。
2: 有一些医学方面的原因，我不能进这种高速旋转体。还是我看你玩吧，挺有意思。
1: 哦。
2: 曲小娇拿赵医生没办法，可又不敢勉强，只好大小眼的给他做了个鬼脸，罚赵医生啤酒一瓶。很快就轮到曲小娇了，他立刻兴高采烈地跳了进去。赵医生守在场边，分明听到酒杯里传来的高分贝尖叫。就在赵医生以为跳出来的将是一个涅槃的精灵的时候，曲小娇甩得面条似的滚进了他的怀里。如此狼狈，却依然口齿不清地嚷嚷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赵医生哭笑不得呀，这么好玩的女孩子他还是第一次见。他为曲小娇喝了一口酒，曲小娇才慢慢缓过气儿来，但曲小娇索性赖在赵医生怀里不走了。第二次转，两人又是如法炮制，第二次赵医生就做得轻车熟路，但看到曲小娇在他怀里两眼发直，憨态可掬，赵启平医生禁不住吻了一下。那么恢复过来的曲小娇岂能不捞回场子呢？
0: 周六的22楼，赵丽是安迪先起，安迪也是赵丽操纵摄像头在走廊搜索一圈，安全，这才跳出门去跑步。等他第二次出门前，透过摄像头意外地看到电梯门前站着一名男子，是谁呢？他立刻倒带，看到那个男子刚刚是从2203出来的。既然如此，安迪才放心出门。而更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他认识这个男子，他内存超强的脑袋记得，这个人正是曲小娇发誓追求的赵医生。这么快就到手了。走进电梯， 安迪偷窥顶一头湿漉漉凌乱头发的赵医生，心中一股八卦的火苗悠悠升起。下到底层，他不出电梯，原路返回，狂奔回家搜摄像记录，唯恐24小时后记录会自动删除。搜到半夜0点那阵子，果然出现了。只见黑白影像中，两个人影纠缠着、激吻着，撞向2203。安迪是看得目瞪口呆啊，曲小潇这样也可以？当然，有什么不可以呢？人之大欲嘛。安迪顺手将记录删除了，只是影像中的黑白画面和他遥远记忆中黑夜里发生的一些事如此相似，令他好一阵手足无措。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一触碰到这件事，安迪的理智又沦陷于污泥，暂时失灵了。自然，安迪赴约早餐会迟到，可是一见到神采奕奕的包奕凡也是顶着一头湿发，安迪好生沮丧。为什么明明是冬天了，周围却是荡漾着五匹春意呢？偏偏他还得为迟到道歉，他只能看着空荡荡的桌子上属于包奕凡的一杯咖啡，无比诚恳地道歉：“啊，抱歉啊，临出门正好遇到一点事情，迟到了，不是路堵，纯粹是我个人原因导致的，很对不起。”
2: 包奕凡也是无比沮丧，他虽然浑身清爽的似乎刚从浴缸跳出来，可他是经过精心打扮的，连见多识广的餐厅服务员走过来都忍不住偷看他几眼。包奕凡对面的安迪却熟视无睹，两只眼睛里什么小火花都找不到。没关系，请别道歉，是我约的时间不对，一般我们做实体的都起得早，我忘了你们行业与做实体的是有时差的，是不是害您早起影响您周末休息了呀？
0: 我向来早起，只是今天临出门遇到了一件事情，羁绊了。
2: 安迪心中其实还有一个怀疑，他一向冷淡，对别人的事，他往往是通过理性分析获取可行性结果。可是今天何以如此八卦呢？这仿佛不是安迪的性格。此时，正好服务员拿菜单过来，他一看没有彩照，他又不知道广式早茶的肠粉、叉烧包、黄金糕的是什么东西，就合上了页面，告诉服务员：“
0: 跟这位先生一样的来一份，然后请再来一杯黑咖啡。”
2: 包奕凡见多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说这种话了，可他昨天调查过安迪履历，知道这个人身份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可为什么他连点餐都懒得点呢？包奕凡理所当然地认定安迪厌烦这个约会，不高兴跟自己见面。包奕凡不是个没脾气的人，他把菜单一合，说道：“您既然不喜欢，那我们就喝杯咖啡直接谈正事吧。”“
0: 对不起，您误会了，我只懂西餐，中餐能吃，但是点餐我只懂得字面的意思。你看这上面没有图片，所以……”
2: 包奕凡愣了，他脸上露出尴尬，回想安迪履历表上博士学历，工作已有10年，看长相不超过30岁，显然从小人家就是在国外生活的，但华裔不懂中餐还是有点奇特。包奕凡连忙接了菜单，问安迪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干的还是湿的。安迪却是回答：“
0: 您别误会啊，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又不想错过好吃的，我相信您点给您自己的一定不会错，所以我照样来一份就行了。”
2: 包奕凡再次一愣，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可是万万不肯如此直接承认不懂，但是又想吃好吃的。包奕凡越发的来了兴致。
0: 等早餐陆续上来，安迪当然是不会用筷子，也不打算学习用筷子，就用瓷勺对付眼前的一切。

0: 外，安迪觉得这是不错的会谈。有工作充实头脑，安迪自然是忘了早上犯懒起来的记忆。都是头脑清楚、有备而来的人，一件事谈了半个小时就愉快地结束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安迪认识到，包奕凡并不是曲小绡那样的草包富二代，也认识到这个人风格大胆创新，性格直接偏坦率，但料想诡计应该也不会少。
1: 包奕凡也终于读懂安迪的性格，就是直接真实，风格则是除了专业还是专业，精准把握主题，化繁为简，两点一线。即便是吃饭，也是左右端详，摸清敌情，便手起刀落，绝不拖泥带水。等事情谈完，两个人吃饭速度便高下立现。安迪很羞愧地发现自己又很不淑女的，比男性吃得多了。这真是令人愤慨啊，为什么国内的男人似乎都娇生惯养呢？还好起点比自己能吃。恰好此时一条短信进来了，是邱莹莹群发的。
2: 哎，我找到菜市场了，早上的菜市场琳琅满目，比超市丰富的多了。你们都想吃什么尽管说，我替你们买来，但得你们自己去煮。
1: 安迪听说邱莹莹直接接触生意之后，经济头脑大爆发，开始懂得计较锱铢。可真想不到邱莹莹竟然自己买菜自己做饭了，还抢先一步，非常有趣。包奕凡见安迪开心地笑着回短信，问道：是男朋友？我把会谈安排在周末早上，会不会打搅到您？哦，
0: 是邻居小姑娘，找到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了，正在得意呢。
1: 好。
0: 对了，我听助理说，包总在海市这几天的时间表排得非常紧凑，他好不容易才和包总的助理敲定这个时间段，以后如果忙的话，我们可以电话联络，不一定要面谈呢。
1: 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助理替我虚张声势呢。下午有个大众新车发布会，放在赛车场，有没有兴趣？
0: 我等下吃完饭就要去机场，
1: 我送你过去。
0: 我去接男朋友，自己开着车呢，谢谢包总。
1: 哦，我是很想跟过去啊。你男朋友一定也是非常出色的人，我是真想跟他交个朋友，不过你们今天肯定是不会欢迎我。
0: 安迪听包奕凡这么说有点意外，倒是不知道这个包奕凡打什么主意了。邱莹莹在菜场里逛，她手头有一张清单，是她昨天晚上对着电脑搜菜谱找出简单的蒸煮菜谱，将用料都复制在一个文件里，然后用手抄出来，到菜场一项一项对照着买。万事起头难，今天是周末，全天有空，他不仅得跑一趟菜市场，等一会儿

0: 手才发现工程巨大。眼瞅着流水般的钞票花出去，老大的两只塑料袋拎回来，他心里开始打小鼓了。会不会自己煮的成本比快餐店吃的还要贵呢？但等他一看见速冻饺子的价格，心算了一下，一顿只要花5块钱就能吃得很美，顿时心花怒放了。原来自己做饭真的很省钱，即使吃现成的速冻食品，都比吃快餐要省一半多。那么早上吃泡饭、酱豆腐、咸鸭蛋的成本又是多少呢？才1.5块。邱莹莹动力大增，几乎感觉拎塑料袋的手有大力水手那么结实了。等邱莹莹甩开飞毛腿，兴冲冲回到家，才发觉自己可是累惨了，腰腿胳膊无一不酸，轰隆一下倒在床头，就再也不肯起来了。
1: 5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这天午后和张明松有约，此刻他正坐在门口抓紧时间洗衣服。他爱惜每一件美丽的衣服，有些衣服不舍得塞进洗衣机，只能坐在门口先细细地分门别类地打上各种洗涤剂，然后才回洗手间霸住洗脸盆。关雎尔懒得讲究，他的衣服都塞进洗衣机里滚，方便又快捷。但有前车漏水到楼下之间，他这回拿一本杂志老老实实地守在洗衣机边。但关雎尔到底是好奇邱莹莹都买了些什么，如何居家过日子。趁着邱莹莹还没整理就去翻看，一看可就叫起来了：
1: 莹莹，你速冻饺子不放进冰箱你就偷懒了。
0: 邱莹莹这才想起来，她连忙一跃而起收拾。关雎尔背着手在旁边看笑她：
2: 樊姐，莹莹还真是有模有样呢。小蚯蚓好样的，我最喜欢小蚯蚓说到做到，行动迅速。
0: 邱莹莹听了开心的念叨：
2: 大家多说几句好话，赶紧的赶紧的，表扬多多益善。我求求你们，我需要充电，我这下劲头可来了。
0: 樊胜美语此如潮，又死命地表扬了邱莹莹几句，乐得邱莹莹当即不顾劳累，挽起袖子唱起歌，开始削土豆。他打算在新买的压力电饭煲里煮土豆炖排骨。关雎尔在旁边观察了好一会儿，依然觉得自己没兴趣煮食，还是继续吃快餐面包吧。樊胜美却在外面忽然想到一件事：
2: 哎，安迪怎么还没出来啊？难道已经出门了？哦，他昨天说魏兄今天中午的飞机回来，他去接机了。
0: 他们两个没把安迪念叨出来，2203却飞出曲小潇的声音：
3: 哎呀，你们一大早好热闹啊，我隔着一扇门都能听得见。
0: 曲小潇打着呵欠走出门，拿梳子精心打理她飘柔的长发。
3: 有人看见安迪8点钟左右出门了，怎么，你们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免费咨询。

0: 人。
1: 樊胜美不理曲小潇，关雎尔却笑着说：“
0: 中午的飞机8点就出门，你可真是……哎，小曲，你刚刚说那个友人是谁啊？”
1: 关雎尔欣喜如发，相信曲小潇没那么早起，而钟点工，他们家的钟点工不可能那么早来，那么这个友人的身份就成疑了。
0: 樊姐昨天晚上不是看见过吗？放心，这没男人。樊姐，你可不用说不认识我了吧？
1: 樊胜美头也不抬地说。
0: 不好意思，我依然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更不是你的樊姐。哟，樊姐说气话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回可是我帮你调查王先生的车子产权的哟。这回你想不想了解昨天晚上坐在你对面的先生有没有太太呢？中年人呢，嫌疑可大了。你可千万别摸着石头过河，一呀摸，二呀摸，摸出一个小三儿来呀。不劳操心，我喜欢瞎子摸大象。摸成小三小四也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哎，不操心了，真没办法。可是怎么办呢？我昨天晚上等在停车场，抄下了那位先生的车号了。
1: 樊胜美一听，腾的一下站起来了。
0: 哎，你想怎样？
1: 曲小潇见樊胜美终于受刺激，他这才大笑着放手。
0: 真傻，真傻。我昨晚花痴我家帅哥都来不及呢，谁爱管你家闲事啊？这种当你都上，哼，真傻！行啦，为我家白粉丝去，拜拜。
1: 樊胜美双眼喷火。恨不得动粗，而且他真的担心曲小潇。虽然嘴上说不管，其实谁知道呢？关雎尔张口结舌地看着曲小潇，等曲小潇引入2203，再回头看樊胜美，只见樊胜美脸色铁青。
0: 小区为什么总是挑衅樊姐啊？
1: 樊胜美也不说话，里面的邱莹莹却在抓头皮，她听着觉得曲小潇虽然言语不善。可话却是真话，为什么樊姐给气成那样啊？曲小潇哼着小曲儿，拎一袋猫粮下到一楼，巧了，见到大厅里一个男子正游说保安小郑，要求上22楼。小郑看见曲小潇就问：“
0: 啊，曲小姐，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找2202的小关，我说让他自己打手机联系。他说小关不在家，他只是把2箱橙子给扛上去，放下就走。
1: 曲小潇心说：“关雎尔明明在家，怎么这个男人说不在呢？”但他一转脑袋就明白了，来人怕手机一打就被关雎尔拒绝，他不禁笑眯眯地打量眼前形象健康文雅的优质男青年，嘴里毫不犹豫地说：“
0: 我想起来了，他是关雎尔的表哥。行，我领他上去吧。”
1: 走进电梯，令曲小潇大吃一惊的是。没等他开口调戏良家少男，优质男青年先大方的开口问：“啊，请问你是2203的曲小姐吧？”“
0: 你认识我？”“
1: 22楼，我唯一不认识的就是你了。上回来的时候是安迪小姐引入，你们邻居几个，我看特别好，特别友善。”
0: 友善，曲小潇脸上挂着微笑，想到刚才樊胜美铁青色的脸，哼。我最不友善了，但是我对小关不错。你和小关看上去都是优质青年，很般配。

0: 2202的人都大吃一惊。只是樊胜美正被曲小潇挤兑的心情不爽，只抬头挤出了一个笑容，就继续做事了。林渊看见关雎儿，就实话交代说：“
1: 是203曲小姐领我进来的。”
0: 众人更惊讶了，邱莹莹连忙抢着问：“
2: 哎，他有没有给你名片，或者要了你的电话呀？”“
1: 那倒没有，他把我领入电梯，升到10楼就走了。”“啊，小关，朋友送了我几箱橙子，我吃不完，我就给你送了一些，还有2张今天下午的室内音乐演奏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我也放箱子里了，我还得再送2家。”
0: 林渊看着关雎儿递来的一杯茶，微微一笑：“
1: 下次来再喝茶，谢谢你啊。”
0: 关雎儿于是送林师兄下楼，免得保安以后见面抱怨。林师兄到了电梯里才问：“
1: 你们是不是都对小区有反感啊？”“
0: 每一个来22楼的男生，只要是被小区撞见，他总要做些手脚，弄得大家都不愉快。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提防着他。”“
1: 哟，那我今天这还算是幸运了。”“
0: 也是我的幸运，阿弥陀佛。”可是走出大楼，一眼看见不远处为白粉丝等流浪猫的曲小潇，关雎儿提心吊胆，唯恐是节外生枝。林师兄好笑地看着这一幕，尤其是好笑地看着一脸紧张可爱的关雎儿，但分别时还是跟曲小潇挥了挥手。曲小潇坐在中庭花园的大石头上，在众流浪猫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和林师兄摆手，但是等林师兄一走，他就尖声大叫：“
3: 小关，小关，我有事找你，猫猫们缠着我走不开，你快过来嘛。”
1: 关雎儿揣着警惕走了过去，离得还远远的呢，他就问：“
2: 什么事啊？”“刚才谢谢你领我师兄上楼，我明天又要出差了，我要去2个地方，但是明天有冷空气来，猫猫们不能饿着肚子抵御冷空气。小关，你帮我明后天各喂他们一次好吗？”“
0: 行，回头你把猫粮给我就行。”“
2: 还有哦，你看看这个叫曲小五，最猥琐的，你认识他了吗？你一定要保证他来了也吃饱了，他身体最差，如果到时候你没有看到他，你能不能去找一找他？”“
0: 嗯，你上回领我找过他们的窝，我知道去哪儿找。”“
2: 太谢谢了，我就晓得你是拎得清的人，我跟樊姐的事儿与你无关。”“
0: 曲小潇，我就想问，为什么你要跟樊姐过不去？恶作剧吗？你这么做可以获得快乐，可是我们都讨厌你，你难道反而快乐了吗？或者你根本就无视我们的感受，只是拿我们取乐？”“
2: 哎，你这是替樊大姐那种人讨公道呀。小关，你跟小秋都是好姑娘，你跟樊大姐混一起干嘛？才说你是拎得清的，原来你跟小秋差不多。但是……”
1: 曲小潇坐在大石头上，两眼绕着关雎儿咕噜噜一转：“
2: 姑奶奶，我不吃冤枉官司，这事得说清楚。来来来，糊涂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给你听。”
1: 关雎儿警惕地看着眼珠子滴溜溜绕着自己转的曲小潇，他本可以不理而走，可想到樊胜美在曲小潇手底下吃的苦头，而眼下曲小潇似乎在对着自己表达善意，关雎儿决定冒险将事情弄清楚，最好能够调解二人的矛盾。“
0: 你等一下，我去找安迪一起说。”
1: 他毕竟是不太信任曲小潇，他需要同样没吃过曲小潇苦头的安迪远程参与。“
2: 小白脸花样真多。”
1: 曲小潇白了他一眼不理，与他的白粉丝喵来喵去倾诉衷肠。关雎儿接通安迪电话。

0: 得知安迪正在等迟到的飞机，忙将情况轻声介绍了一下。安迪一听就说，
1: 很好啊，小关，你做得很好，我们一起谈一谈，希望能找到冲突的理由。等一下我切断一下，等一会儿再打给你。
0: 安迪考虑到关居尔工资不高，就改做由他主教，省得谈话时间太久了关居尔吃不消电话费。关居尔也不疑有他，等着安迪打过电话来才过去坐到曲小潇身边，并随时向安迪报告动态。曲小潇见状不屑地一笑，什么大事儿啊，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索性将手机拿来对着安迪说，
2: 安迪，不会你也跟小关一样的想法吧？

0: 你要是有理由，你一个人做堂吉诃德也实在有点累了。好吧，我跟你们说，樊胜美实质上是个捞女，我不会冤枉她的。第一次见她，她正在得意洋洋地教唆傻大胆小秋，说是怎么削尖脑袋钻进一家高贵酒吧的开业，为的就是去里面掐尖儿。因为开业那一天，进得去酒吧的人非富即贵，这不是捞女是什么呀？我当时就刺了她几句，但是后来看她在酒吧挺可怜的，也没捞到什么偏门，我就放过她了。我本来还有点好心，想她可能也是虚荣，那天所谓的掐尖儿只是说说而已，我也从此喊她一声樊姐，不想为难她。没想到，那次我替他查到王柏川车子是借的，你们知道他怎么说？他说骑马找马，留着王柏川解决欲望问题。我靠！而且还装作不知道王柏川，装空心大脑瓜，趁王柏川要在客户面前死撑面子，把王柏川拉到高贵的地方去放血。我那天就亲眼看到他敲了王柏川一条爱马仕围巾。等一下，小区，你把樊小妹在客户面前敲王柏川一条爱马仕围巾的事再说详细一点。再详细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她亲口跟我说的，说王柏川当着客户的面儿只好放血，做人能这么没良心吗？这不是捞女是什么？
1: 安迪不禁想到起点转达给他的一些话。那天在山庄里，王柏川离开时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是他们无法理解的，那就是客户郎总来的那一次。安迪问道
0: 那个客户是不是叫郎总？好像是，对，应该是。你怎么知道啊？我就说你不会不知道她是捞女。好吧，以后你们都注意着点儿，别让她开便宜了。
1: 曲小肖见关雎尔在边上一脸疑惑，就一把扯关雎尔过来，贴着手机一块儿听。
0: 那个郎总怎么说呀？是王柏川对此事有不满，对魏兄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说得太明。难道就因为这一件事，你就认为樊小妹是捞女吗？这还不够吗？这种捞女我从小到大见多了，我老远10里之外我就闻得到他们的骚味儿。我爸有几个臭钱，无数的苍蝇围着我爸转，我妈一个人赶不过来，都是我帮她赶。不信你们去我朋友圈问问。我可是有名的，这男人女人只要露出一条尾巴，我都闻得到狐骚气。这不，昨天晚上樊大姐又跟一个老男人约会，哎呦喂，装的那叫一个娇滴滴呀！你们说她图那老男人什么呀？她又不是小秋这种没有经验的人，她能不知道老男人出来约会小姑娘能有什么好事啊？她凑上去实际是奋勇做小三儿，拆散人家家庭。别跟我说只是做朋友，忒纯洁了。小官做出来我才相信。樊大姐不过是又图一条爱马仕呀，一个机车包什么的，但是她能不付出代价吗？老男人又不傻，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做小三儿。小官在呢，你问问他，我刚才在楼上跟樊大姐怎么说的？我提醒他。调查老男人有没有家口，别做小三儿。小关看见他是什么态度了？他根本就是不思悔改，看见我揭穿他就火了，还想跟我动手了。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才不跟他斗体力呢。但是这事儿没完，捞女是全民公敌，我见一个灭一个，灭到他年老色衰，捞不到为止。
1: 关雎尔听着愣了，似乎还真就是曲小肖说的这么回事儿，尤其是敲王柏川一条围巾那事儿，还真是不堪。安迪听着也是一时无语，因此曲小肖得意洋洋。
0: 怎么你们都想不到吧？这世间最坏的人叫畜生，最坏的动物就叫人。我从小最恨的就是捞女，捞女个个都是畜生，他们再伪装也还是畜生。

0: 尤其是安迪，你和魏兄要小心了。老女都会装作低三下四的埋伏在你们身边，你一不留神，他们就会趁虚而入。魏兄身边呢，本来就多的是老女，上回打的那个阿关丹，他就是想做老女。安迪，可别我打掉一个，你再引狼入室一个。小区，昨天晚上樊小梅约会的那个先生，我会调查一下，你不要插手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楼道里平平安安，不要鸡飞狗跳，不清静。只要樊小梅没有惹大家，你跟她维持表面和平怎么样？算是我的一个小请求了。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好邻居聚会总是不欢而散。回头呢，我会把调查的结果跟樊小妹说一下，我再看一下她的态度。我想，她应该不会是追着做第三者，而是……
1: 安迪，你可拉倒吧！她当然不会哭着喊着说我要做小三儿，我要做小三儿。她对这种事的态度，就像对借车子装凯子的王柏川，当作纯情的不知情。实际上，她该干什么干什么。哪天事情露馅了，他再眨眨眼睛说呀我不知道呀，好纯洁呀，你信吗？
0: 我们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好吗？小区，你听我的，你尽管去外面打击捞女，但是请让我们维持22楼的清静。小关，你怎么说？
2: 关雎尔正想到上周末山庄橘子林里他和樊胜美的对话。
0: 他是爱王柏川的，真的，他跟王柏川在一起不是为了敲诈一条围巾一个包什么的，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他对王柏川的感情。他对王柏川不是捞女。
2: 曲小潇听罢冷笑，
1: 哼，他要是对王柏川有感情，能一个礼拜就找上一个新的老男人啊？
0: 他可能有30岁危机啊，怕做剩女嫁不出去，在30岁的最后几天分秒必争。嗯，就是这样的。
1: 小关，你真信30岁危机啊？安迪还比他大1岁呢，安迪怎么没有今天约会一个明天约会另一个呀？
0: 我今天和一个对我有暧昧想法的男人吃早餐了，不过谈的是公事，所以有时候跟男人吃饭未必是有猫腻。小区，休战吧，休战到元旦。我感觉樊胜美是个矛盾体，她虚荣，但是她本性不错，对大家也是有爱义气。你总不能要求她做完人。休战1个月，我们再好好看一看。
1: 好，我答应你，不为别的，只为你原来称她樊小妹，现在改称樊胜美。嗯，我知道你已经相信我啦。只是你懒得在22楼挑事儿，
0: 说话算数，你在山庄就作弊了。
1: 好啦，这次相信我，相信我，我现在可没空跟他玩，我要出差，很忙的，空下来的时间我还要跟某人玩呢，没有时间理他。
0: 好吧，但是这回我做小人，我要加一个威胁。如果你违约的话，当心我找姚斌。
1: 安迪，安迪，我爱死你了。我跟姚斌还有我那些同学的关系你不会懂的，但是我保证这回我可是真的没有时间寻樊大姐的开心，没时间。
2: 安迪与关雎尔都不知道说什么，无论是樊胜美还是曲小潇，这两人的有些所作所为，安迪和关雎尔都不认可，可安迪能够宽容对待，关雎尔喜欢求同存异，两人都不下定论，但心里有一根针稍稍偏了点方位。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十三集，
11: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三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二十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12: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始中原大战的时候，侯静茹被冯玉祥的部队释放出狱，此时因为中共中央保卫局顾顺章叛变，致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侯静茹返回上海的时候， 无法找到党组织，便开始转投到国民党部队，参加了对日抗战。
11: 1938年，侯静茹升任国民党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3年，接替李先洲任第92军军长。
12: 蒋介石掀起内战之后，侯静茹曾率第92军参加过进攻解放区的战斗，但是因为进攻时迟到，险些被老蒋撤职查办。
11: 那以后不久，侯静茹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仁带来了侯静茹老友安子文的一封信。
12: 对你之过去，中共均可原谅和理解，周贺二公对你十分关怀，你如能回到中共来，他们都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11: 安子文在信中所提起的周贺二公，便指的是侯静茹参加南昌起义时的老首长周恩来和贺龙。
12: 对安子文的来信，侯静茹很是动心。也就从那时起，侯静茹开始有了回归之意。
11: 第92军是蒋系的中央军，侯静茹升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之后，第92军军长由他的好友黄翔接任，其主力第21师师长是侯静茹多年的部下和好友张伯权。因此，第92军的事基本上就是他侯静茹的事。只要对侯静茹争取成功了，第92军的问题也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12: 第92军当时布防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92军的防御正面是由萧劲光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永定门的身后直对前门和华北剿总总部的驻地中南海。永定门外是南苑机场等重要设施。所以第92军的防地是攻防双方都必须极力争取或者守卫的生命线。能否争取第92军起义，对于能否用最小的代价和最便捷的方法解放北平，关系十分重大。
11: 因此，随着解放军攻城时间越来越紧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92军的争取工作也越来越紧迫了。
12: 李介仁开始做侯静茹的工作，是从第17兵团撤到塘沽之后开始的。
11: 李介仁的上级领导人薛成业听了李介仁的情况汇报之后说，
13: 92军军长黄翔和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目前掌握着第92军的实权。虽然侯静茹和黄翔以及张伯权的关系不错，但是黄翔和张伯权两个人的态度到底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我们做通了侯静茹的工作，而侯静茹也下了起义的命令，但是黄翔或者张伯权顶着不办，甚至从中作梗，那会酿成大错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黄翔和张伯权的工作，一旦把他们的工作做通了，即使侯静茹有所保留，也可以确保无恙啊。
11: 于是两个人研究之后，便提出了先做张伯权和黄翔的争取工作的方案。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接到薛成业的指示之后，立刻表示同意，并指示由薛成业直接以中共代表身份出面与张伯权会面。 选好时间之后，李介仁便告诉张伯权，
13: 韩自立先生有位朋友想请您到侯司令家一起见见面，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呢？
11: 李介仁是侯静茹的外甥，而且韩自立又是侯静茹的好朋友，张伯权当然愿意，于是回答道，
13: 哦，既然是韩先生的朋友，又是你带的话，我当然一定是要见他，不知道见面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1: 李介仁见张伯权欣然应允，于是说，
13: 韩自立的朋友来去很急呀，如果张师长方便的话，那我就安排在今天下午3点，可以吗？
11: 张伯权想了一下，回答道，
13: 好，就下午3点，不见不散。
11: 韩自立家住的院子很近，平时韩自立由于公务在身，很少回家来睡觉，所以李介仁出入韩府就显得更自由。
12: 李介仁所说的韩自立的朋友，就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薛成业。李介仁给张伯权介绍身份时，把薛成业称为老编。这一次，薛成业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跟张伯权谈判的。
11: 做了简单的寒暄之后，薛成业开门见山地对张伯权谈了中共方面的意思。
13: 张师长，不久前我部曾将一封信转给侯司令官。现在啊，平津已经被围，解放军不日将开始攻城了，整个华北即将解放。

0: 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共的政策是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啊。我们希望司令官能适应潮流，举行起义，希望张师长能与侯司令官一起行动啊。
1: 张伯权和侯静茹既是联军又是挚友，姻亲加上共事，所以私交甚笃。对于侯静茹以及侯静茹对第九十二军的态度，张伯权都是比较清楚的。侯静茹请他去当兵团参谋长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要认真考虑部队出路之类的暗示。
0: 张伯权知道对国民党的希望大家都已经破灭，而把第九十二军交给傅作义也等于是白白送死。对于这一点，侯静茹是最不甘心的。
1: 所以当薛成业谈了中共方面的希望和政策之后，张伯权很快就明确表示，
0: 我接受中共的想法，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起义。
1: 薛成业听了自然很是兴奋。
0: 张师长，你能如此深明大义，我代表中共华北局的同事们向你表示热烈欢迎啊。
1: 刚刚见面的时候，张伯权对李介仁给他介绍的这个老编的政治面貌还并不十分清楚。通过一番谈话，又听到薛成业现在这样说，张伯权感到这个老编的来头实在是很大。于是他兴奋地说，
0: 是啊，国民党穷途末路，大局已定，共产党如果对我张伯权不弃，我感激不尽呐。侯静茹那里我可以负责做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尽早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尽快举行起义，并且作为实际行动，解放军进攻北平的时候，我可以在我师的防区让出一条路，让解放军顺利进入北平。
1: 薛成业一听更加兴奋了，
0: 那好啊，张师长一言为定。我首先代表中共华北局和北平的老百姓感谢你啊。
1: 离开张伯权之后，薛成业很快便把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了刘仁。刘仁听了马上表态说，
0: 很好很好，你们再争取一下，最好能把整个九十二军都掌握起来，然后请第九十二军派一名全权代表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面商具体事宜。
1: 要掌握第九十二军，关键在于黄翔。于是李介仁和薛成业又只好找张伯权商量。
0: 张师长，您看能不能动员黄军长一起参加这次行动呢？
1: 张伯权想了想回答道，
0: 黄军长是侯司令的好友和部下，要争取黄翔的话，最好能请司令本人直接出面。
1: 薛成业想了想说，
0: 这样好像不妥呀，一旦黄翔那里有想法的话，侯静茹反而会陷入被动啊。黄翔的工作还是我们自己做，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可以从侯司令那儿借一把尚方宝剑。
1: 薛成业说完，马上示意李介仁把电话打给侯静茹。李介仁在电话里对侯静茹说，
0: 姨父，家里都好，大小平安啊，只是这边风声很紧，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是不是就请黄军长张师长和我们商量着办。

0: 侯静茹那边，薛成业和李介仁早已经单独做了工作，所以侯静茹在电话里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为了稳妥起见，侯静茹对李介仁说：
1: 啊，介仁呐，你把电话给张师长，我亲自跟他说。
0: 李介仁听了，立刻把电话交给了张伯权。
2: 啊，张师长，我姨父要亲自跟你说话。
0: 张伯权一听侯静茹要跟他通话，便立刻把电话接了过来。侯静茹在电话里说：
1: 喂，伯权啊，我现在很忙啊，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就由你和介仁商量着办吧。啊，
0: 张伯权一听立刻明白了侯静茹话里的意思。
1: 哦，总座请放心，有事情我一定和介仁商量。
0: 张伯权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3: 有了侯静茹的授权，李介仁和张伯权就直接去了王府井梯子胡同黄祥的家。
0: 见到黄祥以后，张伯权对黄祥说：
1: 啊，黄军长，现在平津铁路已经全部中断了，丰县和通县等外围据点也都被共军占领，看来啊，北平没几天好脱的了。就是二军被围在这里已经成了笼中之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对第九十二军侯司令是很关心的。我和晋人商量，这一仗我们恐怕是不能硬打下去了，傅作义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为他卖命这也犯不着啊。侯司令的意思，北平这边的事情就让我们三个人商量着办。我想请示军长，您看眼下这局面，咱们要想保住九十二军，咱们怎么办才能比较妥当呢？
0: 见李介仁和张伯权一起来见他，黄祥就明白他们是代表侯静茹来的。
1: 啊，二位是否已经有良策了呢？
0: 张伯权听了，就把与中共接触的情况、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侯静茹的授权一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黄祥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道：
1: 司令那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啊？
0: 张伯权回答：
1: 司令说呀，一切由我们做主。
0: 黄祥一听就明白了。
1: 啊，这就是说，只要对我们九十二军有利的事情，只要是我们三个人同意，无论是什么决定，侯司令都会完全同意的，是吗？
0: 张伯权和李介仁对望了一下，肯定地点了点头。黄祥见状就笑了，他畅快地说：
1: 好吧，那干就干吧，我们不干别人也会干的。
0: 李介仁和张伯权听了，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于是三个人经过商量，决定立即派第二十一师参谋长宋权夏为全权代表，前往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商谈第九十二军起义的具体事情。
3: 到了这时，李介仁才把副军长刘如林的情况告诉了黄祥和张伯权。
0: 原来经过李介仁等人的工作，副军长刘如林已经比张伯权等人先走一步，早于黄祥和张伯权开始为第九十二军起义的事情做工作了。于是大家又商量，有关于出城与中共方面联系的事情

0: 由张伯权负责。为了一路上更加顺利，他们请刘如林亲自过来，把他们从侯静如家一直送到大红门第92军军部。
1: 晚饭以后，又由刘如林亲自安排，将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一行三人送出了92军的防区。
0: 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红三个人很顺利地便进入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三纵队的驻地。听了他们的来意，驻守在前沿阵地的解放军官兵不敢怠慢，马上派出一个班的战士把他们护送到了纵队司令部。
1: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顺初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兵团的指示，于是经过会谈并确信之后，便又连夜把他们送到了兵团部。
0: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闻讯之后，马上接见了宋权夏等人。
2: 啊，对贵军的大义之举，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本人也想借此机会向贵军深表敬意，并请宋参谋长代我向黄军长、张师长转达敬佩之情啊。
0: 宋权夏听完，首先对解放军的诚意表示感谢，随后向萧劲光介绍了92军的布防情况。
1: 啊，我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

0: 他指着地图对宋权夏说，
1: 啊，大家来看，我军可以从北平南郊直插永定门，战斗打响之后，贵军可以向西南的房山撤出。不过现在请你们先要按兵不动，以免打草惊蛇。那么具体的行动时间，届时由我方代表及时与贵军联系。
0: 宋权夏听了，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1: 好啊，我们随时听从贵军的安排。
0: 交代完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行动路线之后，萧劲光对宋权夏说，
1: 啊，还有，请你务必转告张伯。

0: 事情暴露，皇军长、张师长可以立即将部队带到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来。宋权吓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的这么周到，谢谢啊！”萧劲光指着地图说：“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
1: 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的驻防部队，一旦发现你的行踪，马上进行接应，保证不会出任何事情。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曲艺包罗万象。
1: 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十四集，宋权吓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的这么周到，谢谢啊！
1: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

0: 萧劲光将从小到大的任何事情都为他们想到了，禁不住激动地握住萧劲光的手说：
1: 小司令为我们想得真周到啊，我一定转告黄军长和张师长啊，同时我代表他们二位对萧司令员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表示衷心的感谢啊。
0: 萧劲光握着宋权夏的手说：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啊！
0: 宋权夏听了，感动的

0: 又一次使宋泉夏感到了温暖。他激动地说，
1: 小司令员，我听您的安排。
0: 当天晚上，在萧劲光的亲自安排下，宋泉夏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2: 宋泉夏走后的第二天，中共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赶到了第一兵团司令部。
0: 刘仁这次是从博镇赶过来的，这几天为了傅作义的代表出城，同时对付军统和中统的破坏，以及搜集平、京、唐各地的城防工事的军事情报等等，刘仁忙得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2: 昨天平津地下学委书记黎智从天津匆匆赶到了博镇，向他报告了李秉权已经出城和92军已经和解放军接触的事情，于是他便立即从博镇赶了过来，准备跟他们一起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以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同时向平津前线司令部证明一下李秉权的组织身份。
0: 刘仁到达博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让李介仁、老纪和他一起上车，几个人连夜赶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2: 吉普车从平原到山区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孟家楼，吃过了早饭又稍微休息了一下，刘仁便带着李介仁和老纪去见聂荣臻和罗荣桓。
0: 对北平地下党的整个策反工作，聂荣臻都是比较了解的。这一次从华北军区来平津前线司令部之前，他又奉诏专程去西柏坡面见了毛泽东，详细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整个平津战役的指导思想和对傅作义的策略也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因此听了李介仁和老纪红的汇报之后，聂荣臻说，
2: 对萧劲光同志的部署我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回北平以后告诉北平地下党立即派人驻到92军去，以便能尽快地和我军联系。是。
0: 刘仁等人听了立刻整齐地回答。聂荣臻说完把头转向了坐在身边的罗荣桓。
2: 罗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0: 罗荣桓听了细心地叮嘱刘仁等人。
3: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要提高警惕，国民党特务很活跃对军队的监视很严，你们联系事情千万不要用92军的电台，记住了吗？
1: 好的，我们知道了。
0: 刘仁说完便带着李介仁等人离开了司令部。
2: 包围天津和塘沽的是东北野战军第3和第4兵团，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的护送李介仁回北平的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早已经把一切进程的工作准备就绪，只等着李介仁的到来。
0: 吉普车风驰电掣，在天将傍晚的时候来到了第7纵队的司令部，简要地问了问有关

0: 咱们就出发。好的。天黑之后，在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的亲自陪同之下，李介仁走出了解放军塘沽前线。临分手的时候，邓华再一次叮嘱李介仁：“介仁同志啊，记住，一定要小心，你要保证自己和队伍的安全呐。”
1: 李介仁听了，感动地点了点头。嗯，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小心行事的，请您放心。
0: 李介仁说完，握了握邓华的手，便快步离开了。邓华一直目送他进入国民党军防区，直到他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幕之中。
2: 此刻，在17兵团团部里，兵团司令侯静茹也正在为金堂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焦虑着。就在这时，兵团部副官处邢副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3: 总司令，前哨扣了一个人，自称是便衣侦探，要直接见你。”
0: 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啊！侯静茹听了不禁一愣，而后又禁不住兴奋起来。他想，
3: 便衣侦探会不会是中共的人带来什么消息了？侯静茹想到这儿，立即吩咐邢副官：“
2: 马上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啊，是。”
0: 邢副官说完。
2: 一路小跑地走了。几分钟以后，当他乘车来到前哨的时候，一看见背扣的李介仁，不由得笑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介仁，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啊！
0: 李介仁曾经在92军做过几年军需副官，2年前为了地下工作方便才离开的。因为和侯静茹的关系，至今仍然在第92军保留着军籍。离开92军之前，李介仁和邢副官一起在军部供职，所以两个人很熟。今天。
2: 看见李介仁衣服脏鞋湿，蓬头垢面的狼狈样，邢副官忍不住继续打趣道：“
3: 介仁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笑>北平那边被窝不钻，半夜三更，跑这儿来，遭什么罪了？”李介仁听了，立刻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2: 哎，别提了。” 我有一笔货款在天津，对方趁着战事吃紧，就是拖着不还，我们没有办法。

我还有急事要见我姨父呢，你赶快带我去见他。邢副官是个乖巧的人，玩笑是玩笑，说话的时候早已经把进门的手续。

0: 哎，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个少尉换新人了，他们不认识你。邢副官说着，便带着李介仁离开了阵地前沿。十几分钟以后，先去洗了脸、换了身新衣服的李介仁，急匆匆地来到了侯静茹的办公室。
1: 办公室里，侯静茹已经让秦武兵加了火，屋子里暖洋洋的。
0: 李介仁进来以后，侯静茹挥了挥手，邢副官等勤杂人员便立刻退了出去。李介仁也不废话，喝了几口水，就对侯静茹说。
1: 我已经去过那边了。黄军长和张师长商量之后，应解放军方面的要求，已经派21师的宋参谋长去详谈了。
0: 接着，李介仁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详细的跟侯静茹说了一遍。最后说：“
1: 现在啊，北平共产党已经准备往92军派出秘密代表。”
0: 以便于双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总之啊，他那边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侯静茹听了，不觉十分高兴。对于侯静茹来说，第92军是他最大的一桩心事。现在，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他也就可以放心了。于是他嘱咐了李介仁一句：“
2: 哦，介仁啊，现在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保密的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0: 李介仁听罢笑了。
1: 解放军首长也再三交代我，要注意保密。

0: 在香港就曾经一起住过。
1: 侯静茹一听，不觉兴奋起来。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当年呢，在香港的时候，确实在一起住过，难得呀，难得他还记得。
1: 侯静茹说到这儿，突然沉默了。李介仁一句话，勾起了侯静茹的许多往事。每每想到这些，侯静茹就不免有些惆怅。
0: 人生啊，真是难以琢磨呀。有时候吧，你想往这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就会把你往那边拉。有些时候呢，你想往那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又把你往这边拽。拐来拐去，可能我又要再一次背叛我的政治立场了。哎，这应该也不算背叛，就算回归吧。
1: 李介仁不知道侯静茹此时在想些什么，见侯静茹没有说话，他继续说：“
0: 啊，聂荣臻和罗荣桓将军都希望您能率金塔。”

卢荣环和聂荣臻等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侯静茹如何举行起义的具体意见，认认真真地向侯静茹

0: 第十七兵团从远景撤回，并驻守在天津和塘沽之后，蒋介石和傅作义把天津和塘沽规划给他驻守，与北平和张家口形成了华北剿总最重要的三个备守区域。但是侯静茹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兵团司令，他有起义，天津的陈长捷不会听他的，第十七兵团的其他各军也不会听他的。连日来他一直在考虑的就是金唐怎么办。
1: 看着侯静茹面有难色的样子，李介仁也不急着问，只是坐在一边不吭声。
0: 过了一会儿，侯静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才不紧不慢地对李介仁说：
1: 感谢共产党的聂荣臻还有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对我这样的信任，从我本人的心里说呀，很愿意举行起义，带着大家都走条光明的道路。可是这件事确实困难呢，你可以转告他们，我名义上是兵团司令，可是

0: 指挥得动啊。渤海湾上配属给第十七兵团的由马基壮率领的海军第三舰队更是不会听我的话的，所以啊，这次行动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李介仁在一旁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表态。侯静如说的情况他是知道的，确实京唐的20万部队侯静如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就只有1-2万人，其余的部队主要是听蒋介石或者是傅作义的。例如天津的陈长捷，他的实际兵力比塘沽的要大得多，名义上规划

0: 就是因为经常反共过火，又不听傅作义指挥，迫使傅作义才借着远景的机会赶快把他调出去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把侯静茹放在眼里。渤海第三舰队的马继壮就更是一颗难剃的头了，此人不但顽固反共，还和侯静茹格格不入。所以侯静茹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他下令起义确实是有点困难。
1: 当然，倘若侯静茹真的决心起义，哪怕是再困难，只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李建仁知道，侯静茹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个敢于大

0: 您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或者办法，和中共方面合作呢？解放军首长可都希望您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人民立功呢。侯静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1: 这件事啊，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只有一件事是我可以做的。”
0: 侯静茹说着，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介仁啊，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了。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0: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0: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9: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7: 点亮心中灯火，
18: 讲好青海故事。
17: FM 98.9 AM 666，
1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0: 推开世界的门，
2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0: 第一天，我开始
1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有人说经典是永不褪色的旋律，而新声呢，则是时代的回响。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将带大家穿梭时光，一起聆听那些被重新演绎的老歌，还有如今抖音网络上爆火的翻唱金曲。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按下播放键，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老歌新唱，时光的对话。其实啊，老歌就像是一坛陈酿，不同的人就能够品出不同的味道。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翻唱林忆莲，经典摇滚与磅礴交响的碰撞，抖音上常被用作励志视频的 BGM。
1: 今天我

来自原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在经过翻唱之后，抖音怀旧变装热门配乐，网友呢直呼 DNA 都懂了。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

0: 择一事，终一事，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第二板块，抖音热歌，老歌的二次生命。如今抖音成了音乐传播的加速器，很多老歌呢，因为一句副歌一段旋律突然爆火，甚至催生了全新的翻唱版本。比如戴雨桐的《来迟》，这首歌翻唱自经典情歌，沙哑嗓音搭配着短视频的剧情，瞬间击中了无数人的心。

来自原唱阿里月的《秒针》这首歌，经过翻唱之后呢，粤语老歌加上魔性电音、抖音卡点变装的神曲。

一生所爱，这首歌呢原唱来自卢冠廷，翻唱之后呢竟显情大话西游的情怀沙，国风的翻唱播放量呢已经破到了10亿。

世间谁来定论？此生善恶邪正，身经红尘几寸，却求我一生困顿。闻佛说，望前尘，方能渡己渡人。披荆斩棘又如何？情伤入骨，谁曾来晚梦回你昔日余温？情故又是我几分？做狂徒手持剑刃，唯独握不住缘分。神佛已普度众生，你。

谁来定论？此生善恶邪正，身陷红尘几寸，却求我一生困顿。闻佛说往前尘，方能渡己渡人，披荆斩棘又如何？情伤入骨，谁曾来问？梦回忆昔日余温，紧箍又是我几分？做狂徒手持剑刃，唯独握不住缘分。神佛已普度众生，你仍在原地。

0: 晚风说王倾城。
1: 来自原唱伍佰的《晚风》这首歌翻唱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民谣版，抖音露营治愈系列的标配 BGM。你知道吗？晚风在抖音走红之后，伍佰老师呢自己调侃着说：“原来我20年前写的歌是这么的适合看星星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越来越动听。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板块，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呢，一首来自半吨兄弟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其实啊，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故事。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今年6月13号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
0: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走在前列。
1: 非遗热、文博热持续升温。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深入推进，新发现文物数量超过13万处，我国文物资源家底更加厚重。
0: 近年来，

0: 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多地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
1: 继续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6月13号6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
0: 6月12号下午，交通运输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对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长江海事局开展调度，要求各地各单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预量预治，主动管控到位。
1: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最近正式向社会发布。
0: 手册内容更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件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解释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等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上基础上呢，也是增加了一些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
1: 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营业网点和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自上映之后，这个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借着电影的热度，纸短情长的侨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侨批馆设置了百年侨批发展史、漳州侨批溯源和闽南侨批局沿革三大主题展演，展出了70多件原版侨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
0: 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多重观影联动惠民的政策，观众呢凭借《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以沉浸式享受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侨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多措并举呢，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谢谢。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0: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3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省非遗保护中心、互助土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局共同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焕新购物月主场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远景区启动。
1: 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呢，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六月呢，也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今年活动呢，紧扣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谋划普法宣传，音乐类非遗展演，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体验，河湟文明红色研学推广，昆仑文物存疑展示等13个大板块系列活动。
0: 主会场展演内容丰富，集中呈现花儿、拉衣、民歌、长调等音乐类型的非遗项目，特邀舞剧《大明曲坛》实景展演，现场设置了普法宣传、非遗研学、特色美食、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养展区，共110个展位，汇聚了54项非遗项目，1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展出1000余多件特色展品。开设非遗研学小课堂，传承人现场代教制作非遗作品。活动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现场发布河湟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
1: 活动创新打造动态展演加沉浸式体验模式，新增土族打夯歌、互助皮影戏、传统射箭等10余项民族互动体验项目，并且首次推出非遗近景区加实景 NPC 巡游模式，实景演绎土族的传统婚俗，穿插非遗知识的趣味文达。
0: 本次活动采取一个省级主会场加8个市州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当天全省同步启动100多场非遗主题宣讲活动，多角度展示青海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让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成果普惠于民。
1: 6月12号，淡美青海亮相第3届“你好中国”马来西亚旅游展。作为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省合作单位，青海以主宾省身份，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博威年广场会展中心举办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文旅推介会。
0: 推介会采用歌舞表演加文旅推介加观众互动的创新形式，15个民族歌舞节目和3轮高质量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自然风光、文化底蕴和旅游产品，现场反响热烈。针对马来西亚客源市场，青海重点发布逃离酷暑、清凉青海避暑康养产品，以轻体验和短周期、低海拔促友好为理念，涵盖了生态探秘、丝路文化、民俗体验等主题线路。丝路梦想号国际化旅游列车同步推介，提供人在景中游、车在画中情的高端体验。现场还发布了面向马来西亚游客的专属优惠大礼包，涵盖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交通接驳等多重的优惠。
1: 展会期间同步举办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生态文化旅游摄影展及现场非遗展演，青海代表团与马中民俗文旅总商会等当地机构深入洽谈，与多家马来西亚头部商旅行商呢，也是达成了合作意向，青海特色线路将被纳入到马来西亚出境产品体系，吉隆坡至西宁直航包机工作取得实质性推进。
0: 此次推介以展为媒，以文为桥，进一步深化了中马文旅交流与客源互送，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6月13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省非遗保护中心、互助土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局共同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及非遗焕新月主场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园 景区启动。
0: 每年的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呢，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六月也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今年活动呢，紧扣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策划普法宣传和音乐类非遗展演、非遗特色旅游线路体验、河湟文明红色研学推广、昆仑文物遗展遗存展示等13大板块系列活动。
1: 主场的展演呢，也是内容丰富，其中呢呈现了花儿、拉衣、民歌、长调等音乐类的非遗项目，特邀舞台剧《大明瞿昙》实景展演，现场呢设置了普法宣传、非遗研学、特色美食、文物文创以及呢农体文旅商养展区，共110个展位，汇集54个非遗项目、100余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实验区以及呢6家文博单位，展出10000件特色展品，开设非遗研学小课堂，传承人呢现场代教制作非遗作品。活动呢也是同步投放了5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现场发布河湟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等10条全省首批的非遗特色旅游线路。
0: 没错，活动创新打造动态展演加沉浸式体验模式，新增土族打夯歌和互助皮影戏、传统射箭等10项民俗互动体验项目，并首次推出了非遗进景区加实景 NPC 巡游模式，实景演绎了土族传统婚俗，穿插非遗知识趣味问答。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在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青海组团展参展硕果累累。截至到6月12号，全省60家参展企业实现销售额56.75万元，发放价值10.39万元的体验品。展会累计签约项目99个，签约金额达26,976.2万元。
1: 本届上交会，青海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赛，期间呢，各类配套活动有序开展，集中。

0: 成果集中签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产品专题研讨同步举办，现场呢还整合全域直播、企业自播、流动巡播等多种形式，线上线下联动推介，全方位展现青海产业特色与发展活力。
1: 六月十二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印发实施《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着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兼顾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就业，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实施意见紧扣国家政策要求，聚焦我省服务业发展的难点与堵点，提出四方面21项重点举措。总体要求提出，15末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2500亿元，服务业占 GDP 比重重达50%以上的定量目标。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生产性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品质，加快产业的质数化与融合化发展，扶持企业做优做强等四方面17条措施。四条保障措施分别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健全人才培育机制，扩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加强服务业引商引资。
1: 实施意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特征和消费供给需求，提出一批具有青海特色的具体举措，聚焦我省当前存在的生产性服务业扩能不足，提出支持金融、科技、物流等领域发展重点任务，聚焦生活性服务业提质不够，提出支持文旅、养老、托育等领域发展重点任务，明确产业融合化、数字化发展路径，把培育经营主体作为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提出加快企业培育、打造青海服务特色品牌的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形成一批规模大、创新强和链主型的服务业领军企业，充分学习上海等发达省市服务业发展路径经验，提出财政资金引导、专业人才培育、扩大行业改革、加强引商引资等措施，针对性行业发展差异，提出对除非盈利性服务业以外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租赁商务、科学技术、居民修理和文体娱乐10个重点行业，分别着手制定专项行动方案，系统构建全省服务业提能、扩能提质1+10政策支持体系。
0: 实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省服务业发展迈向扩容增效、提档升级的新阶段。我省将以此次服务大业大会为契机，锚定发展目标，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抓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努力开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六月十三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贯彻落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和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内部构成更加多样，利益诉求更加多元，思想观念更加多变，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深化改革的方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战宣传，不断增强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统战宣传的必要性，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要完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统战宣传的创造性，聚焦阵地建设、内容生产、队伍保障等重点环节，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全系统、全方位、全过程，聚力协同抓阵地、抓品牌、抓主题、抓队伍、抓协作，不断完善统战宣传网络，构建大宣传格局，扩大统战宣传的影响力，着力开创青海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
0: 会上，果洛藏族自治州省委网信办、中国新闻社青海分社、 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作发言。
1: 6月12号，省政协召开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0: 会指出，要凸显人民政协讲政治的第一属性，不断深化思想认识，校准履职偏差，深刻汲取教训，规范履职行为，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确保政治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推进。
1: 会议强调，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坚守立党为公根本立场，不断强化理论武装，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主动对标全省中心工作，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发力点，要恪守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厚植民生情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建言，用心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民族团结，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省情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更多有益参考，要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强化责任担当，深耕履职主业，坚持久久为功，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政协新的贡献。
0: 6月12号至13号，思想领航同济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等共同主办，是青海省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建设与培养宣讲人才的重要举措。
1: 本届大赛3月启动，分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以及宣讲文稿评比和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在8个市中、45个县市区、6个系统同步同频共振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参赛，收到原创的宣讲文稿627篇，微视频作品387部。经过层层的选拔，最终确定28组优秀选手、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
0: 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紧扣主题，以身边的事画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和在青海的生动实践。其中，报告式宣讲选手结合工作实际，用通俗言语充分阐释理论精髓，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加贴近生活。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选手通过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戏曲、快板、乐器演奏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1: 6月13号，同享友好法润万家2026年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在西宁市百姓大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西宁市妇儿联席办联合主办，旨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汇聚社会力量，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0: 活动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曲艺、舞蹈、诗词朗诵、古乐表演等轮番登场，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来自妇联、公检法司、教育、医疗、社区等行业的代表们共同宣读了守护成长联合倡议，许下携手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承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活动设置宣传、游园闯关和义诊、心理咨询、义卖等功能区域。游园闯关区域围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设计了趣味游戏， 消防体验区开展器材展示和实操演练、知识问答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玩

0: 而乐中学习法律常识与安全自护技能。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相结合的行动形式展开，让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与法治知识走进群众身边，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的良好氛围。
1: 六月十号，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发布消息，全面对标全省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体化实效化三年行动部署，迅速响应，精准施策，以压实责任、分类推进、巩固成果等务实举措补齐基层党建短板，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质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0: 黄南州立足工作实际，坚持目标党项与结果党项相统一，系统谋划，精准发力，打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组合拳，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和服务功能，进一步压实党建工作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建立组织部门牵头、行业部门协同、县乡主抓的工作体系，将三年行动落实情况纳入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点工作，常态化采取四部两职方式下沉一线督导，对推进滞后落实不力的单位约谈提醒，限期整改，层层拧紧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1: 同时，黄南州精准分类施策，精细推进落实，紧扣省级总体方案，聚焦农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性组织等不同领域党建薄弱环节，梳理形成专项任务台账，实施项目化管理、清单式推进，把宏观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督查、可验收的具体举措。
0: 全州持续巩固拓展党建治理成果，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完善一和五制治理体系，健全季度调度年度评估工作机制，积极选树推广基层党建先进典型，以示范引领推动整体提升，不断激活基层党组织活力。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7: 6月12号，记者从海东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依托省级专项保护资金，今年海东市对137株三级衰弱濒危古树开展靶向救治及精细化复壮管护工作，让老旧古树重新焕发生机，切实守护住城市生态文脉。
6: 海东市古树名木资源底蕴深厚，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399株，古树群4个，其中397株实现了标准化入库管理，另有古树后备资源2株。为破解古树长势衰弱和濒临退化等一些突出问题，海东市积极争取省级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资金30.8万元，精准用于衰弱和濒危古树的抢救和复壮工作。与以往的粗放式的养护方式不同，本次行动坚持一树一策原则，工作人员根据每一株古树的生长现状、生存环境以及病树的病害差异，那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养护方案，通过全方位科学化的综合施策，有效修复古树生理机能，优化生长环境，逐步扭转衰弱态势，筑牢古树生存安全保障。
7: 海东市将持续深化古树名木保护提质增效工作，全力配合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对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摸排，深挖隐匿古树资源，完善古树资源数据库，同时全面开展古树信息核查更新，精准修正树种、树龄、地理位置等错误信息，更新土壤的状况、树体长势、树木净值等等的核心监测数据，以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管护手段，持续守护古树资源，更续地域文脉。
6: 6月13号，聚力宁宁，荣耀共建，西宁南京军创企业联盟成立仪式举行。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康亚兵、西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永清出席启动仪式。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市工作组相关负责人、省市区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南京、西宁两地行业协会、军创企业家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7: 成立仪式上，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阐明联盟成立的重要意义与发展定位。随后，西宁、南京两地军创企业代表先后发言，结合属地产业特色和自身发展实际，深入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实践经验与产业发展思路。活动还现场开展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书颁发及联盟揭牌仪式，进一步夯实两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保障的基础。
6: 联盟的组建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标志性举措，更是补齐西宁市军创产业发展短板，激活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内生动力的破局举措。联盟首批吸纳军创企业19家，其中西宁市12家，南京市7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和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优势领域。联盟将依托跨区域协作优势，搭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军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聚焦两地军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培优做强优质军创市场主体，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切实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助力两地军创产业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7: 6月12号，海委周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周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及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6: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高位站位高远，研判精准，部署系统，深刻阐明产业未来发展思路与实践路径，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纲领性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文章精神，常态化研究前沿科技与产业知识，立足海北特色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绘制产业链图谱，精准招引优质的科创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要持续优化放管服改革，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多措并举为企业降本增效。要提升干部队伍现代化产业治理能力，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保障。
7: 会议指出，党政代表团赴京拜会对口援建央企及中核等6家单位，是深化企地合作、汇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要倍加珍惜合作机遇，强化协作共识，积极主动加强常态化沟通对接，扩容产业协作、红色传承、民生保障、人才共育合作维度，健全长效协作机制，推动援建工作从单点帮扶向全面共建共享升级。
6: 会议强调，民革中央在京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民主监督，是对泉州生态治理工作的精准指导和有力赋能。海北生态地位特殊，保护责任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全力配合专项民主监督，压实各级各方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治理短板，依托监督赋能，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打好生态保护海北答卷。
7: 近年来，海北州祁连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培育特色养殖、生态民宿两大富民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由零散发展向多点发力转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强化统筹谋划，培育经济增长引擎，为破解各村分散经营、发展实力薄弱等难题，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布局，累计整合各类产业资金超过2.1亿元。创新成立15家强村公司，引导各村以资源、资金、资产入股合作，多元拓展社会服务、资产运营、产品销售、工程承揽等业态，通过抱团发展、片区联动，推动村集体经济转向市场化运营，实现资源统筹利用、优势互补、规模发展，有效提升村级产业抗风险能力与综合效益。
7: 做强特色养殖，夯实生态畜牧产业根基，拥有1531.53万亩的有机草场， 当地将藏羊、牦牛养殖作为集体经济支柱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全县草场连续十年通过有机认证，122.66万头只牛羊实现活体有机认证全覆盖。深耕品牌建设，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品牌，祁连藏羊、祁连牦牛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依托优质认证打通港澳市场，实现产品优质优价，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6: 坐优生态民宿，激活文旅融合发展活力，立足天境祁连自然风貌与民俗底蕴，依托九号公路发展路沿经济，推动生态民宿集群化差异化发展，采用政府引导加企业合作加农牧民参与模式，鼓励沿线群众盘活自有房屋，发展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累计培育乡村旅游接待点158个，打造出一批特色精品民宿样板。
7: 健全连接机制，共享产业发展丰硕成果，全县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户、强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农牧户等利益连结模式，让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6: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宁市举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本次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西宁市非遗中心及各区县文体旅游部门共同主办，以创新传承、融合发展、彰显特色为主题，活动覆盖全市多个文化场所、高校、景区及社区。
7: 根据活动安排，6月13号至14号，虎台公园举办西宁非遗馆专场展示展演活动，组织宗喀锅庄、回族宴席曲、河黄皮影戏、青海花儿曲艺等非遗项目进行专场展演，同步开展研学体验及传统小吃品鉴活动，集中展示河黄文化西宁生态保护试验区的保护成效。
6: 6月13号上午，在西宁广场举办青海汉族民间小调专场展演，以传承基地为依托，展演近年来优秀的小调作品。
7: 城东区推出了多项的互动体验活动。6月13号，东城非遗共赴工坊先后举办剪纸研学专场和儿童手绘扇活动。6月14号，舌尖非遗河黄百味味蕾之旅呢，在下南关街开启，市民呢可以品尝酿皮、甜胚、手抓羊肉等特色的非遗美食。
6: 城西区6月13号下午在海湖广场东广场举办幻彩城西悦享非遗活动，通过非遗市集、非遗时尚秀和活态展演与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让河黄非遗走进大众生活。
7: 黄中区与海东市平安区联手，于6月13号至14号在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引领，将黄中

0: 的堆绣银铜器加牙葬毯，
1: 将于6月19号在丹格尔古城举办香包节，同时组织丹格尔皮影秀和黄缘排灯、黄缘剪纸等非遗项目进行传奇体验。大通县于6月13号在桥头镇文化广场推出非遗展演、记忆体验和特色美食等活动，集中展示老爷山花儿会和河黄皮影戏、河黄刺绣等本土非遗。
0: 本次活动呢，旨在推动非遗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滋养的跨越，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呢惠及更多群众，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初夏时节的高原古城，晚风拂面，绿意随行，漫步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随处可见的各类花卉吐露芬芳，让城市的装扮更加的亮丽动人。夜幕降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点亮了城市的夜生活，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开始放慢脚步，享受着饭后一小时的休闲时光。
0: 作为获评多次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西宁呢始终深耕宜居城市建设，以生态提质、环境优化、民生赋能为抓手，把幸福融入到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日常当中。饭后一小时的慢时光早已成为了市民常态化的休闲方式，也是幸福之城最真实的鲜活注脚。
1: 傍晚的麒麟湾公园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好不热闹。附近的居民饭后纷纷来到这里休闲锻炼，灯光球场上年轻人们释放活力，挥洒汗水，健身广场上中老年人们舒展筋骨，强身健体，游乐设施上呢，孩子们尽显童真，绽放笑容，勾勒出了一幅高原古城惬意闲适的夜间生活图景。幸福之城独有的民生温度与生活品质此刻变得具象化了。李阿姨每天晚上7点半与队友相聚在这里跳广场舞。她告诉记者，如今家门口的公园越变越美，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休闲锻炼，他们感到很幸福。
0: 与麒麟湾公园相依的南川河步道，每晚更是汇聚了不少休闲散步的人。只要是天气好，我们一家人呢就会出来走一走。你看绿道旁栽种的这些花草多美，现在的西宁啊，真的很美。5分钟就能抵达城市绿地休闲散步，便捷的休闲配置，优美的生态环境，让晚年生活呢充实又幸福。这一句句简单朴素的话语，道出了无数西宁市民的共同心声。
1: 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始终把幸福之城当作五个之城建设的终极落脚点，深耕城市绿化美化，完善休闲健身配套，优化人居生活环境，拓展城市公

0: 最动人的名声答卷。如今的西宁以生态为底，以民生为核，把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让市民能够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生活，在烟火氤氲中安居乐业，幸福之城暖意融融。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出行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院线3公里处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是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半双向混合通行。同样是G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距西宁北1公里处呢，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呢，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渡房互通立交呢，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呢，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裂缝而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茶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呢，实行交通管制。同样是这个G3011柳格高速的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呢，双向呢，现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交替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15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主要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目前呢，国道的109京拉线民和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丛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呢侧末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的。国道的214西兰县星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的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是实施全封闭的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呢，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呢，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市至官亭县民和县的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呢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中呢，乌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原、互助、循化、大柴等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天峻、乌兰、都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海西西部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会伴有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及格尔木市、德令哈、天峻、玛多、玛庆、达日、班玛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德令哈、天峻、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多云，10度到24度，偏南风2至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5度，偏南风2至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4度，偏南风2至3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5度，偏南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4: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5: 历史从未走远，
6: 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7: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4: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8: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9: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6: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6: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7: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15: 西宁市合作。
1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9: 推开世界的门，
2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2: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孙燕姿带来的这首《爱从零开始》呢，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翻唱的专辑《自选集》当中，这是一张充满了致敬意味的作品啊。孙燕姿呢也是亲自挑选了陪伴她成长的经典曲目，歌曲呢也是展现了她褪去青涩后的成熟唱功，以及对音乐最纯粹的初心。这首歌曲呢也证明了好声音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好了，下面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哎，那么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能够看着那个背着吉他、眼神非常清澈的女孩，她的声音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啊，能把旧歌唱出新的生命。在这个全新的起点，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爱始终都可以从零开始，温暖如初，永不褪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哎，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也是零点乐队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作为内地流行的摇滚的标杆，他们用非常直白有力的歌词呢，也是激昂的旋律，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坚定和执着。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硬朗的摇滚精神，迅速成为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励志情歌的典范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零点乐队带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不可以》。

每次听到那句没有什么不可以，全身的血液呢好像都是在沸腾一样。零点乐队的歌声当中有着西北汉子的粗犷和柔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孟文蔚和苏慧伦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苏慧伦发行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歌曲呢也是邀请了孟文蔚这个担任对唱的一个嘉宾，两位天后以非常洒脱的这个态度啊，诠释了爱情失落之后回到自由和尊严的宣言。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都市女性的色彩哦。好的，下面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失恋万岁》。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和苏慧伦啊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哎，那么这也是一首献给所有失恋的朋友们的一首解放之歌啊。苏慧伦与莫文蔚的声音呢，也是交织在一起，没有哭哭啼啼，只有一个人万岁的洒脱啊。听完这首歌曲呢，你会觉得失恋不是终点，而是重新拥抱自己的起点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完美启示录》。哎，那这也是谢霆锋粤语专辑ME 当中的一个重磅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他对摇滚乐的极致追求，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世俗眼光的反驳和自我的审视。谢霆锋用非常嘶吼式的唱腔啊，完成了一次对音乐和人生的深刻剖析，也是展现了非常惊人的爆发力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完美启示录》。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我五九年4月28号到厂来，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他一定很爱你啊，也是收录于动力火车发行的《天黑》专辑当中。哎，那么动力火车呢，也是凭借着其极具辨识度的沙哑的嗓音啊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席卷亚洲的乐坛。歌词呢也是描写了在爱情当中被背叛的一个无奈的心痛，也是引发了无数听众的一个共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刚刚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动力火车他们的声音啊，仿佛好像是自带颗粒感一样，像砂纸一样抹过你的心脏。这首歌曲呢，把那种深爱却被辜负的无助也是唱到了极致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关心妍为朋友们带来的《乱了情人》。那么关心妍作为当代乐坛的新生代的一个力量啊，她在这首歌曲当中《乱了情人》当中呢，也是展现了青涩却不失磁性的唱腔。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乱了情人》。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关心妍带给我们的《乱了情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关心妍的声音呢，也是未经世事的张扬和活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懵懂又躁动的青春期的心态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晓萱带给我们的《雪人》。哎，这首歌曲呢，也是范晓萱啊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呢，以雪人为隐喻啊，唱出了在冰冷的现实当中绝望而凄美的爱情。范晓萱呢，也是用极其辨识度的精灵气质啊，将这种易碎的美感演绎的入木三分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雪人》。

范晓萱呢也是用她天真的一个唱腔呢，将这种非常凄美演绎到了极致啊。听着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置身于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啊，感受心碎的冰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开不了口》。《开不了口》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抒情作品啊。他用非常独特含糊的一个唱腔，唱出了东方男人含蓄的一个爱意。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旋律优美，编曲细腻。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涩的暗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开不了口》，由周杰伦带给我们。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啊，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月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徐熙强国 APP 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白蛇传啊，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它呢源自于唐代洛阳巨蛇事件等，初步呢定型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成熟盛行于清代，是中国民间集体创作的典范。白蛇传讲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的曲折爱情故事，故事呢包括篷船借伞、白娘子、道灵芝仙草、水漫金山、断桥、雷峰塔、许仙之子、士林祭塔等故事情节，表达了人民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和向往，以及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呢以此故事为原型啊，拍摄了许多的影视剧和动画片。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您来收听评弦名家刘军老师演唱的《评弦父子腔》，断桥。

去走，吃了羊下，媳妇儿。

呀，亲亲家园园，前是茶，后是酒，然后云山，再人把家园事啊搞飘，一来一分。

呀一个可比可谁比谁子就他不快那六都林子啊靠什三来两针心哪来贼呀超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文王访贤的故事啊，出自《封神演义》，说的呢是姜尚、姜子牙在渭水之滨直钩垂钓，说老夫名虽垂钓，亦不在鱼，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社，只钓王与侯。姜子牙垂钓的故事呢，传闻四方。周西伯姬昌便恭请姜子牙出山，拜姜尚为相，成就了周朝800年基业。接下来呢，请听评弦文王访贤，演唱者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评弦名家王声科老师。

0: 进入汛期，短时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天气频发，即引发洪涝灾害。那么爆发洪水后，我们要如何自救呢？今天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要做到不惊慌、不围观、不冒险，远离广告牌。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7: 万万没想到，
8: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就是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好嘞，如何做一个懂瓜会吃瓜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啊？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地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BC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

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哈，欢迎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吞了西瓜籽儿，那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儿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儿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儿，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儿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大家都选了 B 不会。小白你怎么变成二号了？还有个一号呢，嚼碎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儿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了，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肚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
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我们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哎呀，这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呢含有胡萝卜素，口感会更加的清爽，甜度适中，果肉会更加的细腻一点啊。这个二者的营养成分啊是各有侧重的，没有好坏之分啊，你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口味去选择。哇，真的用到了。小白二号说，你们梦幻海北讲的祁连门源的我都记住了，这次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哟。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咱们食指按到右下角，不要放好不好，不要放。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呢，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赞了100次。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 A 品种的差异， B 种植环境的差异， C 采摘时机的差异， D 采摘人员的差异。小白二号，难道说我去摘瓜瓜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
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C。 正确答案是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 2K， 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西瓜皮呀、啊，到底能不能吃呢？我妈说西瓜皮能炒菜。确实有人啊用西瓜皮做菜，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刚问到的答案，还有场外求助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 ？A 能 ，B 不能。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了，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小白啊，你妈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凉拌西瓜皮啊，清爽解腻，清热降火，夏天吃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身体里的燥热，这个是低成本的夏日养生家常菜。所以呢，吃完西瓜，西瓜皮千万不要丢啊，西瓜皮真的是宝呀。第二个啊，就是三农养花，西瓜皮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哎，家里面种花养花的朋友，爱花的朋友啊，可以把西瓜皮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皮啊富含水分和有机质，它是非常优质的养花材料啊。
把西瓜皮切碎发酵啊，然后埋到花。

花盆的土壤里面，会改善土壤的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4: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

所说到的这个十二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现在年轻人啊总是会问啊，以前我们会问你属相是什么，现在大家会问啊，你十二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真的这么准吗？啊，那么到底这个星座起源是什么呢？啊，这个星座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本源是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十二星座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啊，它是从哪里起源而得来的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日常啊闲聊啊所说到的一个所谓的星座啊，十二星座它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电话连线答对问题，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啊，好，感谢金龙关注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觉 B 也是对的。大众啊，日常用来性格解读、运势所谓的啊运势参考的星座体系，起源于占星术啊。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啊，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12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啦、人格啦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
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啊，这个有洁癖啊，然后呢，那每一次检查出一个小错误啊，就每次检查出哎这有错误，然后你就要改过来，你就会相信嗯，我就是处女座，我追求完美。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星座啊，恰好也试图在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啊研究表明，星座并不能够决定人格的倾向，也没有办法证实占星术的有效性。其实这个星座的啊热议背后啊，反映的是大家的一种需求，就是我急于想要了解我自己，我也想要了解别人，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对吧？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反应快、适应力强，有人天生慢热但是持久。还有包括性格，更多在后天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啊，会发展出你的性格。可能早期性格是这样，你可能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
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

让大家呢每个人我们都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白二号、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才会永远年轻。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又非做不可罢了。2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是小两口心里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家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地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之后还有2-3千块钱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了。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的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是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像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污的官员锒铛入狱。孙少安开办砖厂的确是赶上了当口，他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但是要把每一块砖都变成人民币，还得要费一番周折了。如果按照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原来他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父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和，把少安这种便当的买卖是大大的嘲笑了一番。胡永和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有他这号瓷脑。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要放活一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上1-2厘钱。孙少安是大为惊讶，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元溪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3杯酒下肚，生意由着胡永和又给少安传授了不少窍门。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醒多了，按照胡永和的教导试了一回，还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3分8厘钱，这次卖了3分9厘，一块砖多卖1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又能花上几个钱。当然了，作为一个本分的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头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可是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的暗示或者直截了当的要你出血，这是一种互惠的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的。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是精明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 但是和胡永和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说起来，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的，比如说他现在的衣着打扮就今非昔比了，如今他只要出外办事，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穿一套红线衣，外面是一身廉价的混纺毛料制服，脚上蹬一双立式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迪卡单帽，手里头像其他的生意人一样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当然了，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是在农村就算是很洋了。秀莲坚持着要让少安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到城里头办事儿，一身老百姓的衣服实在是蹬打不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还有点别扭，以后慢慢的也就习惯了。眼下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溪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客人是原溪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是我们很熟悉的人，博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三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之后，毫不犹豫地把好处先给了少安，并且每块砖出价四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两厘。侯生才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了，少安的砖也确实很好，压力系数都在100号以上，而75号以上就算是国家标准了。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顿饭。从袁熙的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于最高层次了，桌子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也像是那么一回事儿。生活已经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就在吃菜喝酒的时候，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和润叶一块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个时候他是何等的窘迫与惜荒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地请别人吃宴席呢？他不由想起了润叶，这几年来他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闲暇去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他孙少安就会想起自己整整的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种无比艰难的岁月。他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刻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里其他人的情景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的年纪还得像小伙子一样的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道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孙少安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的内心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的感觉， 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情，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有尽什么责任。他太混账了，一天到晚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有顾得上去关照一下。严格地说，弟弟妹妹们还没有长大呢。孙少安勉勉强强地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兰香留下50块钱。是啊，兰香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像个样子了。本来他想自己到商店里去给兰香买上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服。少安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了一辆去石歌节的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赶紧得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好几天，惦记着家里的那一摊茶，秀莲一个人顾不过来呀。兰香正在上自习，少安把她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呢。于是少安掏出那50块钱来给妹妹，可是兰香却不接这个钱，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眼睛里突然涌上泪水。她说：“我有钱嘞。”“你哪来的钱呢？”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我二哥每个月给我寄10块钱。孙少安一下子呆了，他没有想到弟弟一直在给妹妹寄钱，他的喉咙顿时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兰香啊，你二哥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实心衣服，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说：“哥，我知道你的心嘞。现在分了家，你们那边有我大嫂嘞，我不愿意叫你做难，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呢。”少安的眼窝发热了，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的手里塞，可兰香却调转身，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去了。孙少安手里头捏着50块钱，呆呆地立在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像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元溪县中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元溪县回到石歌节公社的。他在石歌节下了车以后，神情恍惚地往双水村走去，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地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了之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那个时候的痛苦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生活啊，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为什么还让人这么痛苦呢？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了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阁涝，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住头痛哭了起来。山野悄无声息地听着他的哭泣。 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橘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了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叫声。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土，又抹下头上的布帽，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了一根旱烟棒，蹲在地上静静地抽了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之后，他才从地上捡起了那只黑人造革皮包，拖着两条无力的腿，慢慢地向村里走去。拐过一个山峁之后，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他看见了他的砖厂。在那儿，制砖机轰轰地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像巨龙一样升起，笼罩了一大片天空。一股汹涌的激流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像被人狠狠地抽打了一鞭，立刻振作起来了。是啊，不论怎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来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他了，那后果不堪设想。绝不能松劲儿，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已经立在一堵灰蓝色的砖墙旁边等待他了。我们最初知道兰香的时候，他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位窈窕的大姑娘了，她今年整整19岁了。我们真惊叹着贫穷的山乡里竟然养育出如此出众的女孩子，那一身旧衣服包裹着的身材是多么的挺拔而苗条，洁白的脸庞上像上了油的白瓷，闪着珍珠一样的光泽，黑油油的剪发优美地弯曲在腮边，使那美丽的下巴显得尤其叫人心疼，长长的睫毛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当他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会由不得想起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沉思》。贫困的家庭出身和艰难的生活磨练，使孙兰香并不特别留心自己的漂亮。这个在窘迫和煎熬中长大的姑娘，很早就开始执念艰辛的人生了，他的意识中时常充满了忧虑，焦灼地凝视着自身以外的生活。奶奶、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都无时不刻地在他的关注之中，他无力去帮助所有的这些亲人，但他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而揪心的痛苦。兰香强烈地意识到，她读到高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现在她明白了，她一生不能够再回到农村去了，她一定要考上大学。那年在诗歌节的时候，她还曾经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了，就回家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是啊，她怎么没学下个什么名堂就回去呢？这样他对不起含辛茹苦的一家人，他只有考入大学才不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 从进入高中的那天起，考大学就成了兰香追求的目标。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原溪县高中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进入大学的校门，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像兰香这样有抱负的青年。正因为这样，学习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近三年来，他不仅仅在班上，而且在整个年级中保持着前三名的位置。在九门功课中，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几乎常常是满分，但是他并不满足。他知道高考是全国性的竞争，光在自己学校里考高分，并不能保证全国统考也能考出好成绩。眼下马上就要高考了，再有几个月，兰香就要面临这个决定他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不管他考上还是考不上，他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香。当然了，这次命运的大决战不仅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同学也都一样。班上抱有希望的只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后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城里的学生，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仗着自己的优越功课抓得不紧，现在事到临头却大势已去，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为自己寻找出路。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兰香也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一种恐惧。他知道要是高考榜上无名，对他来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他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他，他将在一两年内出嫁，而且像他这样的家庭又能嫁个什么人呢？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过好了自己能维持自己，过不好还得连累老人和两个哥哥。姐姐的不幸就在他眼前明摆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常常梦见自己没有考上大学，醒来之后手里头攥着两把冷汗。他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事情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学习干事职务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他才勉强接受了的。

0: 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

0: 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三十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8: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2: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4: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1: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5: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 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9: 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20: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1: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0: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1: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0: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9: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21: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

0: 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2: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4: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3: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

0: 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是思维。
3: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西宁接力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绘就高原绿色新画卷。苏青携手打造青海拉面师劳务品牌，带动从业人员近1.5万人，产值达17亿元。青海九部门推出51条举措，助力小微经营主体。我省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旅游旺季运输市场环境。录音报道：以法治力量守护青海高原红色精神财富。海东市开展汛期应急培训，玉树州称多县深耕生态畜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前四月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欧洲和中亚逾1亿人经历粮食短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近年来，西宁市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李文杰、范正祥发来的报道。
3: 孟夏时节，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东侧绿化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护林员穿梭林间开展巡查管护，满目苍翠的山林见证着西宁市从荒山秃岭到林海绿洲的生态蝶变。护林员刘延香：
4: 青海山上是光秃秃的，现在青海的每个山上都是树绿油油的，而且活得特别好。
3: 西宁南北山绿化始终聚焦荒山增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三大核心任务，科学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等系列生态治理举措。多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建设任务785.8万亩，在高寒干旱的高原大地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生态屏障。西宁市黄水林场业务技术组班组长张艳玲：
5: 主要开展了优良物系选育、良种繁育和示范林推广工作，为青海生态建设的树种多样化、种源的良种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呢，加快青海洋良种示范林的培育管理与成效监测，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提供更科学的良种支撑和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3: 依托三北工程6期攻坚建设，西宁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113.88万亩，占6期总任务的60%。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南山公园、黄水森林公园等城市园林品质持续升级，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市民尽享生态红利。西宁市民张延寿：
6: 森林覆盖面积比以前大了，树木的长势也比以前好了，现在是绿化路呗，锻炼个身体都比较方便了。
3: 西宁市南山绿化指挥部绿化科工作人员李世霞：
7: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森林经营和林地广阔，还要结合生态资源发展、户外休闲、生态研学等项目，推进生态和产业的融合，让市民共享到南北山的生态福祉，走好两山转化之路。
3: 几代人持续绿化数十年，久久为功。西宁南北山实现从荒山荒坡到绿水青山的华丽蝶变。眼下，西宁正全力冲刺2030年国土绿化80万亩目标，力争将区域森林覆盖率从29.7%提升到37.2%。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西宁接续发力三北工程6期建设，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洁净亮丽的生态底色。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林业草原管理科工作人员王顺斌：
8: 本年度我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及三北工程6期建设任务15万亩，完成10万亩林地补植补栽与1.7万亩抚育工作，以高质量、实举措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切实筑牢生态屏障，巩固提升绿化治理成效，谱写西宁绿色高质量发展。

0: 篇章。
1: 青海台记者段丽、李长玉报道。近日，青海120亿千瓦时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前五个月累计输送26亿千瓦时，送入规模居同期上海外来绿电首位。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签署协议，2026年到2028年，青海将连续3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协议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青海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马耀武：
2: 此次多年期绿电入户交易的执行，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了稳定的消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市的绿色用能需求。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深入推进，青海绿电交易将更加常态化、规模化，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注入绿色动能。
1: 青海台消息，江苏青海携手开展青海拉面四进行动，打造青海拉面师劳务品牌。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籍人员在江苏开办拉面店2800多家，从业人员近1.5万人，产值近17亿元。苏青两省通过在江苏省党政机关、高校、企业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青海拉面四进行动，积极培育青海拉面师特色劳务品牌，实现拉面师成长、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培育模式。江苏省通过减免店面租金、提供优质窗口等举措，累计开设拉面店窗口98家，带动青海400多名农村劳动力就业。两省还联合健全完善就业对接机制，在常州市设立苏青劳务协作服务站，提供证照办理、子女入学、住房租赁、医疗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增强归属感与凝聚力。
3: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税务局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立足青海实际，细化推出51条服务举措，协同推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在协同发力助企纾困方面，推出将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水电、知识产权等多领域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全量归集、动态更新与合规共享，推动科技企业认定工作科学化、标准化开展，持续提升科技认定服务质效等10条细化措施。在拓展服务优化体验方面，推出上线纳税人学堂、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纳税企业的融资服务供给等21条细化措施。在重点领域方面，推出修订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开展农村小微经营主体农村电商税费申报远程辅导，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投入等9条细化措施。
1: 青海台消息，全省旅游旺季道路运输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于6月3号启动，截至6月1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净化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环境。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文旅等多部门，采取线上加线下、固定加流动等方式，从严整治各类道路运输非法违规行为。针对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检查重点主要集中在 G6 京藏高速、G109 京拉线、省道104线、西桂线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及客流密集路段，以及违法超限运输行为较为突出、群众反映较为集中路段。此外，青海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跨省道路客运安全风险。
3: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创新公益诉讼机制，从事后办案转向靠前守护，为不可再生的红色精神筑起司法屏障，用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红色根脉。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薛辉玉发来的报道。
4: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内，海北州人民检察院与海晏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红色资源

0: 源保护公益诉讼联系办公室内查看辖区红色资源台账，并将文物保护现状记录在册。海北州海淀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银措：
1: 海淀县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呢，红色文物珍贵且不可再生。以往呢，分头履职、部门联动不畅问题突出呢，为此我们设立了公益诉讼红色文物保护联系点，并呢成立了检察官公益团，就是呢要变事后办案。被动监督为事前预防，靠前守护，凝聚多方力量，打通检察、行政协同壁垒，切实筑牢红色文物司法保护屏障。
0: 为保护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海淀县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红色资源进行了全面摸排，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组成办案团队，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海北州海淀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荣：
2: 巡查工作时发现，国营221厂七厂区旧址出现不明水体漫灌，导致厂区局部的地面塌陷。我们依法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全程跟进监督，遗址保护现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常态化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巡回检查，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全面履行辖区内红色文物的保护监管职能，成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部分地区人大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决定，为公益诉讼检查履职筑牢了制度根基。海北州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易军：
3: 我们紧扣辖区红色资源保护实际，充分发挥检查一体化办案优势，州县两级院联动，聚焦两弹一星原存旧址、革命纪念设施等重点红色文物，开展精准监督，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检查监督、部门协同的保护工作格局，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守护好海北红色根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聚焦长征文物、革命遗址、英烈纪念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协作机制，通过一体化办案、专项监督、巡回检查等方式，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工作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以法治力量守护青海高原的红色精神财富。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卢佳：
4: 2023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9件。下一步，青海省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聚焦红色资源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在红色遗址、英烈纪念设施、长征沿线文物保护上办案再发力，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新路径，依法规范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5: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文祥浩报道。6月13号，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组织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我省专家人才走进海东市互助县班彦村，开展“红心涌向党，启航1055”主题活动，引导广大专家人才以实际行动助力我省1055开好局、起好步。活动现场组织暖心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13名专家现场为群众提供慢病筛查、健康科普、用药指导等服务。在同步开展的红色援学活动中，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人才走进班彦村“党恩惠泽，奋进班彦”主题教育基地，开展实地研学，全面回顾班彦村异地搬迁、特色产业培育的发展历程，深刻体悟各项惠民富民、兴农强村政策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
6: 青海台通讯员新吉卓玛沈海娥报道，近日第6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州共和县举行，全省共有10名优秀青少年光荣入选。伴着活力满满的开场舞《雏鹰起飞》，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上情景剧《黄河少年》、《追光向未来》、京剧《国粹流芳》、《少年起航》等节目，展现了少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仪式现场通过播放事迹短片、现场颁奖、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这十名新时代青海好少年的成长励志故事，展现出高原少年向上向善的时代风采。
5: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文祥浩报道。6月13号晚，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西宁站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演唱会立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消费活力。邀请张信哲、苏有朋、蔡健雅、戴佩妮、阿杜五位国民级实力唱将联袂献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音乐大餐。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共鸣。据统计，本次演唱会共吸引2.4万名观众，其中跨省跨城观众占比41%。
6: 青海台通讯员贾静、孙丽丽报道，6月1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进行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4负于西宁雪豹队。赛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为今天这场足球盛宴增添文化色彩，尽显多民族交融的人文魅力。赛场上球员们展开激烈角逐，抢断传切反击节奏明快，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黄南热贡艺术队1-4不敌西宁雪豹队。赛场外展销区特色摊位展示的优质牛羊肉、原生态奶制品、特色手作等特色农畜产品吸引众人驻足品鉴，解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的多重趣味。
5: 青海台消息，近日随着750千伏西宁变电站断路器增容改造第三阶段工程完工，标志着该站历时3年分3个阶段开展的13台断路器增容改造项目全部完成。750千伏西宁变电站是西北750千伏电网东电西接、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变电站，也是青海最大的枢纽变电站。担负着青藏、青新、果洛联网工程和海南光伏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外送的重任，同时承担着青海北部电网、西宁市黄中区干河工业园区等地重要负荷的供电任务。项目启动以来，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全面考虑检修、技改、隐患治理等工作任务，检修人员克服高寒、大风、昼夜温差大等高原施工难题，顺利完成全部改造任务。
6: 青海台消息，5月中旬以来，海东市组建应急管理部门专家服务队下沉一线，开展为期1个月的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送教下乡专项培训。当前全市9450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两委干部正积极参训，练就科学处置、高效应急防汛防灾本领。本次培训围绕灾害信息报送、预警叫应叫醒、应急救援装备实操、防汛隐患排查、森林草原防火防灭火5大板块展开。60名骨干力量组建送教小分队，分片包杆逐点推进，通过理论讲解、现场演示、实操演练、1对1帮带等方式送教上门，切实推动应急知识和实战技能直达基层。
5: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抢抓食用菌销售黄金期，以政策赋能、规模提质、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冷粮食用菌特色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陈红年发来的报道。
0: 在海北州门源县高原冷粮食用菌产业园内，170多座大棚迎来集中出菇高峰，菌棒层层叠叠，菇体鲜嫩肥厚，工人们抢抓最佳时段采摘鲜菇，采摘后的鲜菇经晾晒、保湿、整理等工序迅速进入冷链仓储锁鲜，同时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最快48小时即可直达上海、南京等多地农贸市场。海北州门源杰方家庭农场负责人包守山：
7: 昨天我们张掖的客户来了2波，然后酒泉那边还有陕西那边，这两天就是30多度，市场现在已经缺货了，然后他们都跑到我们这边来采购。
0: 海北州门源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局长谢浩成：
8: 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钱。
0: 同时，为进一步适配夏季食用菌种植需求，今年园区在原有暖棚基础上新增投用18栋简易冷棚，为进一步提升鲜菇品质，扩大种植产能。 台北州门源杰方家庭农场负责人包守山。
7: 这个棚租一查下来2000块钱成本低，冷棚它就是说温度比暖棚能低个5度，品质要比暖棚要好一些。
0: 今年门源县统筹投入1180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食用菌高标准大棚建设和种植奖补，对种植户单个菌棒最高补贴1.5元，降低了群众种植门槛和经营风险，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河北收购商申艳峰
9: 评估，它适合的就是冷凉气候，再加上一个高海拔大温差，门源算是最好的了。
0: 台北州门源浩兴家庭农牧场负责人孔凡存：
10: 国家有补贴嘛，对我们来说也希望很大嘛。河北等一些销售商过来统一收购都比较的稳定。
0: 优良的品质、稳定的供给，让门源高原仙菇收获全国市场的认可。门源县将持续深耕冷凉特色农业，让高原独有的气候资源优势持续释放富民效益。
5: 听众朋友，近年来，玉树州称多县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深耕生态畜牧业发展，培育本土青创企业，创新养殖销售模式，依托生态治理与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有机农牧产业，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发来的报道。
6: 近日，在称多县真勤镇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工人们忙着加工包装风干好的牦牛肉。这批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将远销重庆等地。企业依托本地优质草场资源，主打有机牦牛肉产品，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称多县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职工索才：
11: 在这里工作快2年了，我学会了风干肉制作和包装技术，除了放牧收入，还多了一份收入。
6: 据了解，企业在当地政策与资金扶持下，投入近400万元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累计销售牦牛肉341吨，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带动10名当地群众就业。称多县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索南财丁：
12: 继续扩建生产厂房，扩展销售渠道，争取吸纳更多的本地人就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玉树牦牛走入更广阔的市场。
6: 称多县牦牛肉产业蓬勃发展，特色藏鸡养殖也初具规模。扎朵镇通过打造鸡苗供应加饲料配送加技术指导加产品回收一体化运营模式，整合20家养殖户资源，以保底价回收鲜蛋，切实保障养殖户稳定收益。玉树番巴藏鸡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才人卓玛：
13: 规模化养殖场即将建成投用，每年为村集体预计分红6万元，带动群众实现增收就业。
6: 过去5年，称多县累计治理黑土滩29万亩，种植人工草场17.5万亩，80万亩草场完成有机畜牧业认证环境监测，为特色农牧产品筑牢品质根基。同时，科技人员下沉一线，大幅提升牦牛出栏率与肉类总产量，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标准化生态畜牧业转型。称多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副局长才人普措：
14: 立足实际，坚守生态底线，统筹畜牧业与饲草产业协同发展，计划投入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持续增收。
5: 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公布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海北州门源县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成功入选。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评选旨在挖掘全国生态优良、特色鲜明、示范突出的文旅点位，集中展现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成效。
6: 近日，海东市中心血站向无锡市调配500单位红细胞，这是自2025年8月18号海东市中心血站向无锡市调配50万毫升血浆后，再次通过搭建高效畅通的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体系，向江苏省无锡市跨区域开展血液调配工作，精准填补当地用血缺口。
5: 近期，在海西州第一批州级劳务品牌评选中，柴达木盐湖产业工匠凭借规范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清晰的产业定位及显著的就业带动实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入选。这标志着格尔木在劳务品牌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上迈出重要一步。
6: 截至六月十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海北公司2026年累计发电量达4.21亿千瓦时，据测算相当于。

0: 节约标准煤约1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2.3万吨，环保效益等同于新增造林约2.7万亩，可满足约16.8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1: 6月13号，同享友好法润万家2026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在西宁市百姓大舞台举办。本次活动旨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汇聚社会力量，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1: 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古楚说，确保粮食安全仍是一项严峻挑战。
1: 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四贝，编辑辛娜，主播屈田思维，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绘就银龄幸福画卷；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何以扎根青海，三家民企作答。
0: 省内民生新闻，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和黄非遗，绽放时代光彩。
0: 国际方面，共话文明互鉴新路径，书写全球治理新篇章。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海东、黄南北部及门源、海晏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阴，12到27度。
0: 乐都多云转阴，12到28度。
1: 德令哈小雨，12到21度。
0: 共和多云转小雨，9到22度。
1: 海晏多云转阴，2到20度。
0: 玉树小雨，7到18度。
1: 马庆多云转小雨，4到13度。
0: 铜仁多云转阴，10到26度。
1: 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23度。
0: 大通多云转阴，6到24度。
1: 黄原阴，7到22度。
0: 黄中多云转阴，9到23度。
1: 平安多云，11到27度。
0: 互助多云转阴，7到26度。
1: 民和多云转阴，14到31度。
0: 化龙多云转阴，7到21度。
1: 循化多云转阴，13到29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6月13号清晨，晨雾漫过浙南的山坳，浙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桃园村的乡间道路上，养老管家吴苏雅挎着服务包前行，包里装着血压仪、指甲剪、理发器，他要去看望独居老人吴聪美。一进门他就招呼吴奶奶，我来给您量血压了。吴聪美笑着说，儿女在外打拼，好在有你像小棉袄一样。
1: 丽水群山环抱，老人散居，过去养老服务上门不易，而今1900多名像吴苏雅一样的山区养老管家扎根乡野，把照料服务精准地送到老年人的家中。
0: 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 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3.23亿，占总人口的23%。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安，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15五开局之年，民政部聚焦于健全分级分类、惠及可及和设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步步把规划蓝图变成了老年人触手可及的安稳日子，一幅银铃幸福画卷徐徐展开。
0: 西藏拉孜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里，阳光洒满庭院，77岁的琼拉和其他老人围坐在一起话家常，惬意自在。琼拉说，护理人员照料周到，生活起居样样贴心，住着踏实又舒心。
1: 政策精准发力，服务暖心提质。截至到今年3月，1519.9万名老年人得到了最低的生活保障，377.4万名老年人纳入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全国1.5万家农村敬老院坚守着基层阵地，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养老兜底网正在进一步织牢。
0: 兜底更稳，关爱也更细。探访关爱服务已经延伸到1.3万家养老机构内的54.6万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县级层面全面建立探访关爱服务机制，制度到人，服务到心，让每一份牵挂都有回音。一碗热乎饭，暖胃更暖心。每到饭点儿，各地城乡社区的老年助餐点饭菜飘香，笑语不断。各地探索多元助餐模式，目前全国已建成8.2万个老年助餐点，每天服务老年人400万人次。
1: 设施布局优化，养老品质持续提升。重庆垫江县垫康里颐养公寓，陈香辉老人已在这里生活了多年。园区新建了电梯和长廊，昔日出行爬坡的难题得到了解决。走进到食堂，陈祥辉的餐位上贴着黄色的卡片，标注着不吃鸡、鸭和魔芋。一旁的老人座位挂着绿色的卡片，标注了偏爱软米饭。公寓的院长董一佩介绍道，不同颜色的卡片也对应着老人的身体状况和饮食需求，方便定制个性化的膳食。
0: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也在持续完善。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共有养老机构3.89万个，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增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的供给，积极推进医养结合。防滑扶手、智能呼叫器、防滑地板等小改造也走进了更多的家庭，守护居家安全，让老年人住得安心。
1: 养老事业蓬勃发展，银发经济激发了新动能。不久前举办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的融合前沿成果。 功能型机器人和智能照护设备、健康监测终端等创新的产品，让参观者深刻地感受到养老服务中的科技赋能。
0: 这些黑科技正普及到百姓的家里，家门口的银铃消费集市上，轻便轮椅、助行辅具、智能监护设备琳琅满目，支持现场体验和短期租赁。各梯依托宜居的气候和山水生态打造的康养旅居基地，让老年人既能漫游山水，又能享受专业的照护。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等新业态加速成长，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1: 今年起，国家全面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中央投入政策资金和财政资金，为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发放着养老服务消费券，用于抵扣于居家照料和社区照料、机构托养等养老服务的支出，超过160万失能老年人直接受益。真金白银的投入，既解了失能家庭的燃眉之急，也激活了养老消费市场的一池春水。一项项新政策的落子有声，和一个个新场景焕发着暖意，民生温度蕴藏在每一处细节里，老年人的笑脸就是社会幸福的生动注脚。
0: 开局关乎全局，实干成就未来。民政部部长陆志远表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始终心系老年人安危冷暖，持续兜底线、提品质、补短板、促发展，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让每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0: 我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王沪宁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于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0: 今年6月13号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走在前列。
1: 非遗热、文博热持续升温。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为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深入推进，新发现文物数量超过了13万处，我国文物资源家底更加厚重。
0: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
1: 记者从国

0: 型场景指引，提前完成了打造300亿个以上的场景目标。
1: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这次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政府主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新进展、新成效，促进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让人民群众共享丰厚历史文化的滋养。
0: 活动开幕式公布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推荐名单、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和2026年度的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邀请了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各界代表进行了主体讲述，推介了主题系列对客及精品传播作品，展示了湖北文化文物传承发展成果，为寻邑夏商主题展览揭幕。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还举办了主题论坛、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文物保护法模拟法庭等系列活动。除主场城市系列活动外，在国家文物局的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0: 中央气象台6月13号6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了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6月12号下午，交通运输部召开了视频调度会，对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长江海事局开展调度，要求各地各单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于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的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
1: 来自公安部的消息，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和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最近正式向社会发布。
0: 手册的内容更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部分对于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细的了解了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和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真实案例，以以法示案，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的银行网点和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的领取到纸质版。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6月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大陆企业和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
0: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的主流意识，汇集青年、农渔民和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过两岸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

0: 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且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中国国民党将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为台海谋和平，为民生谋福祉。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道，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希望两岸通过善意的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的成果不断落地。
0: 6月12号，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2026海峡职工论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海峡职工论坛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220多名工会干部和职工代表、劳模代表参加。
1: 本届海峡职工论坛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主题，包括两岸工会和劳模代表发言、两岸职工专题研讨和案例分享、海峡两岸百工百业交流专场活动等环节。
0: 与会代表就匠心赋能促提升、技能融通惠两岸、维权服务增福祉、同心共建促和谐等展开研讨，分享经验举措，表达两岸工会和职工加强交流互鉴、促进融合发展的美好心愿。海峡职工论坛从2010年启动以来已举办17届，成为两岸工会和职工沟通对话、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和两岸职工思想交流、情感交融的重要渠道。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8: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9: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子一样团结。
10: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肉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1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